0: 的不。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你老了，
3: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4: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今天2026年5月17号，它在健康上呢有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正确认识高血压病。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二科主任陈莹主任。首先呢，我们来问候陈主任。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陈莹主任。是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二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第四批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冠心病病种负责人，吉林省名中医，世界中药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高血压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心电联盟副理事长。学术专长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以及心力衰竭，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提出肝脾肾同调论治高血压病，研发出中药院内制剂夏西颗粒，经动物实验证明具有贝塔受体阻滞剂 ACEI 以及 ABR 样的降压作用，治疗高血压病有效率达到 70% 以上。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炎、心律失常、心衰失眠、高血脂、心肌病、心脏神经症、更年期综合征等，尤其擅长中医药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心慌、胸闷气短、胸痛、后背痛、早搏、头晕头痛以及各种内科系统疾病。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给我们留言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377、8581-5388、8581-5399啊来拨通进行相关的询问哈。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高血压病这个话题，相信呢大家并不陌生。那今天又是一个世界高血压日，是一个有关于健康的特殊的日子。其实啊，王主任，你说这个他之所以能把这个高血压病单独的列为一天，你看是有世界肾病日啊，还有各种跟健康息息相关的，旨在就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意识，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一个是呢，我们高血压的发病人群特别多，大概呢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要有高血压，面对这么大的人群，而且呢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知晓率特别低啊，就是大概50%的人知道有高血压，那么控制率呢就更低，大概就是只有16%的高血压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流行病学的现状，说这么高的发病率，很大的一个危害，然后人们对它的认识又不足，所以呢我们这个全世界呢就把5月17日定为我们世界高血压日，我们国家呢是在10月8号定为我们中国高血压日，都是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了进行宣传，使更多的人呢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疾病，更好的进行管理。
0: 你看它是世界高血压日，而且我们国家也有
1: 高血压日，
0: 自己国家我们定的一个高血压日，就说这个疾病我们的宣传科普该有多么的重要。
1: 是的，
0: 它是这种流行，这个它的得病范围之广，它是属于世界性的，
1: 对，
0: 世界都把它就是定到一个特殊的日子。
1: 是
0: 那我们国家之所以再一次的把它拿出来，就说明在我们国家现在其实这个也是逐年发病率也在增长，年龄也在降低
1: 对，是的，
0: 那首先呢，就是想请问一下王勇主任哈，什么是高血压病？
1: 就是高血压病。

0: 呢，它又叫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简单点说，就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血压上升。
1: 哦，
0: 所以既然提到原发，那就还有对应的一个继发。
1: 嗯，
0: 一般来说呢，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当中，90%大概都是原发。原发其实简单点翻译过来就是原因不明，我们找不到确切的原因，因此治疗起来就是有难度的。那么对应的10%呢，大概就是继发性高血压。那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原因，它引起了血压的升高。
1: 比如说它是有什么疾病？
0: 对，比如说我们有肾小球肾炎，我们有这个四个细胞瘤。我们找到了一个病因，它引起了血压升高，因此我们针对病因就可以进行根治。那个病人去除了，自然高血压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样的高血压是继发，但是它只占到少数，就是10%的人能够通过一个高血压病的筛查找到确切的一个病因，然后进行根除。但实际更多90%到95%是原发的，就目前为止医学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病因，所以叫原发。因此呢，导致了这个高血压需要终生服药治疗。就是因为不知道病因，也不能针对病去根治，所以就要一直在服药啊。这样的病人就是高血压病，也称作原发性高血压。
1: 那这个血压它正常的标准是多少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测量血压是有要求的啊，就是说我们是在安静状态下啊，非同日，不是在同一天，3次以上测得血压高于140/90，就是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这俩不是同时具备，就高压和低压你有一个具备或者同时具备都可以，就是说我们的概念就是说非同日3次以上测得血压高出我们规定的这个范围才能称之为高血压。
1: 这个不是说我今天觉着不舒服了，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然后医生这个或者是护士啊给我测一下呀，高了，比如说180了，然后就是这个低压超过90了，然后就可以定义，不是这样的。
0: 对，另外测血压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如何来正确的测量。其实很多人他一到医院他就控制不了那种紧张，
1: 尤其是见着白大褂。
0: 对，所以我们还有一种叫白大衣高血压，就是他看到医生，有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叫白大衣性高血压，就是他一看到医生一测就是高的紧张。实际他放松下来自己在家，我们都自测血压，他并不高，所以看到医生就高。那我看到3次以上医生高，那也能定吗？其实这个也不是，
1: 也不太科学，
0: 也不太
1: 绝对，
0: 就是说是在安静状态下，非紧张的，非焦虑的，非运动下的，这样非同日3次以上测得血压高，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定义为高血压。
1: 这回大家清楚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家里边大家比如遇到什么事儿了，突然间
0: 心情不愉悦，
1: 一下子不愉悦了，
0: 这个时候你量血压高，
1: 它有可能就高。
0: 这个我们不能算是
1: 给你确诊高血压病，
0: 对，就这个这一次可能也不算数了，必须是在安静状态下，心情也心态也很平稳的状态下，这个时候你测了3次都是高的，而且不是同一天。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怎么样正确测量血压，因为现在呢也比较方便，就是血压仪呀，尤其一些简便的血压仪呀，还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可能比如说孩子给父母买回去，平时你测一测吧，但是这个测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测对了，这个方法是不是标准，今天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0: 今天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测血压时候注意事项。首先呢，我们在测血压之前要做好准备，就是说你是在非运动状态下，我们说要静止10分钟，就是我坐到这块儿，我要稳定10分钟，而且在30分钟之内我是没做过运动的，所以我坐在这儿要稳呢10分钟我再去量，而且在30分钟之内我没有做过运动，没有喝过浓茶，没有喝过咖啡，而且在测的时候不是憋尿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我想上厕所，然后着急忙慌还想测一下血压，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要大体上的要求是要你要静止10分钟，
1: 就让你整个人平稳放松，
0: 对，
1: 坐在那里。
0: 当然更严格来说呢，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做运动，不喝茶，不喝咖啡，然后不憋尿，然后这是我们也要事先准备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位置可以是座位，也可以是躺平 了卧位，
1: 嗯，
0: 但是就是一个。

0: 要求，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袖带绑在胳膊上嘛，
1: 嗯嗯，
0: 这个上臂要和心脏在一个水平线上
1: 啊，就是
0: 我们坐着的时候，
1: 这个位置要和心脏是同一个位置。
0: 比如说我坐着，我要在我家桌子上量，那这个桌子和我胳膊和心脏，
1: 嗯，
0: 那它要在一个位置上。你像我这样的位置就不可以了，
1: 嗯，它低
0: 于，因为这个胳膊就低于我心脏了，
1: 嗯嗯，
0: 啊，那如果我躺平了，这个没问题，啊，
1: 是平的，就是可以平
0: 胳膊床啊，还包括这个血压计啊，都是在一个水平上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是要求这样啊，我们的这个血压。位坐位卧位都可以，但是你的上臂和心脏要保持，
1: 就是你保，就是说包裹住的这个袖带一定要和心脏保持一个水平状态。
0: 对对，这是一个要求，
1: 嗯，
0: 另外一个这个袖带的松紧，
1: 嗯，
0: 我们绑袖带的时候这个松紧度是有要求的，就是绑完之后，
1: 嗯，
0: 我们可以伸进去一个手指头，
1: 哦，
0: 这个松紧度就是比较合适的，
1: 就只可伸进一个手指
0: 啊，
1: 啊，然后有的人呢，
0: 啊，
1: 就
0: 绑得很紧，我这根本就手就
1: 塞不进
0: 去
1: 了，这
0: 是
1: 不行的。
0: 对对，
1: 哦，有的人绑比较松啊，你一插三个手指，
0: 啊，
1: 这也不行，你绑完之后你试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大概能插进一个手指，这个是比较标准的，
0: 就是比较标准的松紧度，
1: 嗯，
0: 另外一个很多人这个量血压都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它这个袖带呢就绑在这个肘窝这个地方，
1: 哦哦，
0: 实际上这个袖带的这个下缘要距离我们肘窝上2厘米，
1: 哦，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袖带，
1: 就大家看一下哈，
0: 啊，
1: 就如果在视频端看一下，就这是肘窝，就是绑完袖带，袖带的下缘应该在这个肘窝
0: 还要有大概2厘米的这个距离，
1: 就是往
0: 啊，这个高度是
1: 上上
0: 才是正确的。
1: 嗯嗯
0: 嗯，这是一个松紧度，
1: 嗯，
0: 一个是它绑的这个
1: 位
0: 置，位
1: 置，
0: 另外一个这个血压计的选择，其实现在好多人也在用腕式血压计，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是。绑在手腕，
1: 还有一些就是手表，我觉得这个就是监测，有的人运动使用是可以的，
0: 啊，对对，
1: 但是如果真正测量血压的时候，
0: 就是，精准的测量的话，我们是推荐臂式血压计，
1: 臂式的，
0: 不用腕式的。
1: 嗯，
0: 另外呢，
1: 嗯，
0: 现在我们也主张用电子的，
1: 嗯，
0: 不主张用原始的那种
1: 水银
0: 的，就是，冲刺水银
1: 的
0: 那种，
1: 哦哦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水银这种测量的时候，它要靠听诊器。
1: 嗯，
0: 另外它就是你充满气儿以后，在放气儿的过程当中，这个速度要慢要匀。
1: 嗯，
0: 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到。
1: 这个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
0: 啊，就是，
1: 他比较难掌控，
0: 他听的时候还要听第一个声音的出现和最
1: 后一
0: 个声音的消失，
1: 嗯，
0: 如果你放得很快刷就放
1: 下来，你听不到，
0: 这个声音的定位是不准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因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这个都这个技术都非常非常的成熟，
1: 嗯，
0: 所以这个电子血压计它基本上非常准，这个有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说，
1: 啊，
0: 哎，这电子的不准呢，还是老式的那个水银血压计更准，
1: 啊啊啊，
0: 实际上我们推荐电子血压计
1: 是误区，
0: 对，然后我们推荐臂式的而不用腕式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越是往肢体的末端走，我们的这个血管就出气不就越细吗？
1: 对对对，
0: 啊，越细的时候它反应血压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准确啊，对，
1: 嗯，
0: 如果我们在这个臂的这个地方的血压要比它要粗，
1: 嗯，
0: 它对血压的反射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推荐的血压计呢就是用电子的，
1: 嗯，
0: 而用臂式的，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测量血压时候应该注意的。
1: 哎，你看，
0: 嗯，
1: 我们再重复一下哈，因为现在在家里边家用这个血压计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病它的患病率5个人当中就有
0: 一个
1: 人，
0: 嗯，
1: 所以说对，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哈，监测这个血压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0: 对，
1: 选择臂式的，然后呢，电子的，因为这个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现在的电子血压计我们一定要选择品牌的，当然哈，选择好一些的。
0: 推荐的其实常比较常用的，
1: 嗯嗯，
0: 或者说我们医院里边基本上用叫欧姆龙，
1: 欧姆龙
0: 牌子，
1: 嗯嗯嗯，
0: 当然价格呢，它可能1-2百就有了，
1: 嗯嗯，
0: 甚至到5-7百也都有，
1: 哦，
0: 一般我们推荐呢大概在300-500
1: 就可以了，
0: 之间的家庭用就已经够用
1: 了，可以
0: 了，
1: 对，
0: 啊，对，
1: 因为你要越贵吧，它不是说这个准确性啊有多高，它可能就是功能，比如说能记住几个人的血压呀，
0: 嗯，
1: 然后对比呀，嗯，就是你哪怕拿个小纸自己天天记一记，
0: 啊，
1: 它也能对比哈，
0: 对对，
1: 啊，然后主要是正确的这个使用上这个方法，今天我们要特此科普一下，嗯，那好呢，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病它患病率这么高，它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危害呢？
0: 嗯，我们经常会，我们专业的就会提到这样一个词，
1: 嗯，
0: 叫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
1: 靶器官损害，
0: 对，
1: 那
0: 就是只要有高血压了，那么容易损害到器官就是心、脑、肾、眼。
1: 哎呀，这么多，
0: 这个靶器官，
1: 心、脑、肾、眼，
0: 这是主要的。
1: 嗯，
0: 就是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全身的血管的一个损害。
1: 嗯，嗯，
0: 因为你想血压升高，实际它就是对这个血管，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这个对管壁的这个压力的增加，
1: 嗯，
0: 那么全身

0: 到处都是有血管的，只要血压升高，其实它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1: 嗯，
0: 可以造成，
1: 因为血管遍布全身。
0: 对，所以说高血压对全身血管都有损害，会造成人的这个动脉硬化啊，就是或者是造成人全身血管的一个早衰啊。但最主要的体现非常明显的重要靶器官就是心、脑、肾和眼。比如说心脏，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高血压心脏病，会导致你心肌肥厚，会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跟高血压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高血压会造成我们心脏的很多损害。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有了高血压，如果你不加干预的话，大概5年左右可能就会出现你左心室的肥厚，就心肌就会肥厚了。肥厚，那么长期的肥厚，日久可能就会导致心衰啊，就是对心脏的损害。对于脑的损害呢，那可能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脑动脉硬化，然后脑出血，脑梗死，这些包括血管性痴呆，这个都跟高血压密切相关。这个一般来说，从我们这个神经科的角度来说，比如说脑出血的病人，大概呢90%都是高血压造成的。大概，然后其他的常见的可能有脑血管畸形，但总之高血压是占到脑出血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到后期可能要出现脑出血。那么第二个就是脑梗死，大概有一半的脑梗的病人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所以对脑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哎，这高血压对身体危害真的是很大。
0: 然后第三个靶器官就是肾脏，
1: 肾
0: 动脉硬化造成这个肾功能的减退，最后是导致尿毒症。就是高血压肾病最终导致了尿毒症，那可能你就走向了透析。对肾脏的损害。对眼的损害呢，就是过早的引起你眼底动脉硬化，最后就是眼底出血。所以说这个其实它是只要全身到处都是血管，那么只要血压升高，对全身的损害都是有的。那么最主要的体现非常明显的或者能够引起我们就是高度重视的就是心、脑、肾和血管，我们把它称其为主要的靶器官。
1: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其实不光是心、脑、肾、血管，我们说这个血管它本身就遍布全身。如果它过度的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你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气球啊，如果你给它吹得特别的大，
0: 持续它就
1: 持续高压一个状态，它就很容易爆。不说，就是它那个像我们说血管硬化哈，王老师，就是对它一直是都，你看你当你给它放气儿的时候，你看它都特别蔫儿，然后就是那个
0: 弹性回不去了，
1: 对对，就感觉那个弹性就出问题了。但是你给它吹到一个适中的情况。你看你给它放，哎，它还是一个非常完好的，就像是初始状态的一个气球一样，只不过是缩小了。但如果你要是过于超过它的那个压力之后，它就去耷拉了然后就是那个弹性就
0: 受损了。
1: 那我们高血压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它也是受损的，
0: 一样的
1: 就是就回去的时候说能不能回啊，就是比较难了，
0: 血管弹性就会变差了。
1: 这是我们说这个治疗高血压病它的重要性哈，也正是如此，趁轻咱们就给它控制住，就别等到它硬化了，然后就是造成不可逆的一个这个疾病。你比如说已经干预到刚才说高血压所指向的这些靶器官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或者说治疗起来它的治愈效果那就是大打折扣了。
0: 对，
1: 那么这个影响血压的常见因素有哪些呢？
0: 首先呢就是年龄。我们的血压呢跟年龄大体是成正比的，尤其是这个年龄跟收缩压成明显的一个正比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收缩压就要上升。
1: 收缩压是高压。
0: 对，高压。
1: 高
0: 压。那原来就是在我上学那个年代，我们教科书就提出来，就是超过60岁以后，年龄每增加10岁，就是高压，我们叫收缩压，就增高10毫米汞柱。
1: 就是它的判定范围，比如说60，
0: 那到七，比如说我现在高压是150，我是60岁，等我70岁的时候，我可能高压就得到160了。
1: 160，就是160以内都是正常的，就是
0: 不是正常，它要随着年龄增，它要升高。但是无论你怎么升高，我们的标准都是140。你会离的标准越来越高。
1: 但是随着年龄上升，它的平均这个血压都是往
0: 上升
1: 的
0: 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年龄跟血压我们叫正相关。第二个呢就跟体重也是正相关的所以体重你要增加
1: 超过了多少
0: 血压一定是涨的
1: 啊。
0: 那回过头来说到

0: 我们减重的时候就一定有利于血压的一个下降，所以体重跟血压也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这个减肥呀，或者是说我们控制体重啊，对血压都是有好处的。第三个呢就是遗传，这个可能大家都清楚。这个
1: 遗传因素，
0: 对，遗传因素实际很重要，很多老百姓也知道，一来了说大夫我血压高，我说的那你做一下高血压病筛查吧，大夫不用了，我都知道，因为我妈是高血压。实际上这也是个误区啊，就是高血压病的筛查，我们一开篇就提到了，首先你血压升高，你必须要做一个继发因素的筛查，你排除了继发因素，那你才可能定义为原发。那么原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原因不明了，但是考虑跟我们现在提的这些因素可能会有关了。所以不是说你有了遗传因素，你一定就是遗传来的，你就没有别的因素了，还是不能代替一个因素的一个，就是继发因素的一个筛查。那么如果遗传因素呢，如果假如说双亲，我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么他的子女得高血压几率大概能达到70-80%。
1: 哎呀，
0: 如果是单亲啊，我爸或者说我母亲有高血压，那他的这个遗传率大概能达到40%-50%这样。所以
1: 这遗传因素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啊。就是说年龄啊、体重啊、遗传都受影响，还有就是饮食。那么跟血压相关的这个饮食，第一个就是盐。盐跟血压也是正相关的啊，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有叫盐敏感性高血压
1: 啊，
0: 就是说只要多吃盐，我血压就上升，只要我把盐控制了，我血压很快就会恢复，就是跟盐的关系特别的密切，我们叫盐敏感。一般来说我们亚洲的人种啊，都绝大多数都是盐敏感型的。所以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呢，我们要注意盐的摄入啊，要减少盐的摄入。
1: 其实尤其是咱北方人，
0: 对
1: 于盐的摄入有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就非常高。
0: 是的，就是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南方人你看得高血压得心脏病的
1: 不太多，
0: 就不太多，其实是跟他们南方人的饮食清淡少盐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低脂的这个脂肪的摄入，就包括糖的摄入，还有包括这个蛋白的摄入等等，都跟血压有关，但是这个关系是不同的啊。就对于过多脂肪摄入是对血压有危害的，就是会升高血压，但是呢蛋白的摄入是有利于降压的。所以我们推荐呢多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钙的摄入会有利于血压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普遍来说是有缺钙，
1: 缺钙的，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是，
0: 对，饮食习惯。然后呢，所以说适当的去补钙，可以有利于我们血压的一个调控。所以这是饮食方面，对血压的影响。还有就是运动，运动是可以降压的。那么如果你少动的人，那么可能就会有血压上升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总也不运动可以导致血压的升高。还有就是季节的变化，其实刚才提到了。北方比较，一个是
1: 四季分明总变季，
0: 我们北方人一个是吃盐比较重，另外一个气候是寒冷的，所以寒冷对血压是有不良刺激的。这个其实就是热胀冷缩的那个道理。
1: 你看每年一入冬的时候，
0: 对，就是冷缩嘛，这血管一缩
1: 压力就升高，
0: 对，夏天血管一扩张，血压就可以适当的下降，所以我们北方人得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是特别高的，相对来说南方就是低的，所以跟季节呢也有关系，所以很多人他也感受到了，说哎，大夫，我到夏天我不吃降压药也行，但是一到冬天我这血压就上升，不吃药就控制不住了，
1: 但是跟外界环境有关系，
0: 对，就是跟寒冷是有直接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可能有一部分药物对血压又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女同志吃的避孕药，它是可以引起血压上升的。还有因为其他疾病，比如说我服激素，激素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些因素其实对血压都有影响。还有比如说颈椎病啊，有些人觉得哎呀，大夫，我这两天颈椎犯了，我血压就比平时要高。这个颈椎对血压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就体重啊、年龄啊、遗传呢、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
1: 呀，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域啊，都对血压有影响。
1: 其实刚才王老师说这么多哈、我就是想到了，因为遗传因素是不可抗的，
0: 对，
1: 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遗传 这个尤其是有遗传因素的这个家族病史的，那就更应该注意。那我们就从比如说这个饮食上啊，你就得更多去注意，然后生活习惯上啊，还有就是季节，咱这是规避不了
0: 啊对，
1: 除非像退休了，现在有的候鸟老人 啊，然后我是
0: 到天冷
1: 十一左右九月末
0: 海南去了，
1: 对、
0: 啊，
1: 都去海南了，然后五一天暖了再回来、
0: 嗯，
1: 这个也确实让很多老年人觉得非常舒服，
0: 是的，是的，
1: 不然一到冬天，尤其有哮喘呐、心脏病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它就容易犯病，
0: 是
1: 的，容易发病，然后就是尽量自己在其他方面吧，然后做好规避，再有就是一个从多大开始我们就得关注，比如说四十几呀，还是五十几呀，如果有这个家族病史或者是正常的人群，我们
0: 这个倒没有严格的规定，
1: 没有
0: 没有严格的规定，就是说正常我们平时常规，你比如说我们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常规的
1: 体检
0: 啊，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如果那不是说一年我才测一次血压、就是可以的话，就是是方便的时候、比如说我陪亲人去看病了，然后就顺便量一下血压的，
1: 非常方便哈，那么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存在很多误区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不懂，或者觉着就是我这个血压一高，或者我妈呀这个血压一高，哎，比如量一下，哎呀高了，高了之后这个我妈当时吃的什么药，我就整点吃吧，啊，或者说是我听着谁说这个挺好使啊，我就来用吧，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对于患者朋友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大家经常会发生哪些误区，王老师今天可以在这里边给我们一一讲一讲吗？就是以免大家走错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日的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对高血压这一块呢有很多的误区，但当然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宣教，这个至少就是很多病人吧，他也知道了一些高血压的一些常识，比如说终生服药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到底多少的血压是正常啊等等哈，那我就以下这几点啊我跟大家谈、首先就是说很多人他认为呢，我有症状我就去吃药，没症状就不吃药。这个咱也能理解，因为他没有感觉的时候，他可能也想不到去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可能他也不知道血压高。况且呢，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发病呢，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1: 它是一点点高的吗？还是
0: 对，它是一点一点高的。我们把它称作为是无声的杀手。
1: 其实越是没有症状，
0: 不知不觉当
1: 中越恐怖。
0: 对，所以说他这个越没有症状，反而像你说的更可怕。他如果很晕，他头很疼，那他自然就去测量，就去重视了，因为他没有症状嘛，所以他不重视。所以说呢，他就是有症状了，他就一量高了，然后就吃一片降压药，吃了明天
1: 得劲了，
0: 头也不疼了，也没症状了，他就不吃
1: 了
0: 啊。对，这是一个错误的误区。
1: 嗯，
0: 那首先说呢，症状的这个有和无，或者是症状的轻和重，不能代表你血压高低的程度，也不能代表对你危害的程度。
1: 有的人可能没有症状，你看有的人会说啊，哎，这人你看平时看身体好好的，怎么
0: 一量血压200多呢？对，
1: 或者突然间比如说脑梗
0: 对，
1: 心梗啊，就出现问题了呢。等到医院一量，哎呀妈，这血压都快200了。
0: 对，实际上他血压可能已经高了很久了，他都不知道。
1: 他是一点一点逐渐的适应了。
0: 对，所以说呢，很多人比如说这样哈，他血压200他都没有感觉。那有的人可能140是标准哈，他可能刚到150，哎，他就晕的不行。那你能说这个晕的重这个人他跟那个
1: 危害就大吗？
0: 危害就大，没症状那个人危害就小。
1: 其实他可能是挺敏感的，然后初期就症状了，人家到医院一看，
0: 这个就是
1: 把药一用上，
0: 个体差异导致了这个对症状的这个不平衡。
1: 王老师，这个是不是也有，第一它是循序渐进，有这种升高的方式让它适应了，还有的人是不敏感，你就比如说拉口，有的人就哎呀就是疼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有的人哎呀这算啥呀，这呼噜呼噜没事没事，该干啥干啥。
0: 这个其实
1: 个人体质或者说个人的敏感性啊，
0: 对
1: 也有关系。
0: 就是一个是可能有些人是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升高，完了边升高边适应，边升高边适应，他就没症状了。有的人可能是剧烈的升高，他可能就有反应。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可能
1: 个体差异
0: 导致了他高一点就反应，他那个很高他也不反应。所以说我们不能通过症状的有和没有 来判断
1: 它的严重和不严重，
0: 来判断它的严重和不严重。
1: 嗯、
0: 啊、
1: 嗯，
0: 完全是根据血压数值，我们把血压数值从高到低分成一二三级。
1: 嗯，
0: 一级呢就是轻度的升高，
1: 嗯
0: 嗯，然后二级呢就是中度的升高，三级就是重度的升高、
1: 嗯。
0: 无论你有没有症状，你到了三级，那你就是危险程度就是高。
1: 哎，还有一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哈、啊，因为这个是我听过身边的人说过。哎呀，没

0: 那你一定就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1: 啊。对，
0: 嗯嗯，
1: 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个很多病人来了哈，
0: 嗯，
1: 因为我是中医嘛，
0: 嗯，
1: 哈，
0: 嗯，
1: 好多病人来了说的，大夫我血压高，
0: 嗯，
1: 然后我就问我说你吃加药吗？大夫我不想吃加药，
0: 又开始中药。
1: 对，那个那个加药副作用太大了，
0: 嗯，
1: 而且我听他们说这个加药啊吃上就拿不下去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不想吃，我就用中药来调理。
0: 嗯，
1: 就首先且不说中药治疗高血压好坏，咱先不说啊，
0: 嗯嗯，
1: 就是说他的这种认识，他认为这个是药三分毒嘛，
0: 嗯，
1: 加药是有副作用的，而且吃上就拿不掉了，然后所以他不能吃，
0: 嗯
1: 啊，那一辈子吃这副作用得多大呀，
0: 嗯
1: 啊，
0: 嗯，
1: 说这就是一个误区啊。我们承认是药是有副作用的，
0: 嗯，
1: 尤其是终身服肯定这个副作用或多或少是有的，
0: 嗯，但是它跟你这个高血压病比起来，
1: 对，
0: 那就微乎其微了。
1: 一件事情做与不做我们是要权衡利弊的。
0: 对
1: 说这件事情，说我就一过性的血压升高，然后那我长期服药，那这显然就是弊大于利了，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高血压对你的损害特别特别大，而服药的副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权衡利弊就是要吃的。
0: 对，
1: 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对，
1: 实际上呢你由着这个血压升高，它对你靶器官的损害，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
0: 嗯，
1: 它对你人体的危害，如果我用一个数字，比如说它是10，
0: 嗯，
1: 那么长期服药对你的
0: 身体
1: 副作用可能才1，那你说他俩比起来，那个是忽略不计的。
0: 对，
1: 所以你就是一定说不要是上来就先考虑这个药物副作用，
0: 嗯嗯，
1: 当然这个副作用医生会替你考虑，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你全身的这个检查到底有哪些还不正常的？我们是根据个体差异来给你选方用药的，
0: 嗯嗯嗯，
1: 所以会帮你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啊，当然如果你一旦出现了，尽管是这个副作用发生的频率非常低，
0: 嗯，
1: 那如果在你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那医生也会帮你再换一种其他的反应不明显的，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不用去关注它的这个副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呢首先我们先用药物把血压降下来，在降压的同时，当然我们选择一个副作用最小的或者最适合你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才是你要考虑的副作用的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先考虑到副作用，他就认可血压的上升，我也不去用药啊，这个是一个
0: 这是不行的，
1: 这肯定是一个
0: 对身体伤害太大，有可能还是瞬间的一个伤害哈。
1: 对，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误区就是，那我知道血压升高我要吃药，那降下来了那不需要再吃了，
0: 嗯
1: 啊，降下来就停药，甚至有一些非专业的医生，因为这个高血压病归我们心血管专业嘛，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一些非专业的医生可能也说，哎呀行，血压下来了你就别吃了，
0: 嗯，
1: 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这个也是错误的，就是血压下了到正常了仍然需要，
0: 它是有一个维持量的，
1: 仍然需要吃药，
0: 嗯嗯，
1: 啊，这个的原因呢，第一就是说波动的血压对靶器官损害更大，
0: 哦，
1: 意思就是说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和你维持在一个水平不太波动来比，越波动的血压心脑肾损害越大，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比如说这种把药吃到血压正常就停药，
0: 嗯，
1: 因为你这个高血压病因是不明确的，它不可能得到根治，所以当你用上了药，血压可能就下降了，正常了，
0: 嗯，
1: 你停了药不会太长时间，血压一定会升上来的，
0: 嗯，
1: 然后你过两天你发现，哎，头又迷糊了，血压又高，我又吃掉了又下来了，完了下来以后你又把药停了，可能隔个一周两周它又升上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血压高低的
0: 来回
1: 波
0: 动，
1: 哎，这个靶器官损害特别严重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推荐降压药的时候都要推荐一个24小时平稳降压，
0: 嗯，
1: 特别强调降血压的这个平稳，就是可能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血压150啊，150是有点高，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我稳定，
0: 嗯，
1: 啊，大概也就150，
0: 嗯，
1: 那可能也要比你那个一会儿200吃药了吃到120，完了不吃药了又到200了，完了吃药了又到100，可能比你这个 这个危害还相对小，
0: 嗯，
1: 就是说，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平稳。当然，我们还要强调血压平稳在正常范围，
0: 嗯，
1: 也不能让它平稳在一个高
0: 水平高段位哈。
1: 只要高，它就是有损害，
0: 嗯，
1: 但是平稳和不平稳比起来，这个高低的波动
0: 伤害更大，
1: 伤害更大，
0: 嗯，
1: 所以说你今天吃药，明天不吃药，就务必造成了这种血压高低的波动，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不能说血压降到正常我就停药的第一个。

0: 理由。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都有顾虑，说那我今天血压已经120/80了，已经很理想了，
1: 嗯、
0: 我再接着吃，
1: 能不能再下来呀？
0: 110了，完再吃190了，低血压了，他是有这样顾虑的。
1: 嗯嗯。
0: 其实呢，这个所有的降压药，它是降升高的血压。
1: 嗯，
0: 一旦血压了正常或者偏低以后，它对血压的下降作用就不明显了。
1: 哦，
0: 举个例子，你血压200，
1: 嗯，
0: 我可能吃了一片降压药，一下就降到140，正常了。
1: 嗯，
0: 那、
1: 嗯、
0: 就至少就到了正常这个临界值了。
1: 嗯，
0: 那下降了
1: 60。
0: 那我血压原来，比如说我就是120的血压，
1: 嗯，
0: 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它不可能再降60。
1: 哦、
0: 那降60给你降到高压60，嗯、这人就休克了。它可能就能降50。
1: 嗯，
0: 所以说所有的降压药，实际你血压越高，它对你的作用就越大。
1: 嗯，
0: 你血压不高了，它对你的作用就是很微乎了。
1: 嗯，
0: 所以你不用考虑说我都血压120了，我昨天吃了一片降40，
1: 降那老多，
0: 今天吃一片再降40，这么
1: 降太低了，
0: 降呢、嗯、不可能，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但
1: 是它的药物原理不是这个样子。
0: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血压越往下降，
1: 嗯
0: 嗯，再降就越往下降，难度就越大。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当然你如果说是我连续的吃，我血压确实降得很低了，比如说就降到100了，甚至是低压都降到60的时候、
1: 嗯、
0: 确实低了，那我们是可以减量的、
1: 嗯、
0: 但是是不可以停药的。
1: 嗯
0: 嗯嗯、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一旦停了就会出现我说的那种现象，可能是你停药了一两天没问题，因为你吃一段药以后你体内是有血药浓度的，
1: 它是得代谢这个
0: 血药、啊、对，当你停了一两天体内的这个药物浓度还没代谢掉的时候、
1: 嗯、
0: 它可能还维
1: 持着、这个、持续着在作用
0: 的效果。
1: 嗯，
0: 你说哎我都停了一个礼拜了，我血压也都正常的、
1: 嗯、
0: 是不是可以不吃了、
1: 嗯、
0: 不可以，它不可能永远能维持。
1: 嗯，
0: 那么它一旦再上来就是处在一个波动状态。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一直吃药，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决定了你要一直服药。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个量不动就一直这么吃。
1: 嗯，
0: 我们最终的这个理想状态就是用一个最低的剂量维持理想
1: 最平稳的、
0: 哎、对
1: 这个健康的这个血压数值。
0: 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吃了3片药，
1: 嗯，
0: 后来血压正常了，我们试着减了1片，啊，血压还能维持正常，那我们就再减。如果再减发现哎血压就高了，那就说明原来的这个量是减不了的，你就用你那个量去维持。
1: 嗯，
0: 如果可以减，我们就可以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减到一个最低剂量，
1: 嗯、
0: 然后维持，比如说一直维持在140/90以下，
1: 嗯，
0: 很理想。那我就用这个最理想的这个维持量，
1: 嗯、
0: 终身去维持
1: 了。嗯，其实这个调整用药也是说跟医生这个取得联系，到医院复诊，不能说自己随意的。哎呀，我这药物这太多了，我给他减一减，我试试
0: 啊，
1: 试一试。哎呀，不行，怎么又上去了呢？我再给他吃一点，其实是跟来回波动是有关系的。
0: 对对。
1: 你到医院进行，比如说调理啊、诊治啊，这个过程当中，比如医生会给你开一个处方，让你怎么吃，他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再来复查，是不是，
0: 嗯、
1: 王老师？应该是，比如过了3个月、半年，你来复查，或者你自己在监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0: 实际上是我们推荐家庭自测血压，
1: 自测血压
0: 监测、
1: 嗯。
0: 其实这块也有误区啊，
1: 嗯、
0: 有的病人比如说血压很高。
1: 嗯，
0: 200多，然后吃上药以后可能就降到160了，
1: 嗯，
0: 但是他就已经不迷糊了，他很舒服了，
1: 嗯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很舒服了，然后就应该没事了，
1: 嗯 嗯，
0: 他其实他也不凉，
1: 嗯，
0: 其实他觉得没有症状了，他以为就是症状
1: 了，就放松
0: 了，
1: 人嘛、
0: 啊、
1: 就是
0: 他就没有
1: 凉，一旦舒服了他可能就放
0: 松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可能你很舒服了，你的血压也是高，因为160、
1: 哦、
0: 啊你还是很高，
1: 嗯嗯，
0: 所以这里边还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要降压就要达标的问题。
1: 哦
0: 啊，就是我们吃下药的目的，第一呢可能是为了消除症状，
1: 嗯，
0: 其实更主要的是把我们的血压降到一个就是正常的水平啊、
1: 嗯、
0: 不是说的，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不是用症状来判断，说我不迷糊了我现在血压就达标了吗、
1: 嗯、
0: 就理想了吗，那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啊，对，所以我就说很高，他吃完以后稍微一降他就没有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没降到正常范围、
1: 嗯、
0: 还没有达标，那这也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达标的血压就跟我们诊断高血压的标准是一样的，你第一步就要达到140/90以下，这样你才达标，
1: 嗯
0: 啊，如果不达标了，那你就停药也好啊，或者是你减量也好，都是不适合的。另外，这里还有个误区，
1: 嗯，
0: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个现在有豆包啊，还有什么 AI 呀、啊
1: 嗯，
0: 大家有问题
1: 自己去问了，
0: 然后来了就是说， 这个大夫啊，我这个血压一直都是高的呀。完，我说那你量血压多少啊？135。
1: 啊、
0: 哦，我说那你135，你这血压是正常，
1: 挺好
0: 啊。
1: 嗯、
0: 啊，不对呀、啊，他们说了120/80才是正常的。我说那个120/80那叫理想血压。
1: 嗯，
0: 最理想的血压是120/80。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诊断高血压和理想血压，这不还有一个20
1: 区间吗？
0: 区间，
1: 嗯，
0: 你不能说是这个130，就是高血压，
1: 嗯嗯，
0: 只是说不理想。但是我们降压，第一要降到140/90以下。
1: 嗯、
0: 如果理想了，我们降到130/80，我们一般也不主张降到理想血压去啊，就是那是太理想的一个
1: 状态，太理想了，对对对、
0: 啊。然后这是一个误区，他认为要没到120/80，我就是没降下来，
1: 嗯、
0: 这
1: 不
0: 对，不
1: 是的、
0: 啊，实际标准是140/90。
1: 嗯，
0: 还有些人说，哎呀，大夫，我这降压药，你说咋整呢？不吃吧就高，吃一片呢还就低，那得咋办呢？
1: 嗯，
0: 我说那你低到多少啊？低到110/70啊？
1: 嗯，
0: 110/70不低呀、
1: 啊，
0: 挺好啊。
1: 好啊
0: 就是他认为120/80以下那就叫
1: 低了
0: 啊。对
1: 啊，
0: 这也是误区
1: 啊,
0: 啊。所以说的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实际上，
1: 嗯、
0: 120/80是理想血压，但是绝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是达不到这个理想程度的。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到了110/70低吗？一点也不低、
1: 嗯、
0: 啊，一点也不低。实际上，我们诊断低血压是90/60，就是高压是90，低压是60。如果你低于这个数了，那我们才叫是低血压。
1: 嗯、
0: 那么你说90/100，那不低。
1: 对，
0: 当然了，一般高血压病人我们也不建议降到就是100去，毕竟他是和那个。140的差距还相对大了一点、
1: 嗯嗯、
0: 因为理想状态其实到120/80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再往下降了、
1: 嗯、
0: 但是真的就是降到110/70你也不用
1: 它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完全是在正常范围内你不要因为这个你就去停降压药了、
1: 哦、
0: 或者是减量降压药都是不需要的
1: 嗯, 嗯，这是
0: 误
1: 区哈、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血压降到正常就停药了、
1: 嗯、
0: 啊，这肯定是不行就跟我说的你停了它可能是不久的将来就会再升上来。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很多人就互相推荐嘛。
1: 嗯。
0: 而是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我说：“我这个血压这么高，吃啥都降不下去。”
1: 嗯嗯。
0: 然后他说：“哎呀，我吃一个下可好使了，
1: 你
0: 试
1: 试
0: 吧，你试试吧。”这个现象特别普遍。
1: 嗯、
0: 这个高血压的个体差异非常大。
1: 嗯。
0: 就是适合你吃的不一定适合别人。
1: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尤其老年人慢性疾病啊，这个
0: 对，
1: 都是在医生给你用药考虑的范围。
0: 就是说他可能什么危险因素都没有，那他吃这个降压药是合适的。
1: 嗯。
0: 那他这个降压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不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不要，患者之间的相互
1: 交流
0: 去交流，一定要是到医院来，
1: 嗯，
0: 让医生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荐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每个药物都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适合你了不一定适合我，所以一定不要互相推荐。
1: 嗯嗯、
0: 还有病人说，哎呀，大夫、啊，我这个血压老顽固了，啥药都降不下来。
1: 嗯，
0: 我说那你都吃过啥药？我就叨过，我吃过贝塔乐克，我吃过施瑞达、
1: 嗯，
0: 我吃过厄贝沙坦啊、
1: 嗯
0: 甚至。是我们降压药一共其实大的分类就是五大类哈、
1: 嗯，
0: 他这五大类他都吃过了，
1: 嗯嗯嗯，
0: 哪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他就认为他的血压什么药都降不下去，
1: 降不下来了
0: 啊。对、
1: 哦，
0: 这个后边我们要提说这个降压药物的原则不是、
1: 哦、
0: 这个不好吃那个，那个不好吃下一个，
1: 嗯，
0: 是一个不行吃两种，两种不行吃三种，三种不行吃四种，
1: 嗯 嗯, 嗯，
0: 是种类的叠加，
1: 有联合用药的，
0: 联合用药是一大。一加一大于二、
1: 哦、
0: 你在药物之间这样的替换、哦、单药恐怕哪个都降不下来
1: 哦还有这种情况、
0: 啊、对对这后边我们还要谈、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高血压到底能不能运动
1: 嗯
0: 说哎这血压高啊
1: 一动
0: 的
1: 不是又升高了吗、
0: 这个、又升高了、
1: 嗯、
0: 再脑出血怎么办
1: 嗯 嗯, 嗯
0: 高血压是可以做运动的啊当然说这个运动要
1: 运动的选择
0: 啊运动的选择十度一般呢我们要选择低到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嗯嗯
0: 具体点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是快走，
1: 嗯，
0: 慢跑，
1: 快走，
0: 骑自行车，
1: 嗯，
0: 游泳，
1: 嗯，
0: 然后我们打太极，
1: 啊、
0: 跳个广场舞，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只要我们不做过度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这个百米赛跑，
1: 啊、
0: 跑个400米、
1: 就是、
0: 800米，
1: 就是、爆发力的那种，咱别做
0: 这个。打篮球的这个全场跑啊，踢足球的那种满场跑，
1: 嗯、嗯
0: 这样的剧烈运动肯定是不适合。
1: 嗯，
0: 给大家一个 简单的标准，就是说、
1: 嗯、
0: 我们一般说中等强度和低强度啊，中等强度的运动一般就是运动后的心率加年龄不超过170。
1: 哦，心率加上年龄，
0: 就比如说

0: 五十岁的一个中年人，那我运动以后心率不超过120就可以了。
1: 哦，
0: 啊，就是你可以简单，如果说你不会衡量，
1: 嗯嗯，
0: 就是你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快走啊、慢跑啊、
1: 嗯、
0: 打太极啊，甚至是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说那我也掌握不好这个度，那你大概就用你运动完的这个心率，
1: 嗯，
0: 加年龄不超过170。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也不好算，还得带个表，还得
1: 测测心率、啊。
0: 有的人还摸不好、
1: 嗯，
0: 还测不好。那再简单点的方式，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影响语言的交流。比如说我快走，
1: 啊、
0: 咱俩都是这样一起运动哈、
1: 啊啊，
0: 边走边交流是可以的。如果运动过量了，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
1: 你说话都费劲了，
0: 哎，那个运动
1: 就过量了，
0: 超了过量了
1: 啊。
0: 我们可以这样啊，简单的就是来判定一下。
1: 啊
0: 嗯，所以说高血压是可以做这样适当的运动的，
1: 适当的舒缓
0: 的
1: 低强度的这样的
0: 有氧运动，
1: 对对对对，
0: 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刚运动完肯定血压是上升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说，哎，大夫，我这血压高，我一点都不敢动、
1: 嗯、
0: 我稍微一动我一量血压可高了
1: 啊、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正确的量血压30分钟之内都是不能运动的，
1: 对，
0: 那你运动完一量你运动完赶紧去量，这肯定是高的，
1: 指定是高、
0: 对、
1: 哦、
0: 所以运动完了会有短暂的血压上升，但是之后血压会有一个明显下降趋势。
1: 如果你要好奇好信儿的话，你可以30分钟之后再量、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量血压有正确的方法，很多人这都误区嘛，说哎呀、我一运动完量血压特别高，我害怕呀，我不敢运动啊、那这个首先说量的这个时间就不对啊。另外一个你要知道运动完有轻微的血压上升，不用太害怕，
1: 嗯，
0: 但是这个都是相对的啊。但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血压控制得很不理想，
1: 嗯，
0: 不用运动我血压都在180-180以上，那这个时候就要
1: 休息。
0: 对，你如果像我说的，就是即使你是个低强度的运动它也会轻度升高，
1: 嗯，
0: 本来就已经是180甚至更高了，再升高一些可能就是有风险的，这个都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1: 嗯嗯 嗯。
0: 还有就是误区，就是有的认为说，哎呀，这个我父母都今年都60了，他血压150不算高吧？他认为就是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咱们血压
1: 都
0: 有上升趋势
1: 吗？能往
0: 上
1: 吗？
0: 所以随着年龄增加，血压可以高点，这并不能够诊断高血压。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也提了，我们的血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收缩压会有上升的这样趋势。
1: 嗯，
0: 但并不是说随着这样趋势，我们的标准就会随着年龄去提高。
1: 嗯，
0: 无论你是多大年龄，我们的标准就是
1: 标准是一样的。
0: 那你150了，你就是高，
1: 就是高
0: 啊。对，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年龄大了，你血压160。够了，高点也不多，你就不用管了。
1: 嗯、
0: 实际上，老年人他的血管硬化可能对于高血压的这个耐受性更差。
1: 嗯，
0: 你比如说，同样一个180的血压，因为我们的血管是有弹性嘛，
1: 嗯，
0: 血压升高，那可能我们那个血管就往开弹嘛，血压下降，
1: 嗯、
0: 我们就往回缩。
1: 嗯，
0: 如果我的弹力很好，我会随着血压的高低来调节我们的身体。但老年人血管已经硬化了，他没有这个调节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血压可能高一点，他可能就有破的这样的一个
1: 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0: 就是
1: 嗯、
0: 对，所以说你不能说他的70了那他血压160也没事儿、
1: 嗯、
0: 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理论的。
1: 嗯，所以说
0: 这些都是误区，
1: 这些都是误区。你看我们了解了误区之后啊，就会规避很多问题。那接下来呢，想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降压药的用药原则。刚才也提及到了一些哈，比如说有的人说
0: 不能频繁的去这么换、
1: 五大类，用这个不好使，用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
0: 啊、
1: 那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医生啊，我这降不下来了，可怎么整
0: 啊？对，
1: 这个用药原则不是这样的，
0: 就是降压原则是我们这么几句话啊、
1: 嗯、
0: 就是小剂量，
1: 小剂量
0: 啊，优选这个长效药。
1: 嗯，
0: 就是说我吃一片它能够顶24小时的，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为了平稳嘛。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说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不吃药那种波动呢，是长期的一个波动。
1: 嗯 嗯，
0: 其实在24小时之内也是，如果我们吃短效的降压药，比如说最原始的降压药，我们叫这个硝苯地平片，就或者说叫心痛定，这个药就是它半衰期很短，吃了以后血压迅速下降，然后可能隔个3-4个小时，这药效基本上就没有了，血压就又上来了。
1: 嗯，
0: 然后中午再来一片就又下来了吧，到晚上又上了，晚上再来一片，这样的一天3次的这个短效降压药、
1: 嗯、
0: 从一天之内它是个剧烈波动状态，
1: 对对，
0: 也是不理想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推荐长效的，吃一片顶24小时，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吃一片，
1: 还省着忘，还省着这时间监控的时间掌控不好，
0: 这样就

0: 保证24小时是平稳的。
1: 嗯，
0: 首先每个药物呢剂量不要过大。
1: 嗯，
0: 一般来说常规就是一片，要小点剂量我们就半片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一片不行，那我们就两种价要联合啊。
1: 嗯，
0: 就是小剂量优选长效的，一种不行就两种要联合用药。
1: 嗯
0: 啊，然后呢两种不行我们就三种，另外长期的坚持啊。
1: 嗯，
0: 不能说降下来了我们
1: 就停了
0: 啊，长期坚持。还有一个就平稳，有些人就是这个着急啊，说哎呦这血压快点降下，大夫我都吃两天了还不降呢。
1: 嗯嗯，
0: 他就想希望今天吃上
1: 马上下来，
0: 明天就下来。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对血压的要求是2到4周平稳降到140以下。
1: 哦，
0: 啊，如果血压降得太快，这也是有风险的，
1: 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
0: 一个是呢，很多人不适应，
1: 嗯，
0: 血压降了以后，大夫啊，那个我原来头特别迷糊，我现在血压降到120-80了，我咋还迷糊呢？
1: 嗯，
0: 这种迷糊可能是一种不适应，
1: 嗯，
0: 就是我已经习惯了200，时间长了200，很多对我来说就正常，我都不迷糊了。
1: 嗯，
0: 突然降到140，
1: 就像低血压似的，
0: 啊，就像低血压了，反而不就是
1: 晕
0: 。所以就说这个。平稳降压的话就会减少这个因血压下降带来的这种不适应而反映出来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告诉病人说你就不用担心。
1: 嗯，
0: 这种不适应呢大概1周左右你就会恢复的啊，你慢慢血压也正常了，我也不晕了。
1: 嗯，
0: 啊，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要求2到4周才平稳下降。如果你下降的过快，尤其是老年人血压突然的下降，实际上是对血管的这个推动力的一个减弱。
1: 嗯，
0: 那么血管流动速度一慢反而容易得脑梗啊，所以说降得太快了，尤其老年人还容易得脑梗啊。
1: 嗯，
0: 这个要求是缓慢下降的。
1: 嗯，
0: 这个不能着急，
1: 所以别着急。如果你到医院就诊 啊确诊高血压了，然后医生在给你用药的过程当中，哎呀因为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患者都得自己弄一个血压计回家得监测一下呀，今天量怎么还没降下来呢，或者降特别慢哈。
0: 嗯，
1: 啊这个第二天量还没降下来呢，你比如说我这都200，这降两天才降到108，这有点太慢了，这什么时候能到正常血压值啊。
0: 嗯，
1: 你看看它只要一周到半个月。
0: 二到四周
1: 它能降到一个正常的。
0: 这就是合理的。
1: 对，就是合理的。
0: 嗯，
1: 而且这种循序渐进的往下降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说还是更友好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期特别节目哈。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二科主任陈颖主任。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正确认识高血压。刚才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我看也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呢说每次都绑紧了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0: 绑紧度的问题，
1: 松紧度的问题能伸进一个手指啊，这是这个松紧正好啊，千万不要紧也不要这个太高太松啊。
0: 另外这个高度也是，这个一定要是在肘窝之上
1: 啊，肘窝之上2厘米。
0: 嗯，
1: 啊别马骑，有的人觉着就是
0: 甚至是都压到肘窝下边来了。
1: 嗯，这块就像是勒住了，就肘一定要在肘窝上2厘米哈，这个下缘。还有的一位朋友问哈，高血压药不高了可以停药吗？这刚才咱们讲了，
0: 反复在说
1: 哦，
0: 不可以的
1: 哈，一定要保持让血压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还有的听友问哈，低压70高压100这个情况正常吗？非常正常，非常好的一个血压值哈。好，那节目最后呢还有4-5分钟的时间，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正确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因为用药是一方面，
0: 嗯，
1: 那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咱们怎么跟患者，就是比如说出院了哈，怎么跟他们讲的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0: 这个生活方式干预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很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得了高血压医生要对你进行一个评估。
1: 嗯，
0: 判断你是低痿啊中痿啊高痿。
1: 嗯，
0: 对于低痿的病人我们不建议他用药治疗，就是单纯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
1: 哦，
0: 嗯，啊对于中痿的病人呢，一般我们先让他生活方式干预1到3个月。
1: 嗯，
0: 如果不行我们这时候才是用药的。所以无论你用不用药，生活方式的干预都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个基础治疗。
1: 嗯
0: 啊，那首先呢就是说少盐。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高血压的
1: 影响因素当中提到了，
0: 对于高血压病人首先要限盐啊，那么每天的盐的摄入量要少于5克。
1: 嗯，
0: 那大家如果不知道5克是什么概念，就是啤酒瓶盖的一瓶盖。
1: 嗯，
0: 一个人一天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一瓶盖。
1: 嗯
0: 啊，这是对盐的摄入量。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去运动。
1: 嗯，
0: 运动的目的呢就是控制体重啊，降血压啊。
1: 哦，
0: 对 对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戒烟限酒。对于这个大量饮酒以后呢，对血压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戒烟，你要是少量饮酒可以。假如说你能够把握好这个度，一天我们就喝半两，就或者说50到100毫升的红酒，其实对血压还是有好处的，就是说非常非常少的酒，半两以内，是有利的。但是我想，一般饮酒的人他就不可能是这个量，但这个酒是个双刃剑啊，就是少剂量呢，它会有利于血压的下降，一旦过量了就会升高血压，所以我们就限酒，但烟是必须要戒掉的。还有就是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可能高血压的病人都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我心情稍微一不愉悦，我这个情绪稍微一波动，我血压腾一下就是很上来
1: 了。对，
0: 这个我经常也跟病人说哈，一个是睡眠，一个是情绪，对血压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1: 哦，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今天
1: 第二天你一量
0: 吧，跟每天比就是高的。如果今天心情不愉悦，我一量血压就立刻就是升
1: 上来了
0: 啊。对，所以说我们限盐呢，控制体重啊，适当的运动。保持情绪的一个
1: 稳定，
0: 然后有非常规律的一个作息啊，不要去熬夜啊，这个对血压都是有很好的一个管理啊。
1: 好，非常感谢王勇主任啊，今天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科普了有关于高血压病，非常的全面啊。如果大家呢，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话题太好了，但是有点遗憾，前面没听到怎么办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端我们是有回放的啊，大家可以点播，然后继续收看，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下面有一个回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可以回听。我相信呢，这样的一期节目对于我们无论是血压正常的还是说这个患者来说都有好处。您比如说哈，这个如何进行正确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戒烟限酒，作息规律，早睡早起然后这个适当的运动对于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听众朋友哈，您此刻正是一位高血压患者，那就更需要关注啊，我们每一个这个问题的提出，然后王主任给大家的一个解答了，一定会对您这个疾病有所帮助的。也希望大家都能保证一个平稳的血压状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再次感谢王老师。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次感谢大家，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4: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3: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放种赛加林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

0: 的原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有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呢全面告急的一个阶段了。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很多朋友都是听完了节目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呀报名订购。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机会了。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呀，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尹老师呢和大家讲一个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这位患者朋友呢姓赵，叫赵易容，易呢就是才艺的易，容呢这个圆容的容。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这么一个人。一辈子把家里边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说是屋子里边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花草草，都被她照顾得生机勃勃。她呢，喜欢下厨，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做

在一块儿啊聊聊天儿，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跑玩玩耍。那个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出门走路稳稳当当，做任何事儿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呐平静安稳的生活彻底打碎。最初呢，赵大姐出现不适的时候啊，她就是感觉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轻微的不适感一步一步的就加重了，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那个表面啊失去了所有的水分，干的发涩，然后干的疼啊，紧接着呢刺痛灼痛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眨巴着眼睛更疼，小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就没办法睁开，到最后他只能是待在光线特别特别昏暗的房间里边。就他们家那窗帘啊一共是安了三层，平时那个窗帘都不敢打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呢就像蒙了一层永远都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啊只能是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他也只能是看到一团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呢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的中间。时间一长了，头晕呢、恶心呢、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晕翳，努肉增生，眼球慢慢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明确地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的受损，眼底功能呢会持续的衰弱，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之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这日子该怎么办呢，该怎么生活呀，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都得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累赘。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脑海里边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害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让他拼尽全力的想要治好病，但却始终呢也看不到一丝的希望，所以他就从此对生活彻底的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啊，他也尝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下，前前后后花掉了毛十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当中，钱花没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呢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再找药了，不再抱有任何的期望了。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呀注定就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了。
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

忘了。就在他走投无路，几乎彻底放弃的时候，猫妖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搭配云南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这一对传世之眼黄金组合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生的生活当中。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的做到了内外结合，标本兼治。内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以珍稀名贵的赛迦羚羊角为君药，赛迦羚羊角能够深入眼底的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和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呢和眼底细胞啊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儿。而外用的云南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呢，作为300年老字号的经典名方，依靠5种的珍稀的矿物用药配伍而成，直接靶向作用于眼部表层的病灶，快速化解呢眼部云翳、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啊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一内一外，一根源一表象，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奇方组合能够攻克各类重症眼病的原因。那么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啊坚持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外用拨云复光散。最先出现的变化呢，就是眼睛啊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这些个情况慢慢的就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呢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惧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啊、黑影啊开始一点点的变淡了、散开了，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变得清晰了，他可以看清啊墙上的照片了，看清楚家里边摆放的每一件小物件。坚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双眼的云翳呀、卤肉啊逐步的都消退了，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的恢复了清亮通透，视力彻底回到了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的状态。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呢，他过得比以前呢更加有滋有味了。他重新拾起最爱的花草，每天给他们浇水、修剪枝叶、施肥、松土，每天都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乎、可口、营养丰盛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亮，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能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也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呢一天比一天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0: 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梦瑶之眼齐芳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这一对独一无二的之眼齐芳，把他从黑暗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给他重见光明的机会，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现在啊，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都还在历经赵大姐呀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风怕光，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边怕花钱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呢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呢，重见光明的机会就摆在您的面前呢。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呢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的稀缺，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猛药之眼齐芳明目二十尾丸，并且我们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12盒猛药之眼齐芳明目二十尾丸，免费赠送4盒明目二十尾丸，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之眼齐芳明目二十尾丸，免费赠送您2盒猛药之眼齐芳明目二十尾丸，另外再赠送您波云复光散7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立刻关闭，以后您再想用上猛药之眼齐芳，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真的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呢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花钱也买不着药了。现在呢，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之眼齐芳，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幸福的晚年的机会。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2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齐芳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齐芳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齐芳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智眼齐芳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齐芳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

0: 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林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1: 林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的
2: 啊，
1: 啊，这次活动吧，想订十二盒送四盒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元，再送15盒拨云凤凰散的优惠呀。
2: 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啊，
1: 你的这对齐方组合效果确实快呀，我这眼睛疼已经明显减轻了。
2: 嗯，
1: 这效果呀是我之前没想到的。
2: 啊，
1: 我在我们这省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还有白内障，这药刚用上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嘛光听别人说排毒，我现在呀，也知道是咋回事的，这排毒特别快。
2: 对，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元治疗眼病，首先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迦羚羊角那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还能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并且呢这个速度特别特别快。现在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迦羚羊角，就是在全球野生赛迦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所以说您用上之后啊，它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呢，您那个眼内呀蓄积的那些毒素呢就会往外排。
1: 嗯，
2: 这个排毒反应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是出汗多，还有的人呢头皮屑变多了，还有的人是大小便多，所以因人而异，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是开始排毒了，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1: 是，我现在呀就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感觉眼睛很轻快。
2: 嗯，
1: 以前特别难受。
2: 嗯，
1: 疼
2: 啊，
1: 不想睁眼，现在早上起来呀我愿意睁眼睛了，那点疼啊。
2: 嗯，
1: 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可不好了，要不就睡不着，要不就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这两天晚上我9点多钟不到10点就觉得困了，这一觉啊能踏实睡到早上5点多钟啊。而且啊，这白天就有精神头了。
2: 嗯，
1: 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轻快，这转动眼珠都滑溜了。
2: 您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眼病啊，
1: 嗯，
2: 它不疼不痒的，就是眼巴前的这个雾啊越来越大。
1: 嗯，
2: 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角膜呢，就是咱们黑眼球上、瞳孔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啊。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能好过吗？
1: 嗯，
2: 您这个病肯定是晚上睡不好啊。那现在为什么能睡好了呢？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里边垃圾毒素呢往外排了，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之后啊，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这个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了一个良性循环。因为人是细胞体，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是在我们深度入睡的时候，它的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呢能睡好觉之后，可以让这个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的细胞，视力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拨云复光散当中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啊，直达眼部的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障，这样内外同治，眼病就能摆脱掉。
1: 是，尹老师，听节目说呀，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元供应的。我想啊，
2: 嗯，
1: 这次活动直接订购了，我订12盒的优惠。
2: 嗯，您这个想法我支持啊，以后您所在的地区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了。所以咱们趁着这次，
1: 嗯，
2: 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一个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了药，直接呢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
1: 嗯，
2: 如果说错过了这次的活动啊，以后啊花钱也买不着药了。眼病严重了，然后失明了怎么办呢？
1: 是啊，尹老师，这就啊我要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好，那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
2: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 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谢谢林老师，我昨天我就打场外电话了，但是一直就打不通，我就想不明白这没用的人咋这么多呢，所以林老师没办法了，我请求林老师帮帮我，我也想参加活动。
2: 您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得先具体看看您这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的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仅有本品的赠送，咱们还有波云复光散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啊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这些地区将不再供应药了，所以报名的人多，名额消耗的速度特别快，我得看看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这眼病呢需要我们药品的帮助的话呢，我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尽早的接受最好的一个治疗。先介绍一下自己吧，今年多大岁数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49了，我这个眼睛吧，我现在难受的我啊，我恨不得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我是急脾气，我一天都不想多等了，又恨不得立马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得有4年多了。从查出来那会儿我就开始一直治，也没停过。用的这个药不管事儿，我就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都不见好，不管事儿。我就感觉这眼睛一年不如一年了。而且特别的干涩，就是你转眼珠子的时候啊，就像那车子缺油似的，可费劲了，磨蹭的上。我不想睁眼。一睁眼就磨蹭的上不说，这还淌眼泪，有时候就觉得越看不清楚越磨蹭的上，就越想急，看东西吧就模模糊糊的。我现在视力都已经到了 0.3-0.4 了，我原来视力挺好的，都是 1.0， 现在视力下降的厉害，而且每天还难受的是啥，一到下午就头晕，越到下午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睡一晚上吧，早上起来啊，感觉这个眼睛还稍微得劲一点儿，症状能减轻点儿，但是一到中午到下午这又开始了，我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不光这眼睛不得劲儿，平时这腰疼的还厉害，你稍微干点活这腰都受不了。
2: 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就是又痛又疼的感觉？
4: 那种发痛的疼。
2: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4: 别提了老师，我这个都愁得慌，我这白头发多得吓人，以前我就怕人家笑话我还染发，可是到最近这些年的一染发那个味道呛到眼睛里，眼睛受不了，头皮还起疙瘩，那脸也肿，我都不敢染了，有时候没法子就戴个帽子出去，我就感觉我都像快60的人了，就特别显老。
2: 染发的话要是说本身它里边都是化学制品，没有纯植物的，头皮又肿，眼睛又肿，脸又肿，那不就是过敏的反应吗？那更不能染了。您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吗？
4: 视力我到现在倒是还没有感觉明显的那种下降，没大明感觉倒是。
2: 你这个情况就是干眼症，这个就是跟着这个肝肾亏虚有关系。再有一个，你肝火过旺，因为你这个脾气太急了。人在急脾气的情况之下，肝火一定是非常旺的，它往上走，往上走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导致干眼症。您这个情况再加上您这个年龄是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您用上什么呢？三仁粥，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剪掉，因为呢它有小毒啊，就把那个尖儿剪了。另外呢加上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 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部捣碎了，跟着大米一块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改成小火

程中，早晚分两次食用，用这个方子呢能解决你的干眼症。因为这里边的这个松仁啊、松子仁啊、杏仁啊，它都可以就是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喝一种茶，用枸杞子12克，新鲜的啊，叫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

0: 口了，不再受罪了。
1: 您这个心理我明白啊。
0: 嗯、
1: 我要志愿其方，名目二十尾丸呢，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呢，给大家好不容易组织到一批药啊，还有本品的赠送，现在还免费能得到珍贵的波音复光散，这个也是咱们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内外同治，能战胜一切的眼病的顽疾。如果说啊，您要是心里边真的是特别的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所在的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这样、您拨打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呢还有没有药的供应，如果呢、这次有供应，你不用多订，你就参加八盒送两盒的猛药致眼奇方，再送七盒的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就足够了。
0: 那行，我还是听殷老师的，我趁着这个机会，你不然的话我过后我会后悔，我得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上活动，我用上那三仁粥我也会喝上点。
1: 那就再见，祝您早日健康。
0: 谢谢殷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啊。
1: 哎，
4: 首先感谢您呢、我这眼病啊现在改善的真挺好的。
1: 改善的好就行。我呢是眼科大夫，存在的价值呢就是帮助啊眼病的患者把眼病治好，这都是应该的。
4: 严老师啊，您帮助我呀、把这个眼睛问题解决了。哎呀，我可以这么说、这以后的生活啊我就有保障了，眼睛没问题了，我就感觉到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这么想是对的，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能识别日常事物 80%， 所以我们四肢的灵活度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双好的眼睛。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啊，用咱这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跟波云复光散，我跟您说、现在快有两个疗程了。
1: 哦，快用了两个疗程了，那也是属于咱们的老朋友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河北的。
1: 哦，河北的，说是您的情况，以前是眼睛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吧，想想之前我的眼睛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那个时候我这个眼底动脉有硬化，还出血。
1: 嗯。
4: 到医院打过激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
1: 嗯。
4: 是换过吧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玻璃体吧，还那个液化，做过玻璃体啊切割手术。
1: 嗯。
4: 再有是啥呢？眼底还有黄斑变性呢，眼睛上的问题我跟你说可多了，你说呀，最后满一彻底瞎了，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万幸啊。
1: 那您这个眼病挺重的啊，而且是综合性的眼病，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个视力它就下降一回，同时呢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就是置换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它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好了，视力提升了，但是人工晶体让您看清楚的同时呢，

0: 那些个毒光全都落在眼底了。你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和黄斑变性啊？这都是在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没有自己的人工晶体的保护了，那些毒光射进来损伤了眼内的组织导致的。
1: 要不说我这眼睛治这么十多年了，我那点退休工资啊全花在治眼睛上了，最后还没想到还得是老祖宗的这个中药，真的还是任老师啊，这个猛药赤眼奇方和拨云不光散救了我。你看用药之前我这眼睛就连一米那看的都看不清啊，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如果说没有老伴照顾吧，那真的就得拖累孩子们了，拖累他们呢。
0: 当父母的呀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呢从小到大呀都是不求回报的啊，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呢还怕拖累孩子。其实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呢，老年朋友在孩子面前呢，尤其是他们小的时候你给予关爱了，给予托举了，也自己呢就付出所有供孩子上学呀，照顾孩子呀，给孩子娶媳妇啊等等的这些事儿，如果都已经做得面面俱到了，那你老了之后你在孩子面前咱们就应该这个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我们养育孩子的小，孩子养育老人的老，这
1: 是
0: 赡养的义务。
1: 是是
0: 是，所以说我认为咱们呀不得病是最好的，但是一旦有问题了呀别觉得自己特别理亏，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就是有的时候你该让孩子帮把忙，或者说帮一帮忙啊，照顾照顾的，还是得张这个嘴。
1: 是啊是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后来我是挺幸运，你是咋的呢，多亏遇到了您了，林老师啊，我现在这眼睛啊就感觉到挺轻松的了，顶铁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干那么涩了。原来一直点的玻璃酸钠，用那个猛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方散以后吧，这眼睛啊就感觉到像您所说的，这叫排完毒以后就感觉到湿乎乎的，再没点过，感觉到是啥呢呢，现在视力吧恢复到 0.5 了，生活现在一点没问题了，看东西啊，看路啊，树啊，马路上那个车啥的吧，现在也都能看清楚了，真的现在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现在坐公交看看外面的风景，逛个超市，现在这都行了。我现在这心情啊真的没个比呀、啊、真是啊，以前呢我就感觉到没得过眼病的人呢、
0: 啊、
1: 他真的不一定能体会到这个感觉。
0: 其实我们的光明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就是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日常事物 80% 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那心里没底气，走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事物咱们掌控了，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感受啊，挺好的。
1: 是啊，我现在是咋的，你这不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就一直等着这个药来着，就怕断药，我就想参加哪个呢，就12盒优惠那个，直接把这个药订购了。我知道现在药也挺紧张的，所以我们这个地区的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的这个供应啊。
0: 这次猛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也是最大的，订购12盒免费赠送4盒，一共就是16盒猛药赤眼奇方，这是4个疗程的用药，另外呢还免费赠送大家15盒的拨云复光散。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这回花最少的钱呢把病啊都治好了，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有药再供应了。猛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啊损伤的细胞啊开始作用了，视力就慢慢的修复了。拨云复光散呢传300年的中华老字号，老拨云堂药业属于是300年的非遗药企了，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内外同治，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说我们想后半生就是有一双光明的眼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清清楚楚的看世界，踏踏实实的可以打理自己，活得有尊严，那么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2盒的优惠我是支持的，把药订购了，把眼病呢治得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用不上药这个问题了。
1: 好啊，好，严老师啊，您说太对了。
0: 哎、
1: 那行，那行
0: 啊，
1: 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把这个名报上，预定上。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用了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我现在我都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0: 啊、
5: 以前是可是不行啊，以前人站在我对面、
0: 啊、
5: 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分不清、
0: 啊、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啊，我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拿到最大政策的那个优惠，我想订12盒的优惠嘛。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0了。
0: 哦，是这样的啊，老姐姐。
5: 啊、
0: 嗯，我听您说已经是用过药了，视力呢咱们也上来了，我得听一听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说这个需要再订呢，咱们就订；不需要呢，咱们就不占名额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5: 我是山西的。
0: 啊，山西的，这就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之前我是儿子给我买的，他给我买3个疗程的，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啊、
5: 家里头啊还剩下一个疗程没吃呢。
0: 嗯，
5: 当时我在广播节目里啊听到您说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所以我也没多问，我就让孩子给我买了，我就先试试吧、
0: 嗯、
5: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白内障，眼底出血，两只眼睛啊夹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我都记不清了。右边眼睛啊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孔，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啊看的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啊整个眼睛全黑了，啥都看不清了，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啊看不到东西啊已经3年了，左眼啊只有光感，能知道白天和黑夜。
0: 那您左眼是仅有光感了是吗？
5: 是的是的，有时候啊这个眼睛啊好像水晶一样，感觉那个哗哗的那么闪电了
0: 啊。
5: 可是啊你说真的也看不见是什么在闪哈、
0: 啊、
5: 不管睁的眼睛还是闭的眼睛，总感觉中间是黑的，周围有闪光、
0: 嗯、
5: 挺害怕的感觉啊。
0: 说明您的眼睛的情况真的就是很严重了。
5: 嗯，
0: 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上看不到了，就是仅仅只有光感呗。
5: 是的，
0: 嗯，
5: 我这样啊已经差不多有1年多了吧，血糖啊除了打胰岛素，反正其他治眼睛的药我都不吃了，我就想了、
0: 嗯、
5: 那么多药吃了也没效果，不管用，而且天天按时按动的吃，记得呀真的太麻烦了，有时候记不住了就不吃了、
0: 嗯、
5: 因为岁数大了哈，我也不想那么费劲了，反正就是破罐子破摔吧，由他吧，就那样。
0: 其实当时啊，您对未来的治疗就是近乎绝望了。
5: 是。
0: 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是不是这意思？
5: 您说的太对了，是的。
0: 但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越应该有一双好的眼睛。年龄大了，咱们身体不如年轻的时候强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那你说这眼睛万一以后这后期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你自己呀、啊，谁都代替不了啊。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你平时谁照顾你呀、啊？
5: 平时吧，就是和儿子在一起住了，儿子照顾我。
0: 啊、
5: 我就想吧、啊，年龄这么大了，这眼睛就这样子的吧，花那么多钱也不见好。后来不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吧，我可以说是听了一段时间，比较谨慎吧。心里头我就好像感觉有希望了。
0: 嗯、
5: 后来我就直接告儿子了，
0: 嗯、
5: 我说这个药啊，您给我定了吧。当时吧、
0: 嗯，
5: 又不知道咋回事，我就特别的想用，
0: 嗯、
5: 觉得特别想谢你，觉得我的眼睛啊、
0: 嗯、
5: 肯定还有希望。
0: 嗯，
5: 你看现在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就还剩一个疗程没吃了。但是我听说这次、
0: 嗯、
5: 我们地区啊有供应。而且是我想要那个最大的优惠，这活动结束了、
0: 嗯、
5: 以后就没有再供应了，我肯定定要把药订购了、
0: 嗯、
5: 把眼睛哇治得利利索索的，我就想再订12个的优惠、
0: 嗯、
5: 老师
0: 我理解您的心情，老姐姐，这次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呢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胃丸呢这么一小批，今后呢供应的这些地区啊以后就不再供应了，没药了、
5: 嗯，
0: 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胃丸的本品赠送，还赠送波音浮光散，这个力度也是最大的，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这个眼睛治利索了，把药订购了。我想知道您的眼睛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5: 真的我真没想到我的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子的奇迹哇、
0: 啊！
5: 真的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0: 啊、
5: 用完药以后啊，我就排毒了哈，开了大概有20多天吧，眼睛感觉特别的舒服，不像以前那么沉、
0: 嗯、
5: 那么酸、那么胀、那么难受了哈。眼睛感觉睁也可轻松了。
0: 嗯，
5: 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手在眼前这么晃，能模模糊糊看见了手指哈、
0: 嗯。
5: 用到一个疗程吧，我就能看到人影在眼前走动了，直到人影啊、
0: 嗯、
5: 往这边走了，往那边走了，这些都看清楚了。
0: 嗯太好了啊！
5: 啊，
0: 对一个就很久只有观感的人来讲啊，能看到这些就觉得哇，真的是好幸福的一种感觉呀！林老师为您高兴啊，老姐姐。
5: 谢谢。现在家里头有几个人哇、
0: 啊？
5: 我都能分辨清楚了，
0: 啊、
5: 谁是谁，老大老二、
0: 嗯、
5: 是老伴儿，这些都能分辨出来了。
0: 嗯、
5: 但是五官看起来哇还不太清楚，反正大概模样哇、
0: 啊、
5: 是没问题了、
0: 啊。
5: 还有眼睛中间的黑影。原来哇，像网口那么大，现在小了，
0: 啊、
5: 像鸡蛋那么大了，
0: 啊、
5: 而且颜色哇、
0: 啊、
5: 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0: 这是您的这个黄斑裂孔在修复，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呢，黑影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影完全消失，
5: 嗯、
0: 黄斑区的功能啊就能恢复了。黄斑区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
5: 是的，那个小黑影也变小了，感觉。杨老师，我的眼睛是不是？眼底就开始见好了呢？
0: 当然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它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
5: 嗯、
0: 只有它在修复了，那你这个黑影才能变小。
5: 哦，通过你讲解我算是明白了、
0: 啊、
5: 其实我一开始用药的时候我就想达到现在这种程度，能分辨出谁是谁我就非常满足了、
0: 嗯、
5: 只要能看见个人，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别人照顾，真的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种程度、
0: 嗯、
5: 但是好了以后我想是不是会越来越好的这眼睛。
0: 其实就像您这个眼病来讲啊，后期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现在黄斑区严格意义上来讲没完全恢复，没完全修复。
5: 嗯，
0: 您手头剩的药不够了，您这眼病有点太重了，而且这次活动之后呢，咱们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胃丸就不再供应了，所以说咱得把药给它备足了。您想参加12盒送4盒再送这个15盒波云浮光散的那个优惠活动，我是支持的。
5: 那我得报上名、
0: 嗯、
5: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0: 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咱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胃丸呢，里边的赛迦羚羊角确实是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又封山繁育，以后这个供应就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呢，今天我提到的这些地区啊，

0: 是非常幸运的，最起码咱们这一回呢还有机会可以啊报上名用上药，当然以后就没有药的供应。另外呢，这个郭云复光散呢传承了300年了，方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呢数量也是非常少，所以这对奇方组合治眼病啊也是目前呢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了。而且这次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希望大家呢抓住这个花少钱治重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自己重见光明。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1: 非常感谢严老师，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严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您还能把我报上名吗？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昨天就报名订药的那个，不过你说我昨天就有点特少的。我订的是买8盒送2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然后再送7盒国云复光散的优惠政策的。我吧今天就一想，我就害怕以后没有药了，我想改成买12盒送4盒，再送15盒国云复光散政策那个。
0: 首先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备足了药，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以后就不再有药的供应了。这次呢之所以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本品的赠送，郭云复光散的赠送也是最多的，就是想让大家呢咱们少花钱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备足了，以后即便说没有药可用了，那咱们也不用再担心眼病的问题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如果说您想改这个订单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一下，因为这个名额这2天消耗的真的速度太快了。
4: 是啊，严老师，你说我这不就是吧，打场外报名电话我打不进去，我这一着急吧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的药了？
4: 严老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我现在只有5片的量就要用完了。我这次吧买药的话就能正好连上。我是治疗虹膜睫状体炎的，我还有这青光眼和视神经也萎缩了。左边这个眼睛已经看不到啥东西了，就只剩下右边这个眼睛，视力也只有手动眼。我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对症的好药，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眼压吧就稳定了呢，看东西也不像以前看眼前那么一点点儿，用眼睛的余光也能看到一些东西，视野就宽了很多。右边这个眼睛的吧，视觉的感觉好像也上来了，大概我就能看到6-7米远了。
0: 您这改善的非常好啊，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但是您这眼病太重了，这次您订8盒的优惠确实这个药不够啊，咱还是得改成12盒的优惠。最近趁着最大的优惠把这个药备够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订单赶紧改一下。
4: 行
0: 啊，当然节目最后啊，我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的钱收获眼部健康的机会。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也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一定一定要参加活动。好的，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紧去修改咱们的订单吧。
4: 好好，严老师

0: 那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那再见了，尹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0: 谢谢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0: 其实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其实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磊院长。
1: 张磊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磊。张院长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刚才在履历中大家就听到了，其实您的这个从业经历是跟这个中俄这个关系离不开的，跟翻译这条路也是离不开的。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 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
0: 嗯，
2: 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0: 啊，就接近满分。
2: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嗯，
0: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嗯，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
0: 嗯，
2: 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
0: 嗯，
2: 从骨子里当中和心，嗯，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0: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2: 是的，是的。
0: 嗯，
2: 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
0: 嗯，
2: 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
0: 嗯，
2: 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0: 啊，那时候还没
2: 有
0: 进课堂，
2: 对对，只有是俄语是免费的。
0: 哦，
2: 啊，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
0: 嗯，
2: 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
0: 嗯，
2: 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
0: 嗯，
2: 这个边境线也很长，
0: 嗯，
2: 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0: 啊，哦，嗯，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2: 没有没有，
0: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2: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嗯，
0: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嗯，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
0: 嗯，
2: 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
0: 嗯，
2: 兴趣特别的高涨。
0: 嗯，
2: 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
0: 嗯，
2: 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
0: 嗯，
2: 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0: 嗯，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2: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
0: 嗯，
2: 就 R 这个音。
0: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2: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2: 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嗯，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2: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嗯，
0: 嗯，
2: 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0: 差距很大吗？
2: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
0: 嗯，
2: 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0: 小半年，
2: 嗯，
0: 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2: 哦，发音，嗯，的确是发音的方面。
0: 嗯，
2: 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
0: 嗯，
2: 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
0: 嗯，
2: 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2: 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0: 嗯，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2: 对，
0: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
2: 是
0: 对的。
2: 是
0: 是
2: 是的，是的。
0: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尝试的。
2: 嗯，
0: 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2: 嗯，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0: 嗯，
2: 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和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0: 回来了，
2: 但
0: 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2: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
0: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2: 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呢，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些。
0: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学习过程中有比如说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2: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2: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0: 觉，就是
2: 觉
0: 得很无措，
2: 很无措。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2: 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2: 中国人的这种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0: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所以这个心态还是在的。好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笔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我们再次请见张雷院长。其实现在回头看，就是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3: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2: 那个时候心里是在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3: 刚才就是因为在国外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2: 那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3: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 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
2: 嗯
3: 嗯，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
2: 嗯，
3: 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2: 嗯，那你看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3: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
2: 嗯
3: 嗯，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教学
2: 教学。回国后您一直是一边上课工作，其实后来又读硕士，因为我看你硕士就是在两个学校有两个学校
3: 的
2: 学位，应该
3: 是 是的。
2: 那么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3: 就是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2: 其实就是属于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我要了解，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3: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2: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3: 是的是的，
2: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3: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2: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3: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
2: 嗯，
3: 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3: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
2: 倒到库里，
3: 对，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2: 就是还是得靠
3: 实践，
2: 对，
3: 是的，
2: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3: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所以就是我们会经常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3: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2: 我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还有就是，说很多说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3: 这不是夸张，
2: 是
3: 这是真事。
2: 真的吗？
3: 真是这样子的。
2: 一万遍。
3: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2: 啊，
3: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 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2: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3: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2: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3: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2: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3: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2: 哦，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3: 是这样子的，
2: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3: 不断的学习。
2: 我们就像磨耳朵一样，就是不断的磨，不断的磨，
3: 不断的磨。是的。
2: 好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社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是自己的品德。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3: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4: 我们继续请进张院长。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说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张院长好，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忆一下当时第一次就是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5: 我那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4: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5: 是的
4: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5: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0: 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哦，
0: 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力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啊，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刚刚这个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还有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是吧？哎呀，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啊！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
0: 说
1: 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某个阶段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我们雷院长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就是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所以在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同时呢它有非常良好的基础设施，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它还有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

0: 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
1: 嗯，
0: 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
1: 才，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看我们其实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

0: 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0: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1: 是的，
0: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是吧？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0: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1: 是的，
0: 当做一个桥梁，也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1: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说得太好了。所以今天你看，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1: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0: 好的。
1: 乌萨克留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0: 感觉得有10000字啊。你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1: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

0: 更进一步。
1: 嗯，
0: 近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嗯，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的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
1: 嗯，
0: 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
1: 嗯，非常好啊，感觉是好像俄语
2: 一座
1: 山，听起来好像比较长，但翻译过来其实还是挺简洁的。
0: 简洁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可以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3: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4: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希望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分
11: 不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房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

0: 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贾家楼上，众位英雄好汉立好了盟单。单雄信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咱们得选个头领。大家伙异口同声，得嘞，就让徐三哥当这头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我可以暂时调动一切，以后有什么话再说，咱们先把二位兄弟救出来。山武帝啊，你带来多少伙计？三哥，我就带这500人都在大洋山呢，要反山东砸牢反豫，这几百个人可不够用的。三哥呀，我是给老太太拜寿来了，谁想到会有这事儿啊，早知道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嘿，我就把各处山寨人马全都调来了，现在再调您说怎么样？武帝呀，现调就来不及了，现在事情紧急，等你把兵调来可就误了大事了。大家伙一听全急了，三哥您说怎么办吧。众位兄弟，你们不要着急，听我告诉你们，离此不远正南25里地有一座天灵寺，天灵寺的老方丈道宽和尚跟我跟魏大哥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咱们呢就借着给重修天灵寺招工的茬儿，在附近招他几千人，到时候三哥我略施小计，再有咱们大洋山的人马，眼前也就够用的了。同时呢，咱们下了转牌，有各处调动人马，也就不至于误事了。罗成紧挨着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真好。柴手说，怎么办？三哥，您这主意虽好，可有一件事儿我得提醒提醒您呐。杨林虽然勇猛，咱们不怕，可是杨林手下有10万大兵啊，咱们的兵力这么点儿，怎么能打得过10万大兵？10万人马就在济南城外扎营，这个山东咱们怎么反呢？徐茂公点了点头，一乐，兄弟啊，你说的这话一点不假呀，咱们不能力敌，可是咱们能智取呀。不是我徐茂公夸大话，我看杨林这10万人马如同草芥一般，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10万人马给调走了，到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了。行了，三哥，只要您有主意我就听您的。 大家伙异口同声，三哥，我们听您的，您就传令吧。好，既然听我的，我可要派将了。王伯党、谢应当二位贤弟，三哥您说话，你们哥俩马上走到一趟汝南庄，见着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告诉这两位伯母，把咱们的事跟他们说清楚了，千万别让两个老太太着急。你们呢，再到后院地窖里取出5万两黄金来，押到天灵寺，咱们呢作为招工的费用。顺便你就告诉尤俊达的伙计飞毛腿朱能，让他带着所有的人到天灵寺，咱们就天灵寺见了。好，三哥，那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跟谢影灯辞别的众人就下了贾家楼，上马够奔汝南庄。他们哥俩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徐茂公又跟魏征说，大哥，您看见了，程四弟的腿已然夹坏了，您赶紧把药方子开出来吧，咱们好给四弟治伤。好，我马上就写。大爷魏征提起笔来就把药方开出来了，连治法也写得清清楚楚。徐茂公拿起这药方来，樊虎兄弟，你们四位请过来。樊虎联名铁魁人中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您有话就吩咐。你们哥四个拿着大哥这药方，立刻回衙门，想方设法把程咬金的腿给治好了。咱们造反的事情可不能让知县徐世芳知道，还用三哥我嘱咐吗？三哥呀，这点事儿您还用嘱咐吗？我们全都明白。另外，你们还得抓紧机会办点事儿。衙门里的人，刨去知县的亲知近派，全都劝他们加入咱们英雄会，到时候咱们杂捞反御，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行，三哥您放心吧，我们哥四个立刻去办。好，你们赶紧走，事不宜迟。樊虎接过药方，跟联名铁魁人中下楼回归衙门。他们哥四个刚下楼，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侯俊基上怀中，三哥，什么事儿您说。你们哥俩追着他们哥四个暗地里监视，并不是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哥四个可是衙门里的马快班头啊，如果他们变了心出卖朋友，你们哥俩就把他们四颗人头给我收回来。嘿，三哥您可真细心，有您的。说完之后，侯俊吉拉着上怀中哥俩就下了楼，前去追赶樊虎联名铁魁人中。这件事咱们也按下不表。徐茂公又嘱咐了贾润普、柳州臣几件事，两人答应下楼去办。楼上众位英雄好汉吃喝完毕，各自下楼回到房中休息。到了第二天，贾润普、柳州臣就按着徐茂公的话，把住在贾柳店里的所有的客人请出来了，客客气气的跟这些客人说，众位，因为我们店里灯火不和，要清理账目，请你们避避委屈，暂时先搬到别的店里去住，等我们店二次重张之后，再请你们众位老主顾多多照顾，这就多谢了。而且当天的客店的费用就不收了，这样呢把店里所有的住的客人全都给撵走了。然后这哥俩又把贾柳店的伙计、贾柳楼的伙计还有灶上的师傅全都请来了，也按照东火不和的说法把这些人账目结算清楚了，有透支借账的就把账勾了，而且每人多送银两，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如我们把事情办理清楚，二次重张之后再挨着个的把你们请回来，这样呢把这些伙计跟灶上的师傅也给散了，留下的就是贾润普、柳州臣最亲近的几个人了。 然后这哥俩把两家的家眷也都搬出了贾柳店，各自另找住处，所有的钱财细软的物件也都弄走了，笨重的家具也就只好不要了。这老哥俩呢，又带着亲信的人把所有人的马匹军刃零星的物件准备齐备，把钱凑了凑，正是五垛子的白银铜钱，这可都是贾润普的，暂时就借给英雄会了，让英雄会先花。然后贾家楼跟贾柳店全都上了锁，贴上了红纸条，上边写着本号清理账目，择吉开市。众位英雄这才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压着垛子直奔天灵寺。走在中途路上，徐茂公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兄弟，咱们到天灵寺可千万不能说实话呀。道宽老方丈虽然是我跟大哥的好朋友，但是这位方丈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如果他要听说咱们要反山东砸牢反狱，嘿，说什么他也不敢留咱们呀。好，大家伙全都答应了。三哥，那您说他们要问咱们，咱们怎么说呢？众位兄弟，你们都非常聪明，久跑江湖了，就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神行事，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一定能够瞒过道宽师徒，好吧。就这样，众位英雄走了一个时辰，就看见前边路北的一座七层大殿的庙宇了，后边还带着藏经楼，呵，这座庙是真大呀。罗成勒住马，就跟柴少说，哥哥，三哥可是有心计的人呐、啊！你看他准得说重修天灵寺，把大善主请出来了，你看好几层大殿已然坍塌了。对，柴少点了点头。大家到了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抬头一看，庙上的横匾写的是古刹天灵寺。魏征、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东边的角门，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把门开开了，出了一小和尚。这个和尚一看是魏征、徐茂公来了，再往后一瞧，有马匹垛子，还有几十号人。小和尚一愣：“二位师叔，您回来了，请问后边这些位是干什么的呀？”“你呀，赶紧回去告诉你师父，就说我徐茂公跟魏征把大善士请来了，叫师父赶紧出来迎接吧。”哎，小和尚答应一声，赶紧回头往里跑。一会儿的功夫，老方丈道宽和尚就迎出来了，看见魏征、徐茂公双手合十：“二位师弟回来了，请问二位师弟从何处请来的大善士啊？”徐茂公说：“怎么办？师兄啊，先请众位善士进庙休息，一会儿呢，我再给师兄您引荐吧。”“好吧。”徐茂公一转身，就跟走在最前面的赤发灵官单雄信说：“二员外，跟您的众位朋友，请到庙中休息。”单雄信有经验有阅历，当时就明白了：“众位，随本员外进庙。”大家伙就跟着往里走。道宽老方丈在旁边双掌合十：“施主们请，请。”单雄信也说了一声请，迈步就走进了天灵寺。徐茂公呢，就让这些小和尚把马匹垛子赶进庙里，然后才随着众僧人进来。徐茂公走进配殿，就跟道宽老方丈说：“师兄啊，我给您引荐引荐。”“好啊好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单雄信：“师兄，这位施主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通，字雄信，单二员外。 员外家中非常豪富，广行善事，在我们潞州啊是斋僧布道，济困扶危，所以我们大家伙儿都叫他大善士。二员外，这位就是我的师兄，是本庙的住持道宽大师。单雄信赶紧拱手当胸，哎呦，原来是道宽师父善通有礼。老方丈双手合十，二次见礼，单二员外贫道问讯了，请坐。徐茂公就跟道宽说，师兄啊，这些人可都是二员外座上的宾朋，我就不一一给您指引了，众位请见过道宽大师。众位英雄好汉一起拱手行礼，道宽老方丈一边还礼一边让，众位施主请坐请坐。大家全都落座了。徐茂公又跟道宽说，师兄啊，我跟魏师兄这次呢是到济南行人情来了，因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六十整寿，我们哥俩呢是秦二爷的好朋友。到山东之前我们哥俩就商量了，因为秦二爷交往太宽了，有很多阔财主都跟二爷有交情，我们的意思呢是想托托秦琼秦二爷给您请几位大善士替咱们重修天灵寺。没想到啊，在秦家巧遇上二员外，这可太好了。二员外在我们潞州重修的庙宇就数不过来了，我跟二员外一说，他是满口答应，所以我把二员外请来，让他看一看咱们这座天灵寺工程到底多大，做个准备啊。道宽老方丈一听是满面带笑，双掌合十打了问讯，二员外，这可是功德无量啊。以前天灵寺本来是个十方常住的庙宇，香火也盛，僧人也多，后来因为庙宇失修，施主也少了，要重修工程浩大，小僧呢确实发下愿要把天灵寺重修，可是就没有遇到大施主大善事。如今二员外要发愿重修，将来我们天灵寺二次香火茂盛，二员外真是功德无量。哎呀，单雄信也是满面堆欢，老方丈，我向来就有重修庙宇的心愿，今天呢遇见了魏征徐茂公二位道长，听说本庙年久失修，我特意来看一看工程，预备重修天灵寺。老方丈，我已然派人先去取那50000两黄金来，招工重修，如果再不够的话，我再派人去取。道宽老方丈一听高兴极了，50000两黄金呐，站起身形，双掌合十，谢过施主，谢过大善士。老方丈不要客气，请坐吧。大家落座，又谈了一会儿话，徐茂公就跟道宽商量，把单雄信跟他的朋友安置在东跨院休息。好啊好啊，老方丈道宽立刻派了一个小和尚伺候大家伙搬到东跨院。等安置好了之后，徐茂公就暗中跟道宽和尚说，师兄啊，这几位阔财主脾气可特别，他们就愿意他们自己亲近的家人伺候，不喜欢生人。您呐，还得告诉庙里的徒弟们，没事啊，别上东跨院去。要是几位大山士阔财主挑了眼，咱们这座庙可就重修不起来了。好好，那么就别让徒儿们去了。老方丈就把这些僧人全都叫回来了，嘱咐他们没事不许上东跨院。这些和尚当然听老方丈的了，这么一来，这庙里的东跨院呢，就成了英雄会。

会的聚义大厅了。过了两天，叛命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影灯就在汝南庄把这50000两黄金起出来了，让飞毛腿朱能带着尤俊达手下200多个伙计直接够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一叫庙门，小和尚出来了，哟，怎么这么多人呐、还有不少人夫垛子。施主，请问您啊。王伯党就把话接过来了，我们是来找魏征、徐茂公二位道爷的。哦，好好好，请施主稍待片刻。小和尚往里走，回去禀报，时间不大，魏征、徐茂公出来了，一看是王伯党、谢影灯、飞毛腿朱能来了。徐茂公就赶紧让着小和尚们帮着飞毛腿朱能把这垛子就卸进了东跨院。道宽老和尚听说修庙的50000两黄金来了，心里高兴极了。徐茂公就来到禅堂跟道宽说，师兄啊，咱们修庙的钱是来了，明天您派庙里的僧人把各行各业的头目全都叫来，咱们就准备动工，大家伙商量商量价钱呢。好好好，谢过谢过师弟了，我马上就去交代。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就把汝南庄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贤弟，二位老太太怎么样？徐道长您放心，二位老太太平安无事，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全都清楚怎么当的事儿了。好，你现在暂且回归汝南庄，保护二位老人还有黄杠银子，这件事可就交给你了，到时候我会派人去取，派人去保护二位老太太。行，徐道爷，那我可走了，告辞。你要处处小心呐。飞毛腿朱能离开天灵寺回归汝南庄，咱们暂且放下不表，单说庙中的老方丈道宽和尚，第二天就让庙里的僧人把木匠、瓦匠、铁匠、石匠各行的头目请来了，到了东陪殿让大家坐着。老方丈道宽就把徐茂公请出来跟工头们见面，这些工头差不多都认识道宽和尚，过来给道宽行礼。老方丈啊，这庙里要重修，老方丈您功德可不小啊。啊，众位啊，我现在给你们引荐引荐。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徐茂公，这位是徐道长，他虽然是三清教下的，你们也知道三教本是一家人，也算我个师弟吧，是我这位师弟给我请了一位大善士，要重修这座天灵寺，你们跟徐道长商议商议，这位大善士打算怎么修他都知道。这些工头全都过来拜见徐茂公，徐道爷，这庙怎么重修就请您吩咐。好啊，我告诉你们，大善士说了，天灵寺7层大殿满都从地起重修另盖，里外完全重修，怎么坚固怎么气派就怎么干。哎呦，这些工头这么一听，这钱可能挣了，这工程大发了。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明白这些工头的用意，众位，这可是施主的心愿呢，咱们不能违背呀。我先跟你们打听打听各行的工钱一天是多少啊。这些工头呢就按着秩序说出各行的工码，大工呢每天管伙食，有要3钱的，有要4钱的，有要5钱的，小工呢有1钱、2钱、3钱的，不一样。徐茂公听清楚了，满面带笑，众位施主，我告诉你们，不管是大工小工，咱们大家伙人多好干活，这活得给我干漂亮了。我跟大善士说好了，每人每天是1两银子，管2顿饭，没好的这饭就是炖牛肉馒头管够。这工头啊，你们每天是2两银子，外带2个菜1个汤，还有2壶酒喝。

道爷，有这么好的事儿，嘿嘿，这可太好了，这工程可大发了。众位，你们哪知道啊，这位大善师善耳员外家里有的是钱，那在山西重修的庙宇就多了。善耳员外说了，让你们大家伙好好干，把天灵寺修好了之后，他还得回归山西潞州呢。这些工头哪知道徐茂公要借此机会在这扯起气。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戏追梦，
1: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

0: 长城，
1: 长城，
0: 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1: 孟杰民，1912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0年考入磐石县立中学师范讲习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和进步同学在磐石县立中学组织了反日救国会，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4月3日，孟杰民等遵照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领导了磐北蛤蟆盒子700-800名农民群众举行的反日大暴动。1932年6月4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磐东区三道岗小金厂正式成立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4军第一纵队，孟杰民任第2分队队长。同年11月，杨靖宇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孟杰民任总队长兼第1大队队长。1933年1月1日，孟杰民在解除地主张志仁武装的战斗中不幸遭敌偷袭，壮烈牺牲，时年21岁。在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内，孟杰民烈士坚毅凛然的目光穿越时空，无声诉说着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念。90多年前，在磐石市的群山之间，青年学生孟杰民放下书本，举起枪杆，带领群众点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磐石武装抗日的烽火。他用21年的短暂生命谱写出壮阔篇章。孟杰民原名孟庆春，1912年6月2日出生于磐石县东细林屯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孟献德早年去世，母亲带着他们4兄弟艰难度日，并竭尽全力供他读书。孟杰民在磐石县细林河小学读书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假期，他和同学严友祥、修丰年相约把名字改为孟杰民、严义民、修哲民，以表示对三民主义的拥护。1927年，15岁的他考入磐石县立高等小学。1930年3月，考入免费就读的磐石县立中学师范讲习科。与闭塞的农村相对照，县城里的各种思潮显得很活跃。在这里，他不仅能读到鲁迅、郭沫若、李达、茅盾等人的进步著作，而且还能请教经过南方大革命洗礼的余黄池、张春元两位先生，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渐渐的，他开始向往和憧憬共产主义了。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影响下，经常组织校内进步同学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传单。活动的地点在磐石县城西南党石河三岔口的密林中。由于孟杰民品学兼优，又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受到全校师生的拥戴，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校内学生运动的领袖。同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活动愈演愈烈，为适应斗争需求，中共磐石县委在大力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相继建立起农民协会、反帝同盟会等群众团体，领导反帝斗争。孟杰民带领校内的进步师生加入了反帝同盟会。由于他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孟杰民挺身而出，投身到民众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他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街头演讲，组织反日救国会，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然而由于日伪的高压政策，孟杰民领导的学生运动

这里杂居着不少汉族、朝鲜族贫苦农民，他们常年受地主劣绅的剥削，又受日本人残酷掠夺，生活苦不堪言。磐石中心县委首先便选中了这一地区作为革命的突破口。孟杰民积极参与了组织和带动群众，有勇有谋。这一年，也就是1932年，磐石中心县委在磐北蛤蟆河子先后发动了43和57农民反日大暴动。尤其是57大暴动，他面对前来抓捕群众的伪军侃侃而谈，赢得了孟大学士的美名。57大暴动实际上从5月1号开始，就有上千名群众从磐北到磐东连续4-5天示威游行，还杀了一批汉奸走狗。1932年5月7日，蛤蟆河子700-800名农民群众在孟杰民等的鼓舞和带动下，在五间房召开大会，愤怒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然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扒毁吉海铁路老岭段几里长的铁路，接着又拆断了铁桥，砍倒了电线杆。大家干得正起劲儿时，突然有人告诉孟杰民，一队伪军正向这里奔袭而来。通知破路群众转移已经太晚了，围上来的伪军将群众驱赶到一起，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人们的胸膛。眼看一场流血惨案就要发生，空气几乎都要停滞，情景十分危急。诸位兄弟们，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喝一声，人们不约而同循声看去，只见孟杰民分开众人，神色坦然地迎着敌人的枪口走去。一步，两步，三步，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只见孟杰民走到伪军面前，高声说：长官和士兵弟兄们，你们是来抓这些人的吧？你们是来杀这些人的吧？他指了指在场的群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扒了铁路，毁了电杆，妨碍了鬼子，掠夺中国财富，屠杀中国百姓吗？伪军们无言以对。中国有句古语，兄弟戏于墙，外遇起舞。可你们留着日本人不打，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你们下得了手吗？看看面前这些人，可能你们不认识，可他们不是和你们一样都是中国人吗？不都是你们的父老乡亲吗？俗话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你们手里的枪难道不是用来保护自己父老乡亲的吗？怎么能把他们抓去给小鬼子糟践呢？再怎么说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丢了中国人的良心。孟杰民苦口婆心，那伪军能听劝吗？听了孟杰民发自肺腑的话，伪军官兵似有所动，指向群众的枪口也都耷了下来。孟杰民见状，趁热打铁，再次发动攻势：诸位弟兄们，我们也知道你们的难处，军令不可违，可是中国人的良心也不可违呀，请你们扪心想想吧。孟杰民的话深深打动了伪军官兵，随后伪军队长一声令下，队伍便撤走了。望着远去的伪军大队，人们的心才算落了地。孟杰民的心可还悬着，他怕伪队长回去不好交差而后悔，再转回去抓人，就指挥大家赶快分头疏散隐蔽。孟杰民因这次蛇退群敌而博得了孟大学士的赞誉，名扬磐石。时过不久，孟杰民根据县委的指示，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打入驻伊通的伪军第五旅第13团二营7连队伍中。经过他耐心艰苦的说服工作，不久趁该部换防到伊通县营城子之机，组织哗变，终于使该队伪军在1932年5月16日

宣布起义，率30余名士兵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蛤蟆盒子暴动和策反伪军七连成功，为建立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准备了人力和物质条件，扩大了党在磐石的抗日武装力量。1932年6月4日是孟杰民最激动最难忘的一天。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磐石中心县委正式宣布自己队伍的建立。磐石县三道岗的小金厂云集了近1000名群众，在一个农家场院，用几块木板搭成一个临时主席台，几位县委领导已经落座。场院中间只见30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战士，个个紧握钢枪，英姿飒爽，组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队。担任分队长的孟杰民腰间皮带上斜插着匣子枪，神色庄重地站在队前。在他的身旁，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烈烈有声。当县委书记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义勇军的建立给磐石乃至给整个南满的抗日斗争揭开了新篇章。孟杰民一面加强义勇军军政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面博览军事书籍以提高指挥作战能力。1932年7月，黑石镇这个一向热闹非凡的镇子显得特别冷清。自从日伪讨伐队入镇以来，镇里就人烟稀少，外乡的买卖人也不敢光顾了。镇口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搜查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离镇子不远的地方，7、8个农民打扮的人正赶着2辆毛驴车向镇口走来。在离镇口几十米的地方，前面的一辆突然停了下来，车老板跳下车，在轮下拧着什么，似乎车子出了故障。这时，5人一组的伪军巡逻队从镇西头向镇口走来。突然，那赶车的7、8个农民打扮的人从车下抽出短枪，向巡逻的伪军射击，两个伪军应声倒地。然后这几个人转身向镇东北的山地跑去。枪声一响，镇内顿时大乱，警笛声、马蹄声和人的喊叫声响成一片。接着两头是伪军，中间夹着鬼子的讨伐队打着枪向那几个逃跑的人追去。这几个人并不恋战，边打边跑，始终和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山越来越险峻，林越来越茂密，可恼羞成怒的鬼子还是穷追不舍。绕过山脚，被追的几个人突然不见踪影。正当敌人左顾右盼、前张后望时，两侧山上突然枪声大作，中间的鬼子兵顿时躺倒一片。山上有人高喊：“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做亡国奴，调转枪口打鬼子！”伪军中人声嘈杂，乱作一团。等鬼子清醒过来，向两侧山上还击时，山上已没有人影了。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就是孟杰民根据《孙子兵法》的“易而劳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等战术的灵活运用，取得了歼敌60多人的重大胜利。黑石镇伏击战之后，孟杰民率部队又相继取得了偷袭郭家店伪军骑兵队、奇袭江南大场院、强攻伊通李大房子、策反吉海路警备司令部5旅13团一营长宋国荣等胜利，而且一度攻下磐石县城，声威大振。1932年10月下旬，在桦甸县蜂蜜顶子召集各分队小组党的代表会，会上决定将全队改编为4个分队，孟杰民担任总队长。11月，杨靖宇代表满洲省委到吉海铁路沿线巡视工作，对游击队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召开了地方党、反日会和游击队代表会
等各方面会议，对形势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并且根据满洲省委的提议，在盘东的石虎沟将磐石反日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孟杰民再次被任命为总队长。11月的东北虽然已是大雪飘飘，寒气逼人，但游击队员的心却像一盆炭火熊熊燃烧着。改编后的游击队在孟杰民的带领下回到了磐石、红石喇子和玻璃核桃根据地，在吉海铁路沿线不断出击，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这一带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希望。1933年1月，孟杰民根据省委的指示率队来到磐石县六区境内长胳膊屯，准备解除该屯恶霸地主张志仁的武装。张志仁在这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组织了一支看门护院的武装，共有12支枪，经常外出活动，直接威胁伊通县党的地方工作。傍晚，孟杰民的部队到了屯外，一切安排停当。孟杰民本着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战略战术，立刻派人到张志仁家里，命令他交枪抗日，停止反动活动。张志仁老奸巨猾，他听说来意后，一面暗中派人去县城报告，一面满脸堆笑地应酬着：组织武装打日本，我张志仁支持，这些条件好说，你回去请你们领导来，咱们具体商量。宋信仁回去后把情况一说，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张志仁这家伙老奸巨猾，为啥这次答应得这么痛快，一定有什么鬼点子，于是纷纷劝阻孟杰民不要去谈判。孟杰民和政委初向臣也没完全相信张志仁的话，但觉得机不可失，有必要冒点风险。为以防万一，孟杰民安排初向臣带队伍在屯口接应，他自己带穆参谋去和张志仁谈判。正屋内，两盏小油灯发着亮光，孟杰民向张志仁晓以抗日大义，警告他与人民为敌绝没有好下场。张志仁一面不断点头称是，一面东拉西扯拖延时间，以待城内来援。孟杰民看张志仁贼眉鼠眼拖拖拉拉的样子，不禁心中生疑，觉得在此不宜耽搁太久，便与穆参谋交换一下眼色，站起来严肃地说：张志仁，这里情况复杂，我们不便久留，现在你马上去收集枪支。别急嘛，来，请坐坐。张志仁还想拖延，孟杰民怒目圆睁，一拳重重地擂在桌子上：张志仁，你给我放老实点，别耍鬼把戏，赶快把枪交出来。说罢起身就要往外走。慢！张志仁冷笑一声，他估计伪警察队快到了，便剥下伪装，露出狰狞的面目。孟大队长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实话实说吧，我们的人已把这个屯子包围了，你们今天是插翅难逃。来来来，请坐，孟大队长，你不是要谈判吗？你我就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孟杰民马上示意穆参谋出去鸣枪通知部队，他自己则转过身来对张志仁厉声斥道：张志仁，你这个狗汉奸，别白日做梦了，想让我们投降，那是痴心妄想，我警告你，不要认贼作父，留下千古骂名，你与人民为敌，绝没有好下场。说完他便向门外走去。这席话说的张志仁面色铁青，恼羞成怒。这时暗藏在里屋的张文荣也走了出来，见孟杰民正向外走，一时不知所措。心狠手辣的张志仁猛地抽出手枪，向孟杰民后背开了枪。枪声划破黑夜的沉寂，
正向外

走的孟杰民突然感到身体一震，血从伤口涌了出来，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正在屯口待命的游击队员们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大家马上向张家大院冲去，迎面正撞上脱险而来的穆参谋。穆参谋把张之仁暗中袭击孟杰民中弹的情况一说，队员们义愤填膺。出向臣猛地把手一挥，打，狠狠地打。战士们马上包围了张家大院，发起了猛攻。孟杰民的牺牲让南满游击队痛失栋梁，却更激起将士们的抗日怒火。这支队伍后来在杨靖宇带领下发展为抗联第一军，成为白山黑水间抗日的中坚力量。孟杰民以生命践行报国誓言，他从寒门学子成长为抗日领袖，创建磐石武装力量，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其壮举如磐石烽火，照亮东北抗日征途，铭刻为中华民族不屈的丰碑。2014年9月1日，孟杰民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
10: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太
10: 怎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出真心。朋友们，家人们，还有我们老幸福了，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到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你好，一周多没见了吧？啊，这个道是非常非常想念大家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最最最最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大奥，这我搭档真是努力哈，佳怡，我这一看一周多没上节目，我们的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5位，都是真实有效的单身朋友啊。那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老幸福了啊，我们老幸福了是一档啊这个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单身的话，想要借助我们平台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啦。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张女士发信息啊，是不是我发的？是官方发的，您是帮转发是吧？这转发这个健康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越到中老年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位朋友啊，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这个经常我们在私下也跟一些听众啊一些嘉宾去探讨这个健康问题，真的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啊。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倒是在近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越来越发现呐，这个心态和心情真的是可以左右健康。好，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你好，先生，您先把广播关一下。
1: 好嘞。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位？
1: 我是754号。
0: 754号，那应该是我们最近报名的754号任先生。
1: 哎
0: 哎，
1: 我想着麻烦你给你438号刘女士，唠一唠，看看怎么样。
0: 438号刘女士，您现在想联系她是吗？
1: 对。
0: 438号刘女士，我看一看，啊，我看白城市的刘女士，您这样，我先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如果她同意联系呢，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好吧？
1: 好了，谢谢你的、哦、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我再给你确定您想联系的是四，这个撂的可快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嗯，他想468号。哎，不对啊，他想刚才想联系的是刘女士是吧？好，我们把754号王先生的信息啊分享给这位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有没有。

0: 我们零一五三八八先生的朋友，哎，你好，
1: 哎，早
0: 啊，
1: 早你好，我姓任
0: 啊，任，对，任先生，
1: 哎，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念错了啊，
1: 438号刘女士，
0: 好，我把他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如果他没有回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好了，谢谢您，
0: 好嘞，
1: 哎，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你看任先生这说话不卑不亢，而且呢特别坦诚啊。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只要是单身的情况，我觉得找对象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应该啊做到不受他人的语言的影响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想报，他们天天在听广播，但是呢就不想上，说我都不是说不想，都不是说不想上电视了，这广播也不想上，就是不好意思，脸小，倒特别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找对象的状态。

我们尝试联系一下438号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对于任先生的信息有没有想法啊。都逃不过，也许应该放心。我们再次尝试拨打。

我们再次尝试一下拨打刘女士的电话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女士。这可能是不是出去溜达了？

0: 哎
1: 哎，刘女士，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大奥。
0: 哎，
1: 给您发微信，您可能没看到，我们有一位新报名的男嘉宾想联系您，是754号任先生、
0: 哎，
1: 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我搁这玩扑克呢。
1: 在楼下玩扑克是吗？
0: 那是的。
1: 啊，您看一下啊，如果方呀、啊，还是您先看一下再回我，还是怎么的？
0: 那我这就看一下，完了给你去电话呀。
1: 可以啊。
0: 那行，我这就看一下您呢。
1: 嗯，行，您看一下、啊。
0: 哎，好，谢谢大奥。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哎。
1: 哎。哎，每天这小生活啊。不是散个步，就是在楼下里跟好朋友邻居就一起玩个扑克啊，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扑克是麻将，只要不涉及到赌博，它都是一个动手动脑的一个过程，对身体绝对是可以的啊。

0: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参加节目，还是想重播自我信息，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刘女士。哎，刘女士你好。
1: 你是大奥啊？
0: 啊，我是大奥啊。
1: 啊，行吧，拿吧。
0: 嗯，
1: 我那个

0: 刚才看了，那个还可以吧，哈。
1: 他现在等着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拨打电话，然后呢，你们二位进行沟通，可以的话联系方式互换，行吗？
0: 行，
1: 您稍等一下啊，我现在尝试联系一下任先生。任先生现在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吧？任先生，这样，咱老爷们表达表达诚意，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我看看这是不是任先生电话。您稍等啊，这还不是，我先接进这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2: 等一下，大奥。
1: 哎，我是大奥。
2: 我那啥，我是648号张女士，我想联系一下那个310号、316号孙先生。
1: 您稍等啊，我们先把您信息发给他。您是多少号？
2: 我是648号。
1: 648号张女士。您想想啊，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给你调出来。648号张女士想要联系多少号？
2: 316号孙先生。
1: 316号孙先生。好，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然后等他回话，然后告诉您啊。
2: 好了。
1: 316号孙先生吗？您确定吗？
2: 确定。
1: 316号，我看一看啊。您稍等，316号没有找到呢，他是316号孙先生。啊，他应该是没有微信。
2: 没有微信？
1: 他应该是没有微信，我只能跟他电话。没事，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
2: 好了，谢谢高
1: 啊。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先给我们记录一下，给我们导播记录一下啊。您的号码我看一下啊，咱别着急啊。

0: 好，张女士，您先撂电话吧，我们回头跟这个孙先生联系一下啊。
1: 好嘞，
0: 好嘞。哎，你不好意思，久等了，女士。
1: 哎，
0: 那个刘女士，您稍等啊，我现在尝试拨打这个任先生的电话啊。
1: 哎，
0: 嗯，好，你稍等。
1: 嗯。

0: 名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
1: 请稍后再播。
0: 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这个任先生应该是正在给我们打电话。任先生，您不用非得拨打5388，您拨打5399也行，或者等我给您打电话也行，您别着急啊。这肯定是，这一看呢，刘女士觉得可以啊，这可能任先生觉得挺开心，着急了啊，我给您尝试拨打，您别着急啊。

0: 好的，我们尝试拨通了任先生的电话。
1: 哎，大豪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1: 哎，
0: 我把您的信息啊分享给了刘女士。刘女士一看了，觉得哎，这位先生不错，挺好的，想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呢，女士就在线上。
1: 啊。
0: 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和女士有什么问题想问任先生，二位就可以沟通了啊。
1: 啊，女士优先。刘女士，你先问吧。
2: 你问吧，你问我想什么？想什么？问
1: 我主要问的是异地，你有没有不愿意的地方？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吧？
2: 没有，就一个儿子结婚了。
1: 啊，我是没有负担，我那个信息我发给那个佳怡。我都发得很清晰的，我也没有负担，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就想找个
2: 的孩子
1: 好过后半生。
2: 啊，
0: 任先生，刘女士问您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一姑娘一个儿子。
2: 都搁白山呢？
1: 都在白山。
2: 都搁那块儿是吧？
1: 对。
2: 你搁哪退休的？
1: 啊，
2: 你搁什么单位退休的？
1: 煤矿退休的。
2: 啊啊啊啊！你自己过呢？
1: 对。
2: 啊
1: 嗯，我自个儿有房，自个儿过。你孩子，你现在不能跟孩儿女在一起，就得过二人生活。
2: 我有一件事我想说说。我那个什么，我找老伴儿，我不 A 个一字啊，嫁汉嫁汉，村一吃饭，这个你同意吗？
1: 家还家餐饮吃饭，
2: 对，
1: 光餐饮吃饭就够了，
2: 够了。你我那意思你能听明白吧？
1: 我
2: 不挨了一字。
1: 嗯，
2: 这你同意吗？
1: 可以。
2: 哎，这个同意咱就往下唠。虽然我有劳保，我要是挨了一字我就自己过了，是吧？嗯，
0: 刘女士很实在，但是我觉得任先生您可能听着话吧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我能理解，但是刘女士这个话我觉得说在前头总比之后二位聊得差不多了再说要彩礼啊或者要钱啥的比那要是舒服多了。
2: 当我说这话吧，话糙理不糙。
0: 对，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刘女士像您说的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男人该扛起自己男人的责任也没毛病，但是我也得替任先生说句话。那你说人家觉得俩人在一起了，人家生活开销任先生认，自己拿，那说那您能付出啥呀？
2: 我也不要彩礼，我也不要三金，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那公吃公住就是陪伴老，这是最那个
0: 明白了
2: 简单的道理了吧。
0: 刘女士说我情绪价值给任先生能提供满满的。
2: 就是好好过日子。俩人相互搀扶到老啊。别那个过了谁有点病了，哎呀这送你儿子那去吧，哎呀我可治不了你，哎妈都活不烂跳的要你干啥呀。就是老了相互搀扶着，有病有灾了递点水递个药了，要不觉得儿女还搁外地个个有个病这都起不来，多无助啊，多寒心呢。就是找个伴儿，完了吧，他也不管你要的钱，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这还达不到，是不是？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在理，因为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啥玩意儿啥事儿啊，任何一段关系都是相互付出的。
2: 但你不能说双方谁有病了往儿女那块送，都得互相那个照顾，都得互相照顾。我找的是身体好的，谁说吃五杂粮，我永远不带得病的，这一辈子不带的，谁也不能嫩催。告诉你，这玩意儿可是老天可是不长眼。
0: 任先生，您
2: 过的谁有病了，得必须的俩人。
0: 刘女士，您的观点我很清楚了，我很支持。任先生，您觉得咋样？这刘女士很实在啊，说的话。
1: 挺实在。咱们两个就唠一唠吧，互相加微信。
0: 行，那这样二位都同意了是吧？
1: 你看，你问刘女士同不同意？
0: 刘女士也同意了。这样，那咱们就发挥一下绅士风度，我把刘女士的微信推给任先生，然后任先生您主动添加一下，好不好？
1: 啊，可以，他给我发过来，我就添加一下。
0: 我现在就给您发过去啊。
1: 好了，谢谢大奥。
0: 嗯，好，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你问你那个刘女士还有什么说的？
2: 那就搁下边完再唠唠吧。嗯，发个微信去吧。你
0: 嗯，那等待二位让人开心的好消息啊。
2: 谢谢大奥，大美男，大奥大美男。那谢谢你。
0: 好，也谢谢二位，祝二位牵手成功啊。
2: 嗯
0: 嗯，好，暂时把二位的信息下架了啊。
2: 哎，好，
0: 嗯，好嘞。
3: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悦，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
0: 哎呀，这又简简单单啊，俩人联系方式一互换啊，聊去呗，这有多难，有多复杂。说真话说啊，这位女士陪伴到老不花钱，花男人钱没有错，那对啊，一般家庭啊，正常可能男性劳动力能够更旺盛一些，那男性占经济的主导权和支配权，的责任肯定是要大一些。说那你说啥的，我告诉你，性格就是互补，有的人吧可能强势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低调一点，这样性格互补。我告诉你，性格一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呀？适合当朋友，俩人都可能慷慨激昂型的，那俩人在一起呢绝对能干起一番事业，或者俩人处得能很开心。那俩人要都是强势性的，那这段婚姻啊或者是恋爱关系啊没个看啊。来，我们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4: 哎，我让大号给我联系那个500753呢。
0: 崔女士，您是多少号？
4: 啊，对，我姓段。
0: 您是多少号？
4: 我是
0: 745是吗？
4: 啊，对。
0: 好，我来看一看您的信息，745号啊，稍等。
4: 啊、
0: 段先生。
4: 嗯
0: 嗯，您想联系哪一位？753是吗？
4: 七对。
0: 好，哎，你好，段先生，您报名那天我没有来啊，没来到单位啊，这是没见到您，还挺遗憾。
4: 哈哈，谢谢
0: 啊。我们来找一下754号。
4: 753号
0: 啊，崔女士。
4: 嗯，
0: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了，然后等待回信，然后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啊。
4: 嗯，好嘞。
0: 好嘞，段先生，跟你说声再见。哎，
4: 好嘞。
0: 哎。539号张女士说：“佳怡大号，你们好。昨天秦先生给我打电话了，非要请我吃饭，态度非常好。这回我一定要珍惜，不辜负你们的辛勤付出。不但节目主持的好，调节工作做得更好。希望把这段话说给会员听，只要有一点希望，主持人都会尽全力的。会员朋友们，这么好的节目啊，脱单还算事儿吗？”谢谢谢谢，也希望您和啊这个谢谢，希望539号张女士啊，您和秦先生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3: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0: 木子说，对吧，丑话得说到头，好，你来谈最后尾巴，那还得表露出来需求吗？实际丑话说全都是对的，木子朋友说的啊，对，我也是支持你，有啥问题有啥诉求你提前说，因为咱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去掉了那些年轻时候的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和悸动的义无反顾，那你说都这个年龄了，那肯定是生活好才是第一位的，对吧？有些女士说，那也不是非得男士花钱呢，我也可以花呀，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很好啊，但是那你话就说回来了，那你说你花钱我也花钱，我也不欠你啥，然后那你说你做饭我刷碗啊，你扫地我拖地，那不都是两个人相互的吗？那你说光让男，你光说加汗加汗穿衣吃饭，然后你光让人把钱给你花了，完事你啥活不干，给人一点情绪价值 带来不了，那凭啥呀？对吧？不是，因为啥事都是相互的，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说真话，说嫁一到两名善良有爱心的主持人非常好，谢谢谢谢。说真话，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开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能有更多的听众，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嘉宾。哎，这是哪位朋友邀请进群申请了？我咋看不着呢？谁要进群呢？那说到这儿，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互动群啊。我们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进群添加完之后呢，您输入进。

群俩字儿，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16643596968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导播老师好，你给我头头信息就行。
0: 您的声音我知道是谁，但您号码我实在记不住了。
1: 我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教的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归于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孩子带老人，王先生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谢谢啊。
0: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接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2: 你是大奥吗？
0: 啊，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379盛女士。
0: 哎，盛女士你好。
2: 麻烦您，大奥给我拨宾信息呗。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谢谢。
0: 379号来自长春本市的盛女士，盛女士今年70岁，属羊，身高1米61，体重105斤，是干部退休，有双宝，退休金4000多，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广播看书。大家也能通过刚才盛女士的简单表达也感觉出来，盛女士的学识啊、气质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那种大家闺秀型的啊，非常漂亮，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大专学历。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责任有担当，身高在1米7以上，孩子同意支持，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男士的年龄要求呢，75岁到85岁之间均可。刚刚分享的是我们379号气质大姐盛女士啊，她今年70岁，属羊，来自长春。
2: 您那个谢谢您对我的夸奖，谢谢，再见啊。
0: 谢谢，感谢盛女士的支持啊，也希望你在节目上早日脱单。好，跟你说声再见。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哎，我是498号赵女士。
0: 嗯，赵女士你好。
1: 好久时间没有跟你说话了。
0: 啊。
1: 想让您给我多一个信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498号赵女士的择偶信息。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身高1.56米，体重110斤，退休金5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读书、听音乐、散步、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不烟不酒。而且目前呢，赵女士也是正在持续学习养生阶段，这个大家能听得出来，赵女士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啊。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要找一位有房有双宝，条件差不多的，月收入4000以上。没毛病，人赵女士5000多呢，能够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子女孝顺，年龄比女士稍大即可，赵女士是72啊，家住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98号优秀又美丽的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310895，15948310895，还有补充吗，赵女士？
1: 没有，谢谢。
0: 好，祝您早日脱单啊！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
1: 哎，你好，女士。
2: 我找大奥啊。
1: 哎，我是大奥啊。
2: 哎呀，联系不上啊，那人啊。
1: 您是？
2: 648号张女士吗？
1: 648号张女士，
2: 我刚才不说联系谁吗？那联不上就联系别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您说的是联系谁来着？
2: 孙先生，你说没微信？
1: 因为啥？他是没有微信，我不能给他发微信，我只能给他打电话。您这样吧，您既然打上电话，我们现在来直接现场当您面，我们给他打个电话。要不我寻思下节目再打呢。316号崔先生，来自公主岭的哈，您别撂啊，咱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给您解决啊。
2: 嗯，
1: 好，您稍等啊。

0: 想要跟您联系，他现在就在线上。
1: 啊，那挺好的啊。你说啥呢？468号啊？
0: 对，您知道他信息吗？您有了解过吗？
1: 啊，我不知道。
0: 您这样，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信息，好吧？
1: 哎，好好，谢谢。
0: 648号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5岁，属兔，身高1米56，体重120斤，退休金3000块，有双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听歌、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没负担，自己住在公租房。择偶要求那就不用说了，他就是看您这个条件，他觉得想联系一下。您觉得这个？嗯，
1: 他的编号是418，是468。
0: 648。
1: 啊，448。
0: 张女士，648，张女士，您是316，孙先生。
1: 哎，对，我是316。
0: 嗯，张女士现在能听到您说话啊？张女士说话，您也能听到。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张女士吗？
1: 嗯。啊，张女士您好。
0: 喂，张女士您在吗？
2: 对
0: 啊，孙先生跟您问好呢。
2: 啊，他声还小了。
0: 嗯，孙先生您大点声。
1: 张女士，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清楚啊？
2: 声小。
1: 哦，那我这是老年机，那声音就这么大了。那咱俩用电话联联系啊？你知道我的那个啥的，那信息吗？
0: 你张女士肯定是看完您信息以后才要联系的，她知道您信息。
1: 啊，那知道我信息，那大家就你看看了，那我们线下联系。
0: 您这样吧，张女士，你有啥问题想问吗？我帮您问。
2: 我没啥问的，他同意就联系联系。
0: 那孙先生的电话您是不是有？
2: 那上有的有电话，我没有。他那边是那上那个是那联系上面不有吗？
0: 对，那您就直接给孙先生打电话吧，要不他没有微信，我还没法给他发，好吧？
2: 行，
0: 您看可以吗？
2: 我啥时候打呀？你问问他。
1: 好，
0: 孙先生，张女士问啥时候给您打电话方便？
1: 啊，行，我给他反打过去，等待会儿。
0: 啊，那您这样，那我听明白了，那个。张女士，您跟孙先生您打个电话晃他一下，或者您给他发条短信，然后他看到了给您回。
2: 行，
0: 那祝二位沟通顺利呗，我先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下架了啊。
1: 哎呀，好，谢谢您，
0: 跟二位说声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今天呢有三对要联系的嘉宾，目前已经两对联系成功了啊，已经把两对的信息已经下架了。我看一看啊，还有段先生想要跟崔女士联系，崔女士还是没有回复。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着急，如果明天崔先生还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崔女士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问个联不联系，然后再给段先生一个交代。段先生您别着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要马上就播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会从300号开始分析。

0: 家啊，这个也是特别，这个环节呢也是给我们没有微信的朋友准备的啊。那接下来就分享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另一半。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00号宁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年轻帅气的300号宁先生，今年37岁，属蛇，来自老家，来自松原农村啊，目前在长春打工，身高1米77，体重170斤，月收入是10000+啊，家有地儿，目前也在打工，综合收入每个月10000+。但是宁先生呢是一位聋哑朋友，他从事的行业呢是手工业，做饰品啊，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呢跟职业相关系，就是做手工。嗯，名下有房，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善良小伙啊，大个儿，帅，精神啊啊！虽然是一位聋哑朋友，但是宁先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想在节目上找对象。刚刚分享的是300号宁先生，他是一位聋哑朋友，今年37岁，属蛇，目前在长春打工，老家是松原农村。
2: 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啊，薛先生呢来自四平市，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5斤，有医保啊，年收入3到4万元，是一位来自四平市农村的朋友，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看书啊。我们来看看薛先生的形象照。薛先生就犯了一个小毛病啊，这个就是很多男嘉，尤其男嘉宾，他觉得啊，要照片我就来个自拍就得了，丝毫没有摆好角度，这个掌握好照片的精髓。人靠衣装，马靠鞍啊，大家找对象第一项要看的是不是眼缘。所以我们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每位朋友对自己的照片一定要上上心啊。你这没把薛先生的帅气拍出来，你说这咋整啊？薛先生的身体状况良好，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名下有地房，不抽烟，一顿2两酒，喝酒抽烟占，两人都占，确实挺操心啊，占一样吧，还能接受，但也别太频。自我要求，薛先生呢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女士，薛先生是69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米6以上，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吉林省内任何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刚刚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

0: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12号尹先生。尹先生今年70岁，属猴，来自长春啊，身高1.78米，体重170斤。我看看啊，尹先生是个体行业退休，有双保，月收入2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尹先生的形象照。尹先生这个 polo 衫配着金丝眼镜啊，小平头，就特别有知性的感觉，就特别文艺范儿啊，特别有书生气，这么形容大家明白。就喜欢书生气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312号尹先生的资料啊。尹先生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特别支持尹先生再婚啊，找对象。那尹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尹先生是70啊，希望女士心地善良，身材匀称，有没有收入尹先生都不介意，城乡也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312号来自长春的尹先生，他今年70岁，属猴。
1: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
0: 接下来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15号张先生。张先生来自美丽的珲春啊，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米，体重120斤，啊，每年的综合收入4万多，已经退休了，目前是在珲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养植物，哎，特别陶冶情操的一个爱好，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先生的形象照。然后刚说完尹先生，这张先生照片也是一张这大自拍，怼脸大自拍。这大家呀，既然来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为啥叫形象照？形象照就是展现自己形象的照片啊，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你的照片特别帅气，特别好看，人一看第一眼就想跟你联系，这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啊，张先生呢，您这照片没有显示出你的帅气啊，这呵呵，目前张先生是一个人住，名下有房，地房楼房都有啊，这一看房多呀，孩子都独立了，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负担。这不抽烟不喝酒给你点个赞啊。择偶要求，希望女士，你看人第一条就觉得特别有文艺，特别有文采。就第一条啊，希望女士热爱大自然，最好懂一些农业知识方面的。为啥？人张先生特别喜欢田园生活，俩人可以在田地间呢一起种种花，种种草，种种菜，是吧？年龄希望女士50到62岁之间，张先生是63啊，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315号来自珲春的张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

迎朋友孔女士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欢迎欢迎，大家掌声拿出来欢迎一下新进群的家人。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进群认识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您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进然后留言进群俩字，然后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300号宁先生，37岁属蛇，来自松原，目前在长春打工，是一位聋哑朋友。308号薛先生，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312号尹先生，70岁属猴，来自长春。和315号张先生，63岁属兔，来自延边。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3: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大奥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呢？除了俩人在节目上啊，再有通过我们节目上的努力啊，牵手成功之外，就是每当有朋友打电话，喂，你是大奥吗？我找你有事儿啊，就这个时候的被依赖感和成就感倒是特别特别感动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吉林省气象局，中东部有雷阵雨，西部将迎进今年来的首个零上30度高温啊。长春明日天气，明日应该是立夏对吧，小雨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19度。西南风3到4级，转3级以下。预计未来7天，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又开始热了啊！今日气温，开始气温回升。11号到12号，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0度。但是呢，大奥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您别中午穿个半袖，晚上也穿个半袖，那指定感冒啊！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大家都出来欢迎新朋友了啊！这个谢谢大家啊！这我大奥特别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每当看到我们老幸福了的互动群，很多朋友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心情，跟群里的朋友真的打成一团，真的是特别开心。所以我和我搭档佳怡商量了啊，我俩平时别太吱声，我俩一出来，大家你说说话是不说话，就让大家自发的。这但是我和我搭档都是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关注，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你

今天打进电话说要联系男女嘉宾的朋友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别着急，明天我会在节目上第一时间给您反馈的啊。我们也给对方一个反应时间啊，不是说你看那个到那个嘉宾打电话您就联系了，我打就不联系，没这个啊，这是纯是先来后到，您别着急，到肯定是都给大家解决，只要您有需求，只要您是打进电话来的，您别给我发个微信，那我看不着就看不着了，这您别赖我啊，这你要是打个电话，到是绝对给您回馈的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一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好好的、满满的幸福下去。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代。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9: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0: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9: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8: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堕胎，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胎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篇呢，我早晨在手机上看到的新闻。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啊。那说什么话题呢？说啊，你觉得什么时候最难？这个话题啊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是吧？但是呢，评论的人啊，那么却是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参与。有刚结婚的说生孩子那几年最难，不会带孩子。有刚步入社会的说找个理想的工作太难。还有人说啊，早上起床最难。哎呀，大家的评论呢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啊。但是在这么多的评论里，有个叫秋风萧瑟的网友，他说的一番话让我很酸楚。他说啊，老来难，老来难，儿孙媳妇儿个个闲，侧身翻身难，浑身疼痛苦难言，怕夜长怕风寒，一夜小便6-7番，老来废墟常咳嗽，儿女们说我走路不向前，你还想活多少年？各位看看，就这短短几句话呀，道尽了老年人的心酸和不易呀。如果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讲，什么时候最难呢？那一定就是面对衰老，面对疾病，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候。最难的就是因为在临床上看得太多了。所以啊，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呢，才认为啊，把生物医学新方法带给大家，那就是我的责任，那更是我的义务。我不能让咱们老百姓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到头来再熬一辈子，再难一辈子啊！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给大家科普最新最有效的治病方法，让更多的患者朋友早日了解到生物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咱们重获健康。所以啊，在明知乾隆长寿膏库存总量本就没有多少的时候，我仍然是力排众议，申请了一部分药品用于本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老听众都知道啊，都知道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那就是57美元呢，折合成人民币呢是400多块钱啊，咱们就说就这个价格。所以呢，这次为了能让更多的患者都有机会有能力，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基础之上用上生物新药，我呀多方奔走啊，那么最终呢才给大家争取到了有史以来2块钱的最低体验价。我呀就是想把这个生物新药的门槛降下来，再降下来啊，都能够走进来，搭上科技治病的列车。尤其呢是我们久病重病的患者，而这一回啊，我就直接帮助大家，咱们一步到位，让大家呢只用2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让那每天被疾病折磨的人都有机

0: 会去尝试去体验，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体验到科技医疗啊。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啊，有什么说什么，我也要提醒大家一句，由于啊提取乾隆长寿膏的工艺复杂，要求极高，所以产量非常有限。此次为大家申请到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乾隆长寿膏啊，更是数量有限呢。现在随着知晓的听众是越来越多，每天库存都在大量减少，所以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各位可要听好啊，还没有申请到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的机会，把自己置身于老来难的境地。咱们早点用上生物新药，早点啊重建体魄，恢复健康。哎，你这样呢也能够多帮帮孩子，也能够呢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对不对啊？那说你是病殃殃的躺在床上遭人嫌弃呀，还是健健康康的儿孙满堂，我想大家一定啊都会有明智的选择。所以呢，还没有申请成功的听众朋友们，务必啊请要珍惜这个机会。
1: 王老师，是啊，在这里呢，娜娜也提醒大家伙儿，尽快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只有申请上名额了，才能得到最低价格2块钱的乾隆长寿膏，把健康牢牢抓住自己手里，才能安享晚年嘛，对吧，王老师？
0: 娜娜说的对呀，尤其是咱们久病重病的患者，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患病这么长时间，疾病啊早就侵蚀了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如果不及时治疗，一不注意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大错。尤其是咱们有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冠心病的患者，这些病都跟血栓有关系。血管内的血栓呢，由于常年的积攒，由小变大，由少变多呀，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而目前临床上啊，只能针对已经发病的或者是检查出来的大血栓来做溶栓取栓的治疗，而对于小血管、微血管里的小血栓现在是无能为力。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很多脑梗、中风、冠心病患者的二犯三犯，一次比一次重，一次比一次危及生命。那么要想真正解决全身大小血栓的问题，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只有乾隆长寿膏能做得到。那么前一段时间有位云南的大姐50多岁了，她叫郝秀娟啊，她呢是在家呀突然发病啊，晕倒之后呢，哎，就被送到医院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啊，确定郝秀娟右侧脑梗、颈动脉栓塞80%，如果不及时手术把这个动脉血栓取出来的话啊，那么几个月之内必定会引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后来呢，在医院呢保守治疗了一个月，大夫呢也没给郝秀娟呢做这个取栓手术，仅仅呢是把这个病情啊给稳定住了，然后呢就建议他转院。郝秀娟之后啊辗转了好几家大医院呢，但是都没有人愿意给他做手术。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呢就是郝秀娟呢体质非常特殊，他又是高血压又是高血脂，心脏还不好，有严重的冠心病。就这样的患者呀，要是上了手术台哈，我跟大家说啊，90%都下不来呀，明白吗？而且他身体里的血栓斑块还不少，一旦呢把大血栓取出来，恢复血液的正常流动，很有可能在一瞬间就把其他血管里面的小血栓给冲下来，造成二次发病，危及生命。那么医院呢，为了避免呢不必要的纠纷啊，哎，都没有接受他。哎，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说这位郝秀娟呢，她也是万幸的，她女儿啊听过我的一次讲演啊，知道啊我现在已经把生物新药、生物医学最尖端的乾隆长寿膏带给大家了，而且呢还在国内啊进行了最低价的2块钱体验政策， 所以啊，第一时间就申请了体验名额啊。后来呢，针对郝秀娟的具体情况，我最先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把她常用的药物我给她进行了调整，把这个菲洛地平呢换成了卡托普利。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呢有疑问了啊，说地平类的降压药效果多好啊，啊，那为什么要换呢？没错，降压药有很多种。自1965年牛津大学的万恩教授从巴西腐蛇的蛇毒当中成功提取出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开始，一直到今天，听好了啊。那么随着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新的降压药是不断问世，降压机理各不相同。你像这个利尿类的啊，青路塞琴啊，贝塔受体阻滞类的贝塔勒克，这都听说过，都用过是吧？血管紧张素转换肽抑制类的像卡托普利，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类的比之雅、戴文等等，还有钙结抗剂类的施惠达、洛活喜等等。每一种降压药啊，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机理，针对不同病情的高血压患者，大夫啊都会给出精准的用药指导。而我们听好了啊，95%以上的患者都存在着自行选药、私自用药的状况，一旦用药不对呀，很容易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像我讲到的郝秀娟啊，她用的就是什么地平类的降压药，对咱们亚洲人来讲，降压效果确实很好。但是啊，地平类的降压药除了能够降压之外，还会引起心动过速和心绞痛，对心脏啊造成伤害，不适合有心脏病的患者使用。而卡托普利呢，它可以保护心脏，能使冠心病和心绞痛的发病率降低 20%。 所以啊，为了给郝秀娟更好的治疗效果，我必须给她更换降压药，同时呢，我也让郝秀娟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用药第五天的时候，郝秀娟啊，由于脑梗导致的右侧偏瘫肢体，这个温度就上来了，摸着啊不是冰冰凉的，而且呢右腿以前呢硬邦邦的，现在呢能稍微抬起来一点，右手啊也能稍微做一些抓握的动作了。用到30天的时候，郝秀娟就能在女儿的搀扶之下站起来，大小便可以啊去卫生间解决了。之后呢，根据郝秀娟的情况，我建议她多用一段时间的乾隆长寿膏。毕竟啊身体底子不好，除了头部和颈部的血栓斑块，其他部位啊还有不少的小血栓，咱们也要一并清除，杜绝后患。我也跟她讲了，我说不用多，最多3个周期就能把她所有的血栓斑块都清理掉，不管是脑梗啊还是冠心病，咱们都能够啊彻底摆脱。有的听众朋友啊，听到这儿可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对于郝秀娟的病情我这么有把握啊？没别的，记住了，就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还有100多种小分子活性多肽，其中的纤溶肽具有极强的溶酸功效。在行业内啊，很多学者呀把纤溶肽称之为人体的小太阳。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当它在血液里面遇到血栓斑块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能够把冰块给烤化了，让血栓彻底溶解掉。不管是大血管里的大血栓，还是小血管里微血管里的小血栓，都能够一次性溶解掉，而且呀，不再给血栓再次形成的机会。同时，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专门针对血栓后遗症治疗的脑蛋白肽 PQQ 生长肽，它们能够迅速修复大脑细胞，激活死亡细胞，恢复大脑正常的信号传导，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保护心脏的肌肽原肽。可以说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从方方面面来帮助郝秀娟恢复身体健康， 并且能够断绝脑中风二犯三犯的机会。同时呢

0: 由于乾隆长寿膏的制药工艺特别复杂，它是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并且联合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所以啊，确保啊提取出来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均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最终实现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相信过不了多久，大家呀就能再次听到郝秀娟报告的好消息啊！其实呢，每当想到已经使用上乾隆长寿膏的患者，我呢都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尤其是咱们脑梗、心梗、三高的啊，风湿骨病的、胃肠道疾病的、咳痰喘肺病的患者，更是赶上好时候啊！啊，现在只要2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超强疗效，不仅直接帮助大家解决经济压力，最为主要的是及时用上乾隆长寿膏，就能让大家快速摆脱疾病。但是随着体验活动的进行，现在2块钱体验价的生物新药已经不多了。本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对于目前还没有能够成功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务必要抓紧时间啊！生命由天赋予，健康全靠自己。能不能搭上乾隆长寿膏这艘健康的航母，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讲了很多了，我呢先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您好，您好。哎呀，真的等了很好久了，能亲自和您说上话，我特别荣幸，我就真的心里边感觉特别荣幸幸福。
0: 你别客气，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嗯。
3: 哎呦，主要是我是受益了，因为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才17天。哎呦，这个细胞真的就给我换了新的一样，我就感觉特别好。嗯，我今天听到说这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我就让我老伴儿啊赶紧给我一起打电话。刚才也终于申请上了，就是想着再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吧。嗯，
0: 好，申请上就好。你把你得病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啊，那么之前是什么样子，说一说。
3: 好，哎呦，我之前颈椎病10几年了。就是那时候啊，这个脖子僵硬，一点也不灵活，关键还带着脑瓜子疼。后来没办法去做了这个消融手术，插了2根管子。但是做完了，咋说呢，一点也不咋管用。后来慢慢还越来越严重啊，脖子啊都扭不动了，扭不了。现在脖子后边还鼓了一个大包嘛，后背关键跟着这个刺骨的疼。还连带着心慌，你看晚上睡着觉就给憋醒了，醒了啊，我有时候赶紧啊动动身子啊，咳嗽咳嗽，哎呀，觉得这个心脏这还跟接着跳，我有时候就觉得不敢睡太沉了，就怕哪天就不行了，哎呀，我还经常胃疼，你说时不时的就是 少吃，有时候少吃一口不对。

0: 对劲的就胃就疼，凉一点儿也疼，就不消化寒胀，哎呦这难受的。我原来不太懂，以为就是个颈椎病吧，不会要命的。你后来不是这样，你不但影响我正常生活，关键是我没想到弄得我这个心脏也越来越不好了吧。
1: 我跟你讲啊，颈椎病是非常严重的。我再次在电波当中啊提示各位，所有患有颈椎病的朋友得不到及时有效正确的治疗，往往会带来截瘫，听好了，是截瘫这样的后果。什么是截瘫呢？截瘫就是脖子以下都动不了，没有知觉了，很可怕的。你的颈椎病啊确实很严重。那么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的？
0: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吧，老师。那原来我这个心脏难受的嘛，就托家人从国外就买了一种肽，但那个肽是单一的，效果吧还行，也不能说人家不好，但就是太贵了。只是后来我无意中我就关注这方面嘛，就听到您的讲座，我听你讲那个乾隆长寿膏是100多种肽，那肯定比一种肽效果要好了很大，所以我就没有犹豫就赶紧申请了。
1: 讲到这儿呢，我要告诉各位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一定要记住，它富含呢是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那和那种单一的肽呀，两者之间呢是有天壤之别的。
0: 是我之前买的是不便宜，还不像这个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的。我就想问你，我这手里还有小半瓶那个国外的，吃完了我就再接着吃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可以吗？
1: 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是成功申请到了乾隆长寿膏，从拿到手那天开始直接就用乾隆长寿膏啊，什么小半瓶半瓶的你都不用了啊。你用的话也是多此一举，你那毕竟是什么单一的肽，哪像咱们这个肽呀这么全面，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呦，那这样的真的太好了，那又省了几百块钱。
1: 没错的啊。你接下来讲一讲什么呢？就是你在使用之后的情况，你说说。
0: 我用的效果还真挺快，我就用了5天呢，这个胃基本上就不咋疼了，关键是晚上睡觉能踏实了，原来那根本就睡不安稳，现在晚上啊能睡6个多小时了。后来用了10天吧，我就能睡7-8个小时了。最好的是我这个颈椎这块不那么僵硬疲劳，不那么累了，而且这个脑瓜子就觉得清亮多了。你看我现在啊，刚用了17天，我觉得这个脖子颈椎这左右就慢慢就能扭动，就灵活一些了。关键最好的是我这个心脏晚上我睡觉没有再给憋醒了，以前一愣就憋得难受，我就赶紧啊咳嗽咳嗽动弹，现在这块真的挺好，睡得也踏踏实实的。我就觉得我现在用的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觉得呀补肽治细胞真的是从根上给我治了。
1: 你这话呀说的太对了，确实啊咱们是治到根上了啊。
0: 是，所以我必须得接着用，就又多申请了一些。
1: 咱们乾隆长寿膏啊最大的优势记住了，它是复合肽，是活性多肽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在国外购买的都是单一的肽，而且价格不菲啊，知道吗？不便宜啊。你像我给大家介绍过的胰岛活性肽啊，它呢是糖尿病患者专用的，2340块钱一支，这都是单一的肽啊。而咱们呢，咱们这是复合肽，是欧美任何一种单一肽类药物所不具备不拥有的，这是咱们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以后，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人体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也就是我们讲的从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是不是？
0: 是，对。
1: 没错啊。你看啊，咱们从颈椎病也好啊，包括你胃肠疾病也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实质上最终落实的是什么？细胞健康。

0: 人健康，对不对？
1: 对对对，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是的。
0: 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补钛才能够使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组织器官功能才能恢复。所以我们讲，过去的治病方法，因为没有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就久治不愈。这么说吧，我们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还是那句话，随着医疗啊不断的发展，我们用新方法会取得好的疗效，会取代老的方法，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和进步。那么你用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很好，这是好事一件呢。
1: 哎呀，那对对啊，是这样的呀，老师。
0: 你这样你就坚持治疗好不好？
1: 好啊，我很有信心，我会坚持治的。那太谢谢你了啊，王老师，谢谢。
0: 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好，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那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好啊。
3: 哎，我这基本上啊每天都听您讲课。哎，王老师啊，谢谢您吧。您讲的是非常好，有道理啊。哎，这样我本人呢也是受益者了。
0: 哦，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啊，那你把你使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哎，好好好好，是这么回事。哎，王老师，我现在呀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快2个周期了，现在是，哎呀真的不错呀。啊，原来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有10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经常上医院去。没好的时候吧，这一住院就是10来天，一出院吧能好一阵，可是出院时间不长又不行了。用乾隆长寿膏之前，我一天呢打30个单位胰岛素了都。我这血糖啊，血糖餐后2小时啊16到18个左右。餐前呢空腹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上13、14个吧，什么也不敢吃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以前最喜欢吃的苹果，一年呢我2个都吃不了。这2个苹果呀还是这胰岛素啊打多了以后闹低血糖吃的，必须得吃，不吃不行的那一路。就这种情况之下才吃这么一点啊，这个病啊没法整了都，也没出路了，感觉到是。去年的时候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吗？是我姐呀让我听的，她说呀您讲的是特别好，我就开始听了。越听越上瘾，也理解到乾隆长寿膏啊能治细胞，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这是，而且呀、这还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了，这是。我想着这个细胞治好了，这病它不就好了吗？就想试一试。
0: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3: 我吃上有7天吧，说实在话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就那天呢测的血糖啊从来没这么好过，空腹11个，餐后啊15个，我都挺意外的，当时是啊，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是效果太快了，这是
0: 没错的，真的，它和这个常规药啊它就是不一样啊，有天壤之别，可以说呢这个分子量非常小啊，很精微，所以呢我们在服用之后能够做到高效吸收啊，能够快速利用，来的就是快，这个效果。绝大多数的患者，我告诉您，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2-3天之内，各种症状、各种指标都会下降或者明显改善，效果快呀，这是我们突出的优势。
3: 自从用了

0: 这个以后吧，我是特别有信心了。我用了20来天那会儿吧，血糖啊空腹就是 5.6 5.7 在这儿了，餐后啊就是 6.6 7.0 左右了，已经是基本上啊一直都是这个血糖值了，挺稳当的。我还一直啊在减这个胰岛素呢，旁边的小李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什么时候啊减胰岛素啊，平时啊注意点什么呀，该减多少啊，怎么说呢，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操心操力啊，对病人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现在我的胰岛素啊全部都已经成功减下来了，这是以前不敢想的事了，这都是啊，现在这不都停下来了吗，不光是胰岛素停了，哎呀王老师跟你说吃的东西啊现在我都能放开一些了，不光能吃饱饭了，也能吃好了，现在是吃饱吃好了以后啊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的，我的心情啊最近是特别舒畅的，十多年的老糖尿病了，血糖啊这不好，并发症啊也都出来了，后来呀、眼睛啊有了白内障了，眼睛前边看东西雾气昭昭的，看哪儿都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什么呀也看不着啊。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好了以后啊让我做手术，我这一直啊都控制不好，都吃了好几回药了都吧，我都担心做完了以后啊他要再不好，这钱不就白花了吗，就后来我这个眼睛严重到什么地步了，都搁在饭桌上吃饭，我都看不清桌子其上这个饭菜了都，那个时候啊，哎呀，真的都有崩溃了，都有，别让我这眼睛看不着啊。
1: 嗯，没错的啊，眼睛不好啊，非常痛苦啊，这人呢，一旦失明的话，那真的将生活在黑暗和痛苦当中啊。
0: 对对对对对，是。但是现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2个周期，让我喜出望外了，真的呀，给我带来惊喜了。现在是，你看现在这个盘子里的菜呀，我都能看清楚了，而且看电视啊，这个脸面啊，这鼻子眼啊，这都能看清楚。现在的视力也提高了，这个字幕啊，我都能看着了。现在是，真的太好了呀。前两天这不孩子从外地回来了，我家住4楼啊，老远呢。我就看到孩子那车牌了，能看见车牌号了，现在是、
1: 哎呦呦，你说这多好啊啊！哎呀，现在有句话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说啊，叫这个心明眼亮，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嗯，你坚持用的话，这个视力还会提高，还会上升，而且会越来越好的啊！您呢会看得更清楚，会看得更远啊！我绝对保证，这位朋友。100天之后，您的视力恢复到 0.8 以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呀，王老师啊！您现在呀，不光把我做白内障的手术的这个钱呢都给我省下来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效果这么好，我现在呀是特别相信您的。
1: 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位朋友，您刚才给我做了介绍，您是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久治不愈啊。但是呢，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2个周期让你啊全身上下的疾病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变化，这就足以充分有力地证明乾隆长寿膏啊是你过去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不具备的效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真的是这么回事了，这是啊，但实话实说，
1: 这个呢就是乾隆长寿膏效果的显著之处啊，这就是肽类药物特殊的功效。咱们呢一定要记住，咱们是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大家只要使用之后，通过对各个细胞的全面激活啊，那么就能够让大家身体逐渐的恢复健康，就能够让大家对生活有了希望。咱们说句实话，只要用上之后效果非常显著，那就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是不是？咱们老百姓常讲，身体好了，你活着就有奔头了啊！就您刚才呀给我做介绍的时候，我呀能够感受到你这种喜悦之情啊，真是可以这么讲啊，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不是？这是新兴的医学啊，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治病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还是一句话，最关键的是你能够

0: 及时的转变观念，用上乾隆长寿膏，这真的很重要啊。啊，我们再探讨一下，你比方说你听到这个节目，听到了乾隆长寿膏，说你不用，你不用的话，你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1: 对对对对，也没有啊，这是啊。
0: 是啊，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你说你过去治糖尿病的方法

0: 上应用的距今100多年，科技科学没有进步吗？啊，有进步，科学应该是什么迅猛发展呢？现在有好的方法，只不过是国内的朋友不了解不清楚，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的意义很重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更好更新的方法呀带给大家。我也希望您呢能够坚持治疗啊，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好的好的，哎呀，王老师啊，我听您的。
0: 太好了，你呀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咱们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别落下您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4: 这几天我就听你节目，王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挺好，说话也实在，尤其是你说，你把辛苦研究出来的乾隆长寿膏，哎，带回国了，哎，这是生物新药，说是补钛自细胞的，我是从来没听过。也不知道我用上能不能管用，我就寻思打电话想让你给看看。
0: 您刚才讲的每一句话呀都是非常正确的，补钛就是治细胞，补钛呢就是补命，至于说能不能用，能不能治您的病啊，你呀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说说是什么病告诉我。
4: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我是替你撒坦呢，早晨吃80毫克，7点多钟吃的吧，等到晚上血压一下子又上来了，我就不知道吃啥药了。
0: 那你这个早上啊，早上没有吃降压药的时候血压是多少？
4: 早晨没吃的时候高压是160，低压是90。
0: 那这个吃完了药以后呢？
4: 吃完药以后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但是到5点多钟了吧，那时候就高压就又160了，我这是家族性的高血压，查出来快20年了。
0: 那我还得了解一下啊，你家里啊，就是家里有没有因为高血压而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4: 有啊，我父亲就是脑出血没的。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3了。
0: 有没有做过检查？有没有出现脑梗这方面的问题啊？
4: 哎呀，我刚出院不几天，我在青岛医院住了1个礼拜，那会儿吧我就觉得脚和手全麻，哎，走几步就麻，就得蹲着，我还以为是糖尿病呢，等一检查说是腔隙性脑梗，这不才回家没几天吗？
0: 你懂得还挺多的啊，这位朋友以为自己是糖尿病啊，末梢神经发生病变，实际上不是，到医院检查呀是腔隙性脑梗。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应该说是脑血管当中啊微小血管堵塞之后的一种情况啊一种表现。这个病呢说实话它不像我们常常理解的脑梗脑血栓那么严重，但是呢它会有相应的表现，你比如头晕啊手脚发麻等等，包括呢好忘事儿。但是各位一定要记住了，虽然它的症状不是很重，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0: 和干预的话啊，腔隙性脑梗随时会发展成脑梗啊，到那个时候那个阶段那问题就严重了。
1: 哦，是这样啊。那我现在这个手麻脚麻是怎么回事啊？
0: 血管狭窄啊，啊，有狭窄就有斑块啊。你了解自己有斑块吗？有没有做过检查？
1: 我没做过颈动脉检查，就照 CT 了。
0: 啊，这个照 CT 了是吧？嗯。
1: 那王老师，那我这病怎么治啊？
0: 哎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你讲到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
1: 说句实话，那时候我伺候我爸，我看的是那他是那是真挺遭罪的，我也不想那样。那时候钱花了，人也没保住。哎，我就看你现在才2块钱一颗，我就寻思让你给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你提出来的问题啊，首先呢，我跟你说啊，你能够使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疗你的病，就是能治，肯定的讲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不仅能够解决你血管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啊，我首先把你现阶段的治疗药量，这个药量我要给你做一个调整啊。是这样，早上吃一片80毫克的替米沙坦，到了下午2点钟的时候你再吃一片啊，哎，施惠达。施惠达这个药它也是降压的，是降压药。但是呢，咱们千讲万讲，这个降压药啊还是顶用。
1: 哎，对对，明白。
0: 啊，就是在你现阶段啊，就按照这种方法来治病。但是同时你马上呢参加我们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申请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乾隆长寿膏来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和治疗，咱们就会使疾病啊得以康复。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要说一下，首先我们要通过乾隆长寿膏来解决你血管堵塞的问题啊，咱们现在脑血管出现了狭窄堵塞，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发挥特殊的功效。包括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也给大家打了个比方，举了例子，我说到这个纤溶肽和这个降纤肽呀，像我们人体的太阳一样，它能够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这个过程啊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而且呢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另外呢，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其中啊咱们说到这个纤溶肽和降纤肽，就相当于在我们人体血管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目的就是保证这个病再也不会发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你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血栓和斑块堵塞血管带来的，只要溶解了，哎，这病不就好了吗？很简单，对不对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一句实话我要告诉各位啊，像这个血压高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来解决？吃降压药肯定不是办法啊，我常说那叫什么，那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是吧？
1: 嗯。
0: 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吃降压药吃了30多年40多年了，我就说治好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啊，治好了还能吃这么长时间的药吗？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别的不说啊，你吃了这么长时间的降压药，你都能被这个降压药给毒死，我说的没错吧这位朋友？
1: 这都知道，但是没办法呀。
0: 哎，但是呢咱们有了乾隆长寿膏就有办法了。咱们一定一定要记住，你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只是控制你高血压的症状，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一定要记住，咱们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韧性，从而能够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治疗高血压。而且您记住了，坚持使用之后，一般来讲我可以负责的说，使用到30天的时候，血压基本呢就逐渐稳定正常了。使用咱们乾隆长寿膏啊，针对高血压问题的解决，比方说到50天左右的时候，血压正常平稳，完全可以做得到。在正常

0: 的范围当中是不会反弹的。
1: 黄老师，你给我解释的太清楚了，我也听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先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申请上，报完名我就去药店买那个施惠达，是吗？叫施惠达？
0: 对，那个药叫施惠达啊。
1: 哎，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哎，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啊，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你好啊。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我听广播说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快要结束了，我的着急啊，其实趁着现在还是这个2块钱一盒这个价，我这回啊得多申请点嘛。
0: 是的是的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我刚才一再强调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快结束了，这样咱们还是先看看病啊，把情况呢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4: 好好好，王老师，我是这个咱们乾隆长寿膏的用户啊，现在快用了1个半月了，效果真挺好啊。
0: 啊，用了不错啊。那你得的什么病 啊？用之前是什么样子？
4: 你看我今年是71岁了，冠心病将近20年了。刚开始呀，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个地方像一块大石头一样的石头，你看，特别这么鼻梦嘛，上不来气，干点啥都干不了啊，心脏受不了，还浑身没劲，吐不出气。后来呢，严重了，但这个心绞痛。我到太原这个小店去医院检查去了，说我这个血管都堵了90%了，太严重了呀。后来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下了一个支架。下支架了也没清除啥时间，已经过了2年多月了，又开始心脏难受了。后来又去检查，支架那个血管了又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这前年年底啊，这心绞痛半个月就翻一回啊，没办法，最后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了。你看我这大手术啊，你看我这大手术搭桥了，可是这个搭桥也没有多久啊，我就感觉心脏这个地方憋气发闷不行啊，后期的严重了，心绞痛了又出现了。我当时呢就心想嘛，可是再次疼了，钱也花了，这一直没治好。真是这个恨不得那天一口气杀不来，哎，直接过去就算了，你看，省得自己这个遭罪啊，啊，也不拖累这个啊老伴和孩子们了。
0: 这位老人家，哎呀，你是遭罪了啊！你不仅遭罪，你也花了大价钱了。你看啊，支架做2回，
4: 对、
0: 啊，而且还做了搭桥手术，那搭桥手术的费用是很高的。关键是什么呀？咱们也支架了，也搭桥了，并没有治好啊，心绞痛还在发作啊！你要始终再给我介绍啊， 那么做了手术之后没多久心绞痛就发作，一定要记住，支架也好搭桥也好，那都是保命救急，都是缓解

0: 症状的，没有解决根本原因，所以呢造成指甲搭桥之后再次复发啊。你现在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按说呢还是很危险的。这么说啊，某一次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可能短短几分钟命啊就保不住了。
1: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啊。后期了我就感觉也不行了，连睡眠都睡不着了呀，有时候了就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这个醒了，主要是这个憋醒了嘛，心脏难受啊，这个有时候稀里糊涂睡啊，还老做梦啊，一做梦就醒了，有点动静心脏就不行了，就这个哗哗的睡不着了啊，平常了也不行啊，还没有食欲，吃不进饭，看见饭了也像这个饱了，不认识那个你啊，人呢也逐渐的开始这个瘦了，说话了也没劲了，之前呢真是啥都干不了了呀。
0: 哎呀，是这种情况啊，你看看
1: 啊，我一个老同学来看我来了，给我介绍这个田龙长寿膏，因为他家孩子是这个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就来跟我说这个田龙长寿膏是通过补钛治细胞治新方法治疗，他们呢说是用这个挺好的。
0: 你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一说。
1: 哎呀，用的效果不错嘛，我用了十天就感觉心脏照以前的这个松快多了，而且呢人也有点精神头了，关键的睡眠睡着呀啊比以前也好一点了，你愿意吃点这个东西了，我一看这效果非常不错，一天比一天好啊，你看现在不是一个半月吗，效果呢改善确实好不错，心脏了也不像以前那么这个难受了，关键的不闭梦了呀，你不活了，你不犯心就痛了呀。
0: 那我再问一下啊，从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吗？啊，
1: 哎，没犯过。
0: 多好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你看看啊，咱们俩通话之后，你这声音响亮啊，哎呀，说话声音大，而且呀、我感觉到你这个状态非常非常好啊，非常不错。这就是什么呀？科技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哎呀，心脏一见好就感觉浑身都有劲了嘛，干点事情了信心也有了，我就寻思呀，这个田龙长寿膏真不会是这个啊高科技的，效果太好了，说实话比我这个做手术药都管用啊，我这不是心里想嘛，多用一段时间，而且呢现在这个价格又这么便宜啊，效果又这么好，我想多申请点买点了。
0: 好，刚才您讲的情况真的，老人家我说句心里话，您太难了啊，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呢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说这个搭桥它属于开胸手术，再想一想支架花了钱遭了罪，结果70多岁了啊，每天呢还得提心吊胆的，多不容易啊啊，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我们慢性疾病患者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很多患者呀都像您一样治病求医问药无门，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冠心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梗阻啊，你支架解决不了这个梗阻的问题，对不对呀？
1: 是是是，
0: 我们要了解人的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你下一个支架只能够解决一根血管堵的问题，你如果一根血管堵了两处三处四处，那咱们说下一个支架都没有用，你看你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疗效很显著啊，这就是补钛之后必然的康复结果。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0: 311，我们再会。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2024年12月31号跨年夜，姜育恒来到了我们身边，他送上了一场很酷的演唱会。而今天呢，我们一起跟着他继续回顾人生吧。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在很多人记忆当中呢，姜育恒是存在于青春年代的一个孤独、忧郁、落寞的影子，尽管看起来不合时宜，但却深深地撞击了每一个人的脆弱心底，而且永远不让人们厌倦。比如刚才的《再回首》、《驿动的心》等等的一些歌，姜育恒用自己的步伐走出了一大片宽阔而且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空。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是王琛。那些年的歌，欢迎您收听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经济广播这一栏，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只猫刚才说，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琼瑶的文字真的像是梅花一样，历经风霜依然是傲然挺立的。他们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浪漫和哀愁，更是传递出了那种超越时空的情感力量。无论是《还珠格格》当中的勇敢和纯真，还是《烟雨蒙蒙》里的执着和坚守，每个故事呢，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岁月的长河里边，照亮着一代一代人的心。琼瑶留下的那些美丽故事和动人情愫，将会永远传下去的。我们相信会成为我们心中永远不会凋零的梅花，而且呢，温暖着每一个渴望爱与被爱的灵魂。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难道你
1: 看不出我的真？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

0: 留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封神演义》，正说到陈塘关神童降世。这陈塘关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呀，这是神话传说，不太好考证。可是有人呢分析过了，说这个陈塘关呢就在今天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临近东洋大海呀。那么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陈塘关的总镇这位李靖现在呀是又忧又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就因为新生的这个儿子天天的嚎啕大哭，把人哭的呀是心烦意乱的。到了满月这天呢，正发愁呢，有打外头

来了一位仙长，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说了，他能够给这小少爷看病。李靖可乐坏了，急忙吩咐人把这小少爷给抱出来了。哎呦，就这小孩啊，攥着小拳头还哭呢，俩人都整不住他，他一个劲儿的打挺啊。李靖用手一指，太乙仙师啊，您看这孩子长得是不错，可就是哭起了没完呢，这究竟犯了什么病啊？不必着急，待贫道观看呢。太乙真人把拂尘这么一甩，插到大领子后边，袖子呢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来，把孩子交给我。好好好，妙妙妙，孩儿啼哭的原因我知道。说着话，把孩子托在了左手之上，右手可就举起来了，照着小孩这泥弯弓，也就是脑瓜门比较软和这地方啊，啪啪啪，就是这么三巴掌，死气白咧的拍了这么三掌，把李靖给吓坏了，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道也是没雄术，那么点小孩你下这死手啊，脑袋非得打碎了不可呀。旁边的家丁啊也都吓坏了，闭着眼睛都不敢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听出毛病来了，小少爷他不哭了，那是不哭了，肯定打死了，这哭病就去了根儿了。可是等众人把眼睛慢慢的给睁开一瞧，这小孩没打死，不但没打死，变得还更精神了，两只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哎呀，看来这病要好啊，他也不哭了，不但不哭，而且小脸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这个太乙真人的胡子，又抓胡子又扯耳朵，跟老道是特别的亲。哈哈哈哈，李靖啊，你看我这个病给治得怎么样啊？哎呀，多谢仙长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啼哭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啊，三公子好了，这就是大好事。请问这个孩子起名字没有啊？尚未起名，本想啊给他取个名字，可是他呢哭得我都蒙灯转向了，我也想不起好词儿来了。那么贫道想要问一问，李靖你有几位公子呢？太乙仙长啊，我一共有仨儿子，这孩子这是老三，还有个大儿子叫做金吒，李金吒呀，跟随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仙山学艺，那个地方呢叫做五龙山云霄洞。那么二儿子叫做木吒，李木吒也是跟随着老师学能耐呢，他的老师是慈航道人，学艺的地点呢是在普陀山洛迦洞。那么这第三个孩子就这爱哭这小子还没有名字呢，仙长您给费费心吧。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呢，这孩子呀根基很深，给他起这名字也不能是一般般的，干脆就叫做哪吒吧。好好啊，哎呀，仙长啊，您起这名字可是太洋气了。从这儿开始这孩子就叫哪吒了。那么这段书呢就叫做陈塘关哪吒出世。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面带着微笑说，李靖啊，我还有个条件，因为这孩子我是非常的喜欢，起名字可不能白起，我打算呢收他为徒，
不知道李靖李兵主你意下如何。

如何呢？哎呦，李靖那是求之不得呀，心说我大儿子金吒跟随着文殊广法天尊，哎，在五龙山云霄洞学能耐，二儿子木吒呢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本事，可以说那都是名牌大学，哎，顶级的教

还要胜强几分呢，了不得呀。那位可能要问了，说跟太乙真人学艺，就比跟文殊广法天尊和慈航道人还要高吗？哎，这是按照排名来说的。因为玉虚宫十二金仙，这里头有个排名的问题。太乙真人呢，排名在第五。文殊广法天尊呢，排名在第七。那么慈航道人排行在第九。因此上这太乙真人呢，略显得更牛一些。所以收徒弟这事儿，李靖当时点头就同意了。就见这小哪吒也是高兴啊，挥动着小拳头，晃动着小脑袋，满嘴都是小白牙啊。哎，您别看哭了一个月，可是把牙都给哭出来了，哎，这效率还是挺高。太乙真人一摆手，把哪吒抱到内宅吧，哎，他不会再哭了。可李靖啊还是担心，太乙仙长啊，您说是不哭了，可万一要是哇一下再哭起来，我们家可倒血霉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哎，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我呢给他留下两件东西。说着话，有打百宝囊当中一伸手，刷刷拽出两样玩意儿来。头一样是一条红绸子，这红绸子呀，也就是三尺多长，有一尺半宽。另一件东西呢，是一只啊金手镯。这小孩这小胳膊上头套上金镯子，特好看。那红绸子呢，围到脖子上头也是非常的漂亮。太乙真人告诉李靖，说这两件东西呀，不准离身。离身之后，这孩子还得哭，哎，带到身上。他就永远都不哭了，哎，多谢仙长啊。李靖可不知道这两件东西那都了不得又不得了啊。那个它不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名字叫乾坤圈，哎，法力无边呢。那块红绸子呢，哎，更是了不起，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七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这哪吒了，玉皇大帝呢还留着一半，哎，就这小块要给老百姓那就是布头，哎，就不值钱了，可是给哪吒这就叫宝贝混天绫。太乙真人把这两样东西给了哪吒，都没跟这李靖啊仔细的解释，反正跟他说呀他也整不明白，哎，不便多谈了。李靖呢就设宴款待太乙真人呐，也不愿意占那个便宜，吃人家一顿干嘛呀，显着怪没出息的，这就站起来告别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以后有这个为难招窄的事儿啊，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来了，再会了，滋儿喽，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靖跪倒在地，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嗨，他先给自己脸上刷点色，赶紧转奔内宅吧。夫人听说这孩子起了名了，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还得了两件好东西，夫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全家人围着是团团乱转，两个大儿子金吒和木吒到仙山学艺去了，现在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小屁孩，这叫老来得子，那能不喜欢吗？书说简短呢，光阴如箭，是日月如梭，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快的，春来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大树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为人焉能不老，一转眼就是七个年头过去了。七年哪吒呢成人了，虽说只有七岁，可是比旁人呢那个头可大得多得多，
长得是白胖白胖。

0: 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天生的粉嘟嘟的小鲜肉嘛。爹呀妈呀都喜欢的不得了啊。李靖在这七年当中可是没闲着，显得有点苍老了。天天他得练兵啊，练好了之后就往这个前线送。现在呀，三山关、幽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要不然呢就是要兵。这李靖啊，都成了后勤部的部长了，每天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还得把本地守护好，还得呀把家庭照顾好，所以累的呢跟三孙子一样，只能是非常偶尔的抽出点时间来呀陪陪这个小哪吒。这么一来，这哪吒就感觉有点烦闷了，没事就找他娘来了。娘啊，我爹今天也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就把我关在家里头，不是读书啊就是写字，我可太烦了，打算呢出去玩玩去。哎呦，夫人摆了摆手，儿啊，那可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必须严防死守，因为他呀喜欢你，一旦说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呢？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你呀就别出去了。不不嘛，家里头再好跟外头也不一样啊，您再把我捐在家里头啊，我就傻了，我出去玩玩就回来。娘啊，您答应我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娘啊你就答应吧。有道是慈母严父啊，孩子这一蘑菇，夫人呢心就软了。哎，好吧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了。哎，谢谢娘嘞。小哪吒高兴非常啊，夫人还是不放心，能让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跑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做李善，告诉李善呢，带点散碎的银钱，好好的保护三公子是早点回还呢。李善答应一声，夫人呢您就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大街了，哪吒呀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这三街六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啊，瞅什么都是新鲜的。六月的天气，逛来逛去，逛的是满头大汗。这哪吒呀就跟李善就说了，我说李善呢，这城里头地界太小了，转悠的也不过瘾呢，咱们呢出城溜达溜达吧。
1: 少爷可是不能出城啊。
0: 嗨，出城转一圈就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呀，我告诉你啊，哎，我可一定要去。
2: 李善一瞧也拦不住了，做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那干脆陪着少爷到城外哎转上一圈吧。哪吒在前边，李善屁后跟着，哎，就出了城门了，是越走越远呢。
1: 少爷呀别走了，赶紧回家吧。
0: 哎呀，你看外边风景多好啊，咱们再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这哪吒呀很少出门，到郊外这么一瞧，大自然是风景如画呀，
2: 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哎，驴挨着驴，骡子挨着骡子，哎，挤得噔噔的，那有什么意思啊？还得说是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得凉风习习呀，
0: 哎呦怎么那么爽啊，爽歪歪呀，心悦神怡。
2: 哪吒越走是越高兴，脚步一轻啊，可劲儿就往东跑啊。李善在后头跟着，
1: 少爷少爷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该回去了。
0: 哎，早呢早呢，日头多高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玩命的窜呢，一直就溜达到水边了。这回是没法走了，抬头看是一片汪洋啊。这地方叫九湾河，它是大海的河岔子，要是顺水坐船呢往里头走，就能够通到东海里头。这九湾河在哪儿呢？哎，

0: 还是那句话，神话传说啊，没法考证。但是说书人给他分析，大概其呀、就在天津塘沽附近。再不然呢，就是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哎，在说书人我们这个家门口。总而言之吧，九湾河这地方啊，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水浪滔天呢、哎呦，再一看呢、这水浅的地方特别的清澈，能看到底，小鱼儿啊是来回的直游。哎，我李善呢，这儿可真好啊，来着，哎，坐这儿凉快凉快。找了一块干净的岩石，哪吒往石头上头一坐，一开始啊还盘着腿眺望大海，一望无际。哎呀，这儿真美呀，我还不知道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啊，我是天天得来呀。说罢就撩着这水呀洗洗脸，凉快。等洗完了一合计，干脆再洗洗脚吧，把小白脚丫啊就伸到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呦，这滋味更不错了。开始呢，两条小腿啊晃荡晃荡，就这么晃荡，越晃荡它是越舒服，就跟李善就说了，那干脆我呀洗个澡得了，家里头那洗澡盆那多小啊，哎，这地方这可大，你这不废话吗，这大海能比他们家洗澡盆还小吗？这家人李善可挺担心，哎，小少爷您可留神呐，这是海岔子。
1: 没事儿，别大惊小怪的，我会游泳，那水性还挺好呢。说完了刷刷刷把衣服就给脱下来了，团吧团吧往这边一扔，哎，拿着啊本儿。
0: 这李善呢给接住了，哎，少爷您洗洗就上来，可别往深处走啊。
1: 哎，没事儿啊。
0: 一开始啊，哪吒下了水了，水到膝盖这儿，他就哗啦哗啦趟着往前走，越走这水越深呢、眼看着都齐腰了，这个浪头这么一冲，哪吒站立不稳，他来回直摇晃，心里呀、也有点害怕，不敢再往前走了，
1: 得嘞，就在这儿洗吧。
0: 他把腰里头围的那个铃子，哎，就是太乙真人给他的那红绸子给解下来了，就拿它当这个毛巾，蘸着水来回的擦洗身上，一高兴呢，把这条毛巾呢又顺到这大海里头来回这么搅动。
1: 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
0: 他是感觉有意思了，可有人他就没意思了。他不知道啊，这不是普通的一块尿布，哎，这红绸子它叫混天绫，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法力无边呢。在水里头这么一晃这么一搅不要紧，整个东海这水呀，哇，就涨起来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涨了9尺左右。这大海上波涛翻滚，可就有大祸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的武器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一怒飞腾起在空，黄金棍摆气如虹，霎时风响来天地，顷刻雷鸣变宇宙，猛烈恍如鹏翅鸟，狰狞浑似鬼山熊，从今丧却阴雷胆，束手归殇势已穷。这8句诗啊，把咱们上文书给概括了一遍。雷震子下山啪嚓，这一棍把山上的巨石打的是纷纷碎呀、啊。

0: 把雷开、阴破败两位将军呢，全都吓得尿了泥了。带领着商朝的兵将，如潮水一般呢，可就退下去了。哎，这就算把文王姬昌给救了。再看雷震子，高高兴兴收棍转身，扇动翅膀飞到了文王面前，一收翅膀刷啊本儿落地上了。爹爹，您受惊了。文王感动的呀老泪纵横啊，儿哎，爹亲眼目睹啊，你是好大的神力哟，真是一员上将军，我太高兴了。爹爹，您就别夸我了，儿的武艺呀还没学全呢，这都是一些皮毛，师父云中子跟我说了，还得继续深造啊。爹爹，此地并非久留之所，我送您回西岐吧。
1: 儿啊，万水千山可怎么个走法呢？
0: 您呐，别骑那匹马了，那玩意儿没用，您呐趴在我身上，我飞着把您呐给背回去，又快又平安，那该多好啊。
1: 啊，儿啊，这匹马跟随我是共患难呢，我怎忍心抛弃于他呢？
0: 哎呀，爹爹，您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只好把他给丢弃在山坡上吧。
1: 哎，也罢呀。
0: 文王啊是大善人，他知道养马比君子，畜类也似人呢。啊，这马跟自己感情很深，所以他呢来在马前头，摸摸马头，捋捋马鬃。
1: 马儿啊，对不起你呀、啊，你自己逃命去吧，另找主人呢、啊。我不得已才把你给放弃了。哎，走吧，走吧。
0: 啪，这么一拍，马呀。依依不舍地跑开了，落到谁家谁给捡去了，跟本书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压下不提。单说文王趴在了雷震子的身后，雷震子就说了，爹呀，您可抓住了，别睁眼呐，有什么事儿您也别害怕，哎，有儿在可就好了。您趴稳了吗？抓住了吗？文王点点头，儿啊，你就飞吧。姬昌把两只眼睛给闭上了。爹，您两条腿盘住我的腰，哎，也得使上劲呢。
1: 哎，我知道。
0: 雷震子说了一声起，他是展翅摇铃啊，那多快呀、啊、霎时间就飞过了五关。哪五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啊、又过了金鸡岭，再往前边看就是首阳山了。雷震子这才收住双翅，平平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爹呀，您瞧瞧这是哪儿啊？
1: 哎呀，
0: 文王姬昌睁开双眼揉了揉，哦哦，明白了，这是故土家园呐，首阳山归西岐管辖，再往前边走有白柳村，然后是西岐山，再走就进了西岐城了。
1: 儿啊，你赶紧跟随为父回家呀，到家里头跟亲人一叙。
0: 爹，这可不行啊，师父交代的明白，不允许我回家。他老人家说了，现在还没到时候，把您送到西岐，让我马上就回去复命。爹爹，您自己保重吧，往后学好了本事，咱父子还有见面的机会，那时候我更要孝敬爹爹呀，爹爹请上寿儿一拜。文王啊非常的理解，
1: 哎，好吧，那就盼着咱父子早日团聚吧。
0: 哎，儿也是这么想的，您给全家人带好，咱父子是后会有期了。啊，唰，展翅腾空就飞走了。文王看着呀还掉了几滴

0: 伤心的眼泪。姬昌松了口气，到了自己管辖的地界了。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颤颤巍巍走了一程又一程啊。过了首阳山，天都快黑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村落，到村子这么一看呢，有个起火的小店，实在走不动了，得嘞，就在这儿住店吧。文王也是饥不择食啊，这儿面条做得挺好，文王那么大年纪了，哎，大个的碗一口气吃了三碗，踢了秃噜踢了秃噜啊，踢了秃噜，吃的这香劲儿啊可就别提了。晚上呢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床还得赶路啊，一结账傻眼了，兜里头没钱呢。文王冒汗了，一琢磨，我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吧。掌柜的，伙计大哥，实在是对不住啊，我行路荒疏，分文未带，我呢先记上一笔账，不过你们放心，我可跑不了，我到家之后我加倍的还钱呢，哎，你们看怎么样啊？伙计一听啊，不乐意了，哎，我说老头儿，瞅你慈眉善目的，不像是歹人呢，别的不知道，身上有钱没钱愣不知道啊，白吃白喝嘴巴一抹就想溜之乎，你说到家之后再给送来，那你不送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可告诉你老头，这地方你知道归谁管吗？啊，归西岐管，西岐的人可最讲道理呀。啊，我们这儿有一位圣人，就是西伯侯姬昌，教化有方啊，最反对奸盗邪淫。你这老头竟然有花花肠子啊，到这儿玩心眼儿，想吃霸王餐，弄了三碗霸王面条给秃噜下去了。哎，不行，不给钱你就走不了了。
1: 哎呀，小哥放心，我不是那种人。
0: 哎呀，是不是那种人你脑瓜门上也没写着字儿，我说不行就不行啊，哎，欠账走不了。掌柜的看了看，老先生啊，听您说话文质彬彬的，的确不像是坏人，是方才伙计说的是一点都不假，这地界啊归西岐管，我们这儿的人呢最讲礼仪，最反对那个奸盗邪淫。您真要是一抹嘴就走了，这面条钱呢，电饭账啊，还真就没法要了。这一逼，文王没辙了。掌柜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姓姬，叫姬昌，官拜西伯侯之职，现在还升了官了。哎，荣升为文王。我进京啊，被纣王天子囚禁在游离小城7年之久，如今一旦释放，我哪儿来的钱呢？
2: 等会儿，
0: 问你说你是谁？
1: 我是姬昌啊！
0: 哎呀，原来是西伯侯啊！哎，正是！哎呦我的妈亲内！掌柜的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哎，差点没趴下。
1: 哎，恕我等眼拙呀，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得罪了圣人呢，我说伙计，还不过去赔礼去？
0: 伙计呀，差点尿到裤子里头，赶紧过来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千万得原谅啊！不知是您呐，多有得罪。我这个嘴巴呀，还就是不怎么样。哎，这不是说话的家伙，这是放屁的器官。嗨，
3: 文王也乐了。不。你们呢说的是条条有理，句句尽情，全怪我没带钱呢。
0: 哎呀，您别说那个了，赶紧里边请吧。到里头罗列杯盘，是盛情款待。文王姬昌呢就问这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掌柜的说了，他姓申，名叫申杰。
3: 哦，申掌柜的，我想回西岐城啊，年纪高迈，行路非常的困难，你这地儿有马没有啊？ 借我

0: 一匹，我肯定啊给你送回来。哎呀呀，咱这穷乡僻壤也没有马呀，您看骑驴行不行啊？您委屈委屈，我那驴呀、倒是挺壮实的。可以可以，只要能代步就行啊。申掌柜的一想，这是文王千岁呀，说着玩呢，骑驴够委屈的了，选了一头啊好一点的驴，鞍鞯都给准备好了，他跟伙计亲自护送文王去西岐城。他们走着，咱不说，单说文王的老娘太任，这位老夫人呐，100岁了，身体特别的棒。老太太在家呀，天天的想儿子，就是哭哦。这一天心惊肉跳，哎，这怎么回事呢？取来金钱补了一卦，文王的能耐呀，都是跟他娘学的。他娘那是算卦的专家，比文王算的一点都不次。等算完了之后，太任老夫人呢可高兴了，哎呦呦，这是大喜呀，我儿要回来喽！赶紧赶紧传旨，叫散医生，叫南宫阔，叫姬发都来。文武大臣闻讯呢，来见老太后，行完了礼，老太后告诉他们，跟你们说件大喜事儿，你家主人就是我儿姬昌啊，马上就回来。是啊，现在何处呢？哎，快到城门了，哎，准备迎接。消息传开，众人是闻风而动，文武百官呢，各穿着朝服，带上应用之物，列队倒在城门迎接。刚到十里接官亭，抬头一看，啊，挂嘚儿挂嘚儿挂嘚儿嘚儿，哎，来了一头驴，两个人呢跟着是一溜小跑。往这驴背上一看，有一人呢青衣小帽，穿的便装，散医生南宫阔、姬发全都认出来了，跑步向前上前迎接呀。姬发跪倒在地，不孝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的老爹爹呀。后边哗哗哗，什么动静啊？哎，90多个儿子全都跪下了，文武大臣也都跪下了。文王一看，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瘸了，有的残了，有的瘦了，哎呀，变化是真大呀。就是啊，这大山没有变样，人是不禁老，哎，这山他禁老扛造啊。一看亲人俱在，百感交集，他由打驴背上跳下来，哎，都起来，都起来吧。大家伙围拢过来，众星捧月一般，千言万语呀、这些儿子呢全都围过来了，叫爹爹，有拽手的，有拉衣服筋儿的。这儿子多喽啊也有好处，雷震子走了，伯邑考死了，现在呢还有98个儿子，哎，一点儿都不显得少啊。众儿子环绕着给准备了辇，哎，让文王登辇，袍服取过来，更换之后往辇上头这么端然一坐。还没等走呢，这文王啊哭了。哭什么呢？百感交集呀、7年多了，尝尽了苦头，担了多少风险呢，如今死中得活，一家人算是团聚了，众子俱在，唯不见我那长子伯邑考啊。我儿要是在，这一家人团聚该多高兴啊，我的儿啊。姬昌啊就在辇上，他是放声痛哭，这一哭心里头一翻个，他闹心呢、想起来往事，纣王无道，手段残忍，把我儿伯邑考剁成了肉馅儿，烙成人肉的馅儿饼让我吃啊，欺人太甚了，我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吃，把我儿的肉 就吃到了肚子里头。我能消化得了吗？啊，时钟这里头堵着一个大疙瘩呀。儿啊，爹爹，对不起你呀。文王连撞了三下，这口怨气呀可就涌上来了。吃的东西往上这么一撞，文王一张嘴，从口里头啊噗啊噗啊噗吐出来仨肉球来。三张肉饼啊变成了仨肉球，摔到地上是砰然有声。哎，这且不说，倒在地上咕噜噜这么一滚，仨肉球啊都变了，变成四条小腿小短尾巴，长出俩大耳朵来，都是啊白色的，非常的可爱。怎么回事啊？哎，变成了三只兔子。这三只小白兔回头看了看，耳朵摇动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可就跑了。仨兔子呢，还是圆满的一家。哎，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一只小崽儿。大家伙一看，全都愣了，赶紧就问呢，问文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文王啊，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儿这才知道，文王兔子啊，把儿子给吐出来了，儿子变成了三只兔子。哎，据说从那天开始，动物界呀又多了这么一个品种，哎，就是兔子。哎，借着这个谐音，文王兔子，文王兔子，哎，这就是兔子的由来。当然了，这是民间的神话传说，哎，可信度啊不是那么高。单说这文武百官儿臣们接着文王回到了宫殿，文王又更换衣衫到内宅呀看望老娘啊。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先得拜望老娘，这是至关重要的。母子见面，文王哭拜于地，诸子呢跪在后边。太任老夫人老泪纵横，儿哎，起来吧，老喽。那还不老啊，文王胡子眉毛全是白的了。这一回西岐城是满城欢庆，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呢，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祝贺。文王呢利用这个机会重赏了申杰等这帮帮忙的人，另外重赏文武百官。文王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就是陪着娘陪着夫人谈论家里的事情。三天的时间太短暂了，一眨眼可就过去了。这三天呢属于是休整，属于是放假，而后呢就开始办公了，马上就升殿了，大聚文武，商谈朝政。七八年没在家了，究竟家里头是什么情况，得听取汇报啊。在这开会就开了好几天，会议的焦点就集中在一处，哎，就是恨这个纣王，这个昏君还保他干什么呀？啊，还俯首称臣，还照这样伺候下去，嘿嘿，拉倒吧。单说这一天，文王升殿，大会文武，是五将四贤八郡十六杰三十六横。文王这些儿子以姬发为首，上大夫散宜生、大将南宫阔全都到齐了。这大将南宫阔当众就发表演说了，说大王啊，臣有本启奏，众所周知啊，我们这些日子议论的事情就是这个无道的昏君的燕纣，这个东西聚忠良，残害群臣，信奸佞，迷宠妖妃，以微臣之见，咱们西岐城啊不保他了，咱们反了吧，反了吧。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要来接听96110。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大将南宫阔，纸糊的驴是大嗓门啊，嗷嗷这一吵吵说要造反，引起了共鸣，几十员大将哇全站起来了。大王打吧打吧，给您报仇雪恨的。也慢说是武将，文臣也激动得要命啊，也都起来了。大王，南宫将军所说不假，我等同意，大王您就发兵吧。文王啊没表态，树根不动，树梢是白摇晃啊。大家伙吵吵了半天，就见姬昌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呀，我真不敢相信，各位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简直就是无父无君，胡言乱语呀。当今天子就是再不对，他是天子，我们就是再有理，我们是臣子。可不要忘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也不要忘了，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叫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必亡啊。我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们再想想，我虽然囚禁在有里七载有余，毕竟君王他没有杀我呀，而且是百般的提携，又加封我为文王之职，这是殊荣啊。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感觉到内疚，这才提拔我的显官为四大镇诸侯之首啊。我们还想干什么啊？还要兴兵以下犯上，哎呀，真是无法可想。从今往后啊，谁也不能提这个茬了，否则就是杀无赦呀。这一瓢凉水把大伙儿啊全给造灭火了，众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大王叫人家给管傻了啊，吓怕了，连个不字都不敢说了。当天退了朝，大家伙儿啊心情都不太好。文王是那么想的吗？跟他嘴里说的一样吗？嗨，说书人呢最清楚，并非如此啊。做大事的人城府得深，文王姬昌可不傻呀。他怎么想的呢？众人所说是正称心意，他特别的高兴。要换个人呢啊，本儿一下就得蹦起来，哎，你们说的对。纣王啊他就是一个混蛋，哎，混蛋加八级呀。哎，就得把他给灭了，那才合适呢。可是姬昌没这么说呀，他想的是什么呢？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吵吵什么劲儿啊？是，人是不少，现在把西岐的人口统计统计，也有30-40万，但是跟纣王怎么比呀？差距太悬殊了。现在要是攻打朝歌，那就是以卵击石啊。要打就得打那个有把握的仗，哎，一打就得赢了，要不然捅人家那么几指头，没怎么地还惹一身骚，那玩意儿智商得多低呀。实际上姬昌心里头啊正在一个劲儿的盘算。盘算什么呀？钱粮啊，给养啊，军需呀，用度啊，哎，这都得算计好了。要说这些年的积累呀，西岐过得确实是不错，老百姓呢家道也都非常的殷实，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哎，颇有积蓄呀。

作为人中之王，府库呢也比较充盈。但是如果此时起了战争，这舆论导向怎么样，天下的诸侯支持不支持，这玩意儿都说不准呢。所以呢，不能脑袋一热，哎，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年轻人还行，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0: 手下这帮人呢，还不行。什么四贤呢，八俊呢，三十六横啊，武将是不少，能征惯战的也是有那么几位，但是啊，够帅才的可没有啊。作为人中之王一家之主，他心里头非常的清楚，谁挂帅啊？谁指挥军队？南宫阔是员虎将，哎，冲锋陷阵还行，当个先行官呢也绰绰有余。可真要是打起仗来，百万雄兵指挥若定，那可就是外行了。所以呢，文王表面上对纣王天子还是非常的臣服，可暗地里就做好准备工作喽，开始访贤呢，设立招贤楼，成立招贤馆，凡是有才华的人破格提拔录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烧火的有一大堆，真能打铁的能有几人呢？这一天，文王就跟大伙商量，说我准备在西岐城南选一块极地建造一座灵台呀。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选贤士，咱们这儿人才太少了。另外这灵台呀，要超度过去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亡灵，不知卿等以为如何呢？众人拍手称赞。
1: 文王啊，也考虑到了，
0: 建这座灵台工程浩大，就得劳民伤财呀。如果说抓丁拉夫，那老百姓啊肯定不乐意。怎么办呢？就以工代赈，让那些受灾地区的老百姓啊到这儿来干活来，哎，修建这座灵台，给他们呢发工资，开粮饷，让他们呢能够靠力气吃饭。上大夫散医生啊奉旨去办这个事儿去。由于文王姬昌施的是仁政，所以建造灵台这个事儿啊非常的顺利，也就是半年左右时间，哎，这就竣工了。等竣工这天呢，文王率着文武赶奔灵台，一看真好，哎，高耸入云，金碧辉煌啊，雕梁画栋，排起巍峨，真乃是一处大观呢，何以见得是有负为正？说是台高两丈，室暗三才，上分八卦和阴阳，下属九宫并龙虎，四角有四时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后配君臣之意，周围有风云之气。此台上合天心，应四时，下合地户，属五行，中和人意，是风调雨顺。文王有德，使万物而增辉，圣人治世，敢百世而无逆。灵台从此立王基，燕赵灾祥福地主，正是治国江山貌，今日灵台胜露台呀。文王姬昌越看是越高兴，文武百官呢也都前来祝贺。这当天晚上，文王就没回城，哎，在灵台上就睡着了。这一睡可不要紧，他呀还做了一个梦。您说这梦怪不怪呀？哎，正在他熟睡之时，就看见着了火了。好家伙，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文王惊出来一身的冷汗，心说可坏了，哎，真糟改人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好容易修成的灵台，怎么顷刻之间就被火海给包围了？啊，我手下这帮人也太饭桶了，这消防工作怎么做的？文王啊大呼救火，可是喊了半天呢，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了。来人呐，来人呐，干着急呀，喊不出声来。其实啊，哎，就是梦魇。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哎，飞来了一只带着翅膀的老虎。 这只大老虎

我浑身上下都是白毛，长着双翅啊，唰，就到在了文王的近前呢。姬昌揉揉眼睛，仔细一瞧，哎呦，感情看错了，这不是虎，哎，这是一只熊，大白熊啊！眼透金光，泪生双翅，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那翅膀一扇动，啊，刷刷刷刷刷，火灭烟消啊！文王又是吃惊又是感动，这一着急，由得梦中惊醒。哎呀呀，浑身上下这汗都湿透了。文王赶紧叫人，这是什么时候啦？启禀大王，正是三更天。哦，三更天哪！文王睡不着了，披上衣服起了床，哎，倒在外边的凉台上仰望太空，一看满天的星斗啊，回忆做的这场梦可是历历在目，怎么这么真切呀？先前呢是虎，后来变成熊了，这熊还带翅膀的，这叫飞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飞熊能救火，能够化凶为吉，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传上来上大夫散医生。散医生的地位呀，跟丞相差不了多少，那是文王手下的宠臣呢，学问大了去了。君臣两个共进早餐，文王呢，就把昨天晚上做的那场怪梦跟散医生就说了。爱卿啊，你最擅长圆梦，你看这是吉还是凶呢？散医生听完之后非常的开心呢，哎呀，大王啊，您有喜了，夜梦飞熊主大贤呢。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老人呢也传说过，想当初成汤请伊尹的时候，伊尹那就是大贤呢，就是夜梦飞熊。主公啊，我看飞熊这两个字儿属于是关键词，一定有大贤来在了西岐呀。这位大贤人是名字叫飞熊呢，还是这个模样长相像飞熊呢？这玩意儿可就说不清楚了。文王点了点头啊，哈哈哈，那可是好事儿。我一定要找到这位贤臣呢。从这天开始，文王就撒下了人马，按照梦里的意思找一找谁叫飞熊。找来找去呀，可就是没找着，把文王给急的呀，脑袋上直出白毛汗，好似热锅的蚂蚁呀。那么压下文王访贤，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说谁呢？说一说姜尚、姜子牙。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姜子牙逃出了武关，救了很多的老百姓。后来呢，就隐居起来了。在什么地方啊？哎，在大山之中，就在今天的陕西一带。那个具体的地名呢？叫做盘溪。大山里边有一片平地，子牙在这儿干啥呀？一直就这么忍着。君子无时妾待时啊。因为授业的老恩师元始天尊曾经这么说过，说他姜子牙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你要守时待时，等待机会来临。那么姜子牙在盘溪这一待呀，倒是也挺惬意，靠着山坡整了一个小院，还弄了两间茅草房，吃喝呢也就是粗茶淡饭，就没那么讲究了。他一个人待着过于寂寞，怎么办呢？在山里头啊，请来了一位小童子服侍他，一老一少相依为伴，没事就跑跑腿儿，弄弄饭，聊聊天，开心解闷儿。
余下的时光干什么呢？姜子牙呀，就在盘溪渭水河旁，有一块大石头，河水流到这儿呢，有一个胳膊肘子弯儿。这块石头啊，就凸出来了，在上边放个草蒲团，盘溪一坐，姜子牙是每天垂钓啊，哎，也就是钓鱼。干嘛呢？消磨时光啊。他闭上眼睛，鱼竿往那儿一支，不是说空费时光，他脑子里头啊，就那么盘算事儿呢，把这些年练过的能耐，师傅教给他的道法，从头至尾呀，一遍一遍的复习，温故而知新嘛。心里头想的呢，都是国家大事。咱们单说这一天，有一个打柴的小伙子，名叫武吉，有打渭水河边经过呀，扛着扁担，拿着绳子，腰里头插着板斧，一看耶，这河边大石头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头发呀，眉毛呀，也全都白了，嗯，老头长得挺干净，一派仙风道骨。武吉呀，挺感兴趣，那意思走到近前仔细的瞧瞧吧。到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哎呀，哈哈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哎。好家伙，乐得就上不来气儿了。那位说了，这武吉什么毛病啊？闹了半天呢，他发现了姜子牙钓鱼这鱼钩了。您看别人钓鱼呀，那鱼钩都是弯弯的，鱼儿一吞钩，咔嚓一下，勾住了鱼的上颚，把它就能钓起来。可是这白胡子老头钓鱼呀，太有意思了。他这鱼竿也挺好，鱼线也不错，就是那鱼钩属于是畸形，它是直直的，哎，就是一根针，而且这针呢离水面还有2尺多高。武吉心说，这是钓鱼呢吗？哎，这不耍活宝呢吗？所以他呀乐得肠子差点折了。可是姜子牙往那儿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武吉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才过去用手一扒拉，哎，我说老头儿，你在这儿犯什么病呢？啊，你这么钓鱼，再钓上10000年，连个蛤蟆秧子你都钓不上来，这鱼钩怎么会是直的呢？姜子牙手捻须髯，微微一笑，呵呵呵，其中的奥妙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我是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但钓王于侯啊，王于侯。哎呦，武吉怎么听也听不明白，我老头儿，你整这4、6、8句的，这指什么说的？姜子牙微微一笑，嘿嘿，天机不可泄露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试，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呀，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

0: 这包公应该是二十四五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十七八岁。说这包公到底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二十四五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十七八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晋国策。晋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可是唯有这包拯啊，他提起笔来浮想联翩。他自己在包家庄乃至于赶考沿途之上所见所闻，都引发他很多的想法。包公是读书人，通过读书间接的也知道大宋国朝一些个弊病。包公提起笔来，这晋国策里边就有几句这样的话，说上听那群下谋议之计，留意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皇帝，您应该经常听那 自己的臣子大家在一起议论，在听纳这个议论的过程当中，你要留心留意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大臣的发言当中，有是忠臣，有的是奸臣，就是邪恶者。他们在言谈当中，你要分辨得出来。说方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信之难，临无二年之序。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今现在是全国各地各个省份诸路啊，那个时候的地域划分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就各个地方老百姓很贫困，由于贫困百姓们流离失所。包公想到在路上碰见老孟头喝豆浆的时候，老孟头向他介绍那一个村子里边有不少老百姓都出去了，干嘛要饭去了，所以说百姓流离。那么现在大宋国朝府库空虚，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钱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力匮乏。那么当官的呢，数信之赖，当官的说了话不算数，整天许空愿，说完了之后兑现不了，说这样的话当官的在百姓当中就失信于民。那么粮库里边连二年的积蓄粮都没有，兵卒交情一敌强盛，说国防力量很薄弱，当兵的平常不注意训练，有茫然的一种骄傲情绪。可是相对之下一敌强盛，一敌强盛就指着周边，尤其是当时的契丹族，契丹族养军蓄锐，随时随地准备要侵犯大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包公接着往下讲，如不变国将危矣，说我们国家这种现状如果不把它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应该说包拯写的这几句话只对当局出言尖刻。我说包拯他危险的就危险到这几句话上，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那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用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里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 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
1: 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
0: 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
1: 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
0: 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
1: 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
0: 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
1: 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琦。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琦，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
0: 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琦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琦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琦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后就说了句话，说哎呀，这弟弟当了第一名，这哥哥当了第三名，这个顺序排着不太好吧，没有长幼之分呐，给他们倒过来吧。皇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琦呢就成了第11名了，就差这么些。
1: 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0: 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
1: 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的，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个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 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 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呢？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啊，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启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这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 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

0: 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心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您也可以，
2: 您也可以，
0: 您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武器
14: 了，
13: 是圣人所制。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
21: 这种
20: 是
21: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3: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3: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3: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

0: 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出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
2: 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的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叫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呵，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马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

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您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五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六十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5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老头这一番牢骚，包公听在了心中，心想，这就叫民怨。所以你这官要是当不好，民怨鼎沸，这就叫怨声载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远处有锣声响，晃晃晃。包兴听见这锣声，又打这茶棚里边出来了，站在大道上往远处一瞧，包兴转身就回来了。哎，老爷子，远处锣响，我看见了，有一支盗队过来了，还有一乘轿。估摸着是这个定远县的刘县令出行，这位刘县令要在这路过，您不是要给您那侄子喊冤吗？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当道一跪，这个状不就告成了吗？啊！老头一听，真的吗？包兴说：“我刚看的，那盗队就来了。”老头这功夫又在这茶棚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道当架往远处一看，果然对过来了一支盗队，前边打着肃静回避牌，啊，青衣皂帽很多的衙役，当中间有一声大叫，叫后边也跟着一些衙役。一瞧，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盗队，非县令莫属啊，除非是县太爷出行。老头一看这个轿走到跟前了，老头就在道当劲儿扑通往起一跪：“冤枉，冤枉！”这老头拦路这一喊冤，头前这个道队就站住了，打着肃静回避牌的人这一站住，在队伍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上下岁的年纪，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皂帽，手中提了个鞭子。这人几步走到前面，哎，说：“老家伙，干什么？这是刘大人的轿吧？我要见刘大人，我有冤呐，我替我侄子喊冤呐，我侄子他不是杀人犯呐，让刘大人跟我见一面，我跟他说一说。”滚！你在这喊冤也不看看时候，什么刘大人，快躲开！好狗不在当道上卧，你跪着干什么？哎呦，我说大老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这平民百姓，我有缘就得跟官府坐，走吧你。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来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适合到？”

0: 里。
1: 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道。包公说，我要不躲道怎么着？不躲道，不躲道，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了鞭子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了，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搬鞍认凳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儿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三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着。你啊，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啊？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啊，哎，这门一听不对呀，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

0: 堂由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包公把印信和公文收过来，自个儿带好喽，就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大人，小人姓于，单字名文。我是这衙门里边的师爷。大人，派轿接您去了，您没看着吗？”“
0: 我没看着啊。”“有轿去接我吗？”“
1: 有啊，拉着队伍去的，昨儿个就听说您今儿个到啊，所以我们老早的就派出迎接您的差役了。可是哎呦，不知怎么着走错了，这道他没有岔道啊，按说您应该碰上啊。”“
0: 行了，甭管碰上不碰上，反正我已经到了任了，咱们堂上说话吧。”“
1: 哎，
0: 师爷领着包公
1: 到了大堂之上，在大堂上就坐下了。
0: 包公坐在这之后，门口外边这些个衙役们都进来了，站在大堂两边。
1: 师爷于文就接着还说：“大人，您这是骑着马就来了，您怎么没看着接您的轿呢？”“
0: 接我的轿，道上我倒在茶棚里边看着有一乘轿，还有一支道队过去了。”“
1: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0: 是啊，我问你们原任的刘大人呢？刘县令呢？”“
1: 刘大爷，人家昨晚就走了。”“
0: 哦，刘大爷，
1: 我们背地里都称刘大爷，当面就刘老爷。他昨晚就走了，说是您今儿个到嘛。”“
0: 哦。”包公说：“那个道队里边有一个拿鞭子的人，他是干什么的？”“
1: 拿鞭子的。”“哎，那您是看到的是这道队，拿鞭子那个，那是咱们这儿的班头。咱这不是三班六房吗？他是这个灶班的班头，姓胡，叫胡成。他拿着鞭子干什么呀？”“
0: 嗨，他就有那么个习惯，多在老爷出行的时候，他都提着这鞭子，怕的是啊，有些个不法的民众啊，在这什么拦轿喊冤呐、是阻挡道队啊，聚众闹事啊，他拿鞭子好轰赶他们。
1: 这是谁立的规矩？”“
0: 这也没谁立规矩啊，他是前任刘大人告诉他说，以后你就提着个鞭子吧，有些那个不法的民众你就把他赶跑喽，也不是什么规矩。”“大宋国朝的律条里有这一条吗？”“
1: 那倒没有，没有这个。”“
0: 好，好。”正在这议论着这个事儿呢，外边啊，接人的回来了。为什么接人的接了半天他没接着，稀里呼噜的队伍回来了。当然了，包公在这期间跟堂上众衙役谈了很多别的事情，了解了一下这衙门里的大略情况。外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听有人说：“哎呀，这也没接着啊，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包大人今儿个不来了？”
1: 这师爷于文一听，急急忙忙就迎出去了，倒在院里先看着那提溜鞭的那胡成。“
2: 哎，我是胡成。”“
1: 还说没接着，你们接错了道了，老爷已经上任了。”
2: 啊，上任了？在哪儿呢？”
1: 在大堂上坐着呢，带着一个仆从，就在堂上坐着呢。”
2: 是吗？
1: 哎呦，你说我这废物，你说。
2: 哎，快点快点，
0: 弟兄们，快点跟新大人见礼。”
1: 稀里呼噜，这一帮迎接的差人全都进到堂上了。来到堂上，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为首的胡成，
0: 这就是灶班的首领。“老爷，给新任老爷见礼了。我们有罪，接您没接着，这是我们不尽职。”
1: 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领头跪在地下这位就是拿鞭子抽他那个。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我姓胡，我叫胡成。”“咱们两个挺面熟啊。”
1: 这胡成听到这里挺面熟，一抬脑袋一

0: 呀，哟，他见过包公这一面，他就没忘。为什么？我们说包公他长得相貌有特点，这脑门上有个月牙形的疤呀。他一瞧，哎，这不是在茶棚里边我抽他一鞭子那位吗？他现在也没穿官服啊，是他。您是包大人。
1: 对，我就是包拯包惜人，咱们两个在茶棚里已经是有一面之识了。我说包大人，我可不知道是您呐，我要知道是您穿着便装来的，那打死小人我也不敢打您呐。包大人，那这小人我有罪有罪，我有十恶不赦之罪。
2: 你不要把这话说得那么重，你够不上十恶不赦呀，胡成。我问你，在茶棚里，你把那个卖茶的老者差点没给搡一个跟头啊！那个老头，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呀？
2: 哼，他就是个平民百姓，大宋国朝的平民百姓。你要知道。大宋国朝以民为本呐、啊，民乃国之本也。你欺压百姓，这就是祸国而殃民。
0: 哎，对对对，我有罪，我有罪。
2: 紧接着我说了一句话，你又给了我一鞭子，这叫用鞭子抽打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0: 这胡成一听，哎呦，胡成心想：我活不了了，我该当死罪。老爷，您甭管怎么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婆，我还有俩孩子。您看着，不管怎么着，宽容的网开一面，您饶我一个死吧。
1: 包公说：“今天这个罪我不给你定，让你自己说应该如何惩罚。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了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

0: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业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这胡成知道自己这一鞭子打出祸来了。可是包公呢，跟这胡成说这个罪儿你自个儿定，你觉得应该对你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的惩罚？这胡成一听，当时就傻了，心想：大老爷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让我自个儿定，我自个儿要定这罪，我得定的得重点啊！要是定轻喽，这大老爷不高兴啊。反正刚才我说了，他饶我个死罪，就我打老爷这一鞭子，也犯不上砍脑袋呀，没那么严重。老爷，您真让我自个儿定罪。包公说：“对，你是衙门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宋的律条，你应该定个什么罪？”
1: 老爷，要不这么着吧，您给我判刑吧，您判我15年怎么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衙门口外边，咚嗒，咚嗒，这高声炮响了。怎么呢？老爷来了，
0: 接老爷的也回来了。站在门口的这些个衙役们，有的没进来啊，在那瞅着那鞭还有那炮呢。
1: 这些衙役们心想，这门不能在这放着，老爷到任了，咱得把他点着了啊。所以那还有点高声炮的。这胡成头一条罪定完了之后，外边通烫通烫放两炮。胡成一听，他娘的，你瞧这还有给我祝贺的。
0: 这话刚说完，包公说：判你15年。如你所说，你家里边还有妻子孩子，受得了吗？
1: 可也是，要不那么着，老爷，您就几丈20，充军发配，沙门海岛。这话刚说完，外边通烫通烫。胡成一听，他娘的，今天我是倒霉，昨晚做梦都没做着好梦，我梦见庙里那鬼冲我直呲牙，这鬼冲我一笑，必定祸来到我。你今天这还有给我点炮的。
0: 包公说：“我要给你充军发配，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没人照料？
1: 对，我要是充军发配之后啊，我那老婆子肯定就改嫁了。那个，要不然老爷，我要再说轻了，我怕老爷您不乐意。”
0: 包公说：“这样吧，我就把你开除衙门，永不复用。”
1: 哎，老爷，这我得谢谢您。您要是让我离开这衙门永不复用，那把我做小买卖卖糖葫芦，我卖烤地瓜呢，我也能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那我就得谢谢老爷。
0: 但是念你是初犯，我先给你容一年的功夫吧，停职查看，以观后效。旁边站下。
1: 哎呦，谢老爷，谢老爷，蹦蹦蹦，在地下磕仨头。磕完砸头之后，外面的鞭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胡成一听这乱，等着待会儿我非得问问谁办的这事儿，怎么那么会找节骨眼儿。
0: 胡成站起来了。
1: 包公这一上任呢，就先来了一个开除停止查看。这胡成心里就想，这老爷可够厉害的，这老爷一上任就非同凡响，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那都是坐着大轿鸣锣开道热闹闹的来，瞧这位老爷蔫不敲动的了，自个儿带着一个仆从便装而行。哎呀，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啊。
0: 胡成站在了旁边，这功夫这师爷于门
1: 就拿过挺厚一摞子请帖来。
2: 老爷，
1: 昨天开始啊就有很多请柬递过来了，您挨个都瞧瞧，知道老爷要到任了，想请老爷宴聚啊。这边呢，这个是两里店的东家，这个呢是绸缎庄的掌柜的，这位呢是曾经在朝里做过官，现在退隐。

0: 还家的。这还有几位呢，是本地面的乡绅，还有几位呢是举人秀才，都想着要请您宴聚。老爷，您安排安排，如果您要不安排的话呢，我就给您安排。反正是要按这个日程排列的话，您得半月以后再开始升堂理事。包公瞧了瞧这些请柬，是啊，有这么多人请我，看来我这人缘不错呀。老爷，您这个好名声人没到早就传过来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那就说的呢，我也不知道。老爷，可能您这名声他就是好。行啊，这些个盛情我都领了，你马上挨个的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衙门的后院，咱们这不有饭厅吗，摆上一桌，把这些位都请过来，我请他们吃顿饭。
1: 啊，老爷您请他们吃顿饭？没有这一说呀，您是新到任的老爷呀，他们应该摆酒给您接风洗尘呢，怎么您到任之后请他们吃饭呢？
0: 他们有这番热情，我也应该以礼相待，我请他们吃饭这还不好吗？
1: 那当然是好啊，这告诉他们，他们都得乐得屁颠屁颠的，那他们都得来呀，都想见见您呢。
0: 是啊，要见咱们就今天晚上一块儿见吧。
1: 哎，好。这师爷忙坏了，立即下通知。好在都是在这个县城里头，挨个的都通知到了。
0: 到了晚上晚饭的时候，包公就在这县衙门后院的饭厅里头摆了一桌。
1: 这个饭厅本来就很简陋，这是县衙门里边这些个差役们吃饭的地方，可是今天老爷要在这请客，哎呦，这大师傅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正经做了几个好菜，买了几坛好酒，都摆过来了。
0: 到了晚上了，这些位闻信而来，一听说新任老爷要请这些位吃饭，一反常规。
1: 哎，别人都是请老爷吃饭，这回老爷请他们吃饭，都来了。
0: 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地县城的名人、富人、阔人、有权势的人，全来了，坐了一圈。人都到齐了之后，包公这才来到了桌前，一一的都给介绍了。介绍完了，包公吩咐把酒都倒上。包公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诸位，我与诸位初次见面的，我包拯来得非常鲁莽，初次见面就请大家到此宴聚，颇有些失礼呀。但是我早已知道诸位下了请柬，要让我呢到各位府上去聚饮，我包拯不善喝酒，再者说了，我到定远县来，上奉皇命，下为百姓，到这里事情很多，没有时间到各位的府上去拜访，所以今天咱们凑到一起，就像过年一样，咱们就先喝一个团圆酒。一个是呢，诸位认识我了，再一个呢，我也认识大家了。诸位都是定远县里边的有名人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衙门里边来找我。我跟诸位说，我奉王命而来，执的是大宋国法呀。诸位有什么事不好办可以找我，那么定远县里边有什么事情要牵扯到诸位，如果说有违大宋律条，诸位也应该有所谅解，包某可是秉公而无私。
1: 包公说这话面沉似水，毫无笑容。喝酒的这些位一个个都觉得有点瘆得慌，心想，哎呦，这什么官啊，这官好像身上长着瘆人毛呢。

0: 包公端着酒杯让大家喝，大家喝吧，这酒喝的索然无味。很快的，这个宴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往外走的时候，直议论：“哎，我说这官跟往常的官都不一样啊！就是啊，你瞧那脸长得黑不溜秋的，那脑门子上还带一月牙，就是啊，脑门子上长一个月牙，这人都厉害，属阴呐、啊。月亮是黑天才出来的，就是，咱们得小心点啊！”大家伙纷纷议论的走了。头天这一顿饭请完了，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下请柬请包公赴宴的了，全给回绝了。包公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冷，使这定远县里边这些个重要人物都揣测不透这包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转过天来，包公立即升堂，就问这个师爷于文说：“有一个沈清的人命案，你知道吗？”师爷说：“有。”包公说：“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我要看一看。”师爷马上把这个卷宗调过来，让包公看。包公打开一瞧，心想：这个案子里边看来是有问题的。包公马上吩咐，到监牢里边，把这个沈清给我提调到堂上。姚玉卒到监牢里边就把这个沈清给提来了。沈清来到大堂之上，跪到了地下，给老爷见礼。包公在上面望下一瞧，这个沈清20多岁年纪，身上穿着粗布的裤袜，脚下穿一双麻鞋，从这个穿戴来看，这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你叫沈清吗？”“老爷，小人我叫沈清。”“我问你，是你图财害命杀了迦兰殿里的和尚吗？”“老爷，他不是我。”“不是你？”包公说：“不是你，这案子已经结了，你已经招认了。”“
1: 老爷，我知道您是新到任的老爷，我听着狱卒说了您是包大人，所以我今天我得说实话，您听听，他根本就不是我杀的人。”“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1: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啊。说这话呀，20多天以前了，我呢是给朋友帮忙盖房子，盖完了房子我往回走，贪了黑了，人家要留我住一宿，我说什么也不住，我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下起雨来了，这天一下雨，我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偏赶上路旁边正是那个大成寺，我就到那个大成寺里边去了。大成寺里边有一个迦兰殿，护法迦兰吗？那是个佛像啊。我就到那个大殿里，到那个大殿里，这个外边的雨呢就下大了，我一听外边雨声这一大，一半会儿我就走不了啊，我就躺在那供桌上，我就眯瞪了一觉。这一觉醒来，我听外边雨声住了，我心我就快走吧。我又打那大殿里出来，出了那个大成寺，我就继续往家走。这个时候天可就刚亮，没想到啊，迎面过来两个官差，这两个官差呀，也不知是上哪办案的，看见我之后，我们走过去了，他随后一转身又跟过来了，把我叫住了，问我从哪来。我说我是给朋友帮忙。他说：“你刚才上哪去了？”我说：“我在这庙里避雨了。”他说：“走，跟我上庙里瞧瞧。”领着我就又回到那个大成寺迦兰殿。到那个迦兰殿里边，哎呦，到那个佛像跟前一看，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佛像跟前底下躺着死尸，就是那庙里的和尚。完了，这两个官差当时就把我给铐起来了，就说：“这和尚是你杀的。”我说：“不是我杀的。”他说：“不是你杀的，你的身背后怎么净血呀？” 我说净写，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供桌上睡了一觉。他说睡了一觉，你说的好听，这个大雨天还有谁上这庙里啊？肯定就是你。就这么着把我就带到这大堂上了，一见了刘大人，刘大人一听这个事儿，就问我，你是怎么图财害命杀的那和尚？我说我没杀那和尚，我就在那睡了一觉。他说没杀和尚，你身上有血，那地下有尸，这是赃证俱在，你要是不招就是刁民。结果呀他就打呀，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这掌刑的光那个棍子就打断了两根儿啊，打得我呀遍体鳞伤，我整宿疼得睡不着觉。我一合计，照这么折腾啊，就得把我慢慢的折腾死，与其慢慢的折腾死，倒不如图个快性，我就招了。我说我是图财害命了，这一招了他就不打我了，给我就定了案了。后来听说了，公文报上去了，批回来了，等着秋后出斩。包大人，我实在是冤呐，我没杀那和尚啊。包公在上面听这个人口述了一遍，包公就问这站堂掌刑的衙役，他说的你们打断了两根棍子有这个事吗？掌刑的衙役一听，回大人，这个棍子打断了两根倒是有，也不是全打在他身上断的，有的呀是抡的那劲儿太大了，那个棍头碰到地上啊磕折了的，也有这个劲头。包公扭向回头看了看余文，这师爷，师爷，我问你，这位刘大人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里边现场去看过吗？余文说这个倒是没去。那么就因为他身背后有血就断定是他杀的人吗？余文说是，刘大人就是这么断定的。我问你，他要杀人应该前胸有血，为什么背后有血前胸而没血呢？余文一听，大人说的有理，我想也有这么一说。包公心想，你们就这样就断了一个人命案呢、就这么简单就给定了性了啊，就给定个秋后出斩呢。包公说现在这个迦兰殿是什么样子？这个迦兰殿呢已经拿封条把它封上了，自从那和尚死了之后，尸体我们给处理了，迦兰殿封上了，进香的已经没人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兄弟，老百姓就走道都绕着那走，都知道那个地方死了一个人。包公说来吧，我们顺轿去一趟大城寺迦兰殿，带着这个沈清。于是把这个沈清带着，包公坐着轿带着包兴，大家伙一起就奔着这个大城寺迦兰殿来了。到在大城寺迦兰殿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庙门十字贴着封条，上边写的是定远县衙封。把这个封条揭开，把这庙门推开，包公带领着一干衙役走进这院子。一进院子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肃穆萧然，直接够奔这大殿。走进大殿一看，正面塑的是护法迦兰神这么一个像，前面是供桌。包公把沈清叫过来，问沈清，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躺着睡的觉？ 大人，就这供桌上，您瞧瞧，我是头朝这边脚朝那边，就在这儿躺着。哎，你看那供桌上怎么还有血迹呢吗？
0: 包公一瞧，果然供桌上面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往这供桌下边一看，地下还有血迹。说这和尚的尸体原来在哪儿呢？就在这桌子根底下，这神像前面 就在这儿，我睡觉。

0: 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底下有一死人。
1: 嗯，
0: 包公当时就在这个现场周围查看，这些个差役们也跟着在这瞎看。怎么瞎看呢？包公人这是会搞侦查的，会看门道，这差役们就是瞎看，东眼西眼，一看那有个蛛蛛网，一看那有一个谁什么谁画一个小人，这墙上乱七八糟的，就这么看。包公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迦兰神像的后头了。转到迦兰神像的后头，包公觉得脚底下这么一硬，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子。低头一瞧，一猫腰他把这东西捡起来了。包公一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木匠用的那墨斗。这个木匠啊，吊线用的墨斗，就是有那么一个转轮，上面有线绳，里边装的有墨，这墨像墨盒里边东西似的，有那个棉子，用墨汁把它喂喽。这个线绳在上面蹭着呢，老是沾着墨汁，是黑的。木匠吊线两尺寸，把这个线儿抻直喽，一绷一弹打到木头上，这就是一个线儿，吊线用的墨斗。包公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在手里边握着，一回身看见包兴了，交给包兴好好保管。哎，包兴把这个东西接到手里边，心想这是一种证据，这大人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包公又瞧了瞧这个迦兰神像的后背，迦兰神像后背雕塑这个像的时候，在这个神像的脖梗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包公马上吩咐他们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神像跟前。包公登在这椅子上，站起身来，望着神像的后背仔细观察。这一仔细观瞧，包公发现这神像的背后有一个血手印。包公看到这里，什么没说，又打这椅子上下来了。接着他就问身旁这师爷说，这和尚的尸体你们检验过吗？他是用什么器具把他治死的？是刀还是斧子？师爷说这个好像是斧子。包公说仵作呢？仵作在旁边回答也说是斧子。好吧，回衙。说到这里，包公由打这庙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个庙门重新用封条贴上。这包兴跟着着急呀，悄悄地凑到跟前，老爷，这案子能破吗？包公说，回衙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呢？我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0: 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故宫为了破沈清的人命案，亲自去了一趟大城寺嘉兰殿，检查了一番，他捡了一个墨斗回来，同时他自己心里边大致也有了一个数。回到了县衙以后，这时候李宝把行囊也运送到了，包公当时就看了看那胡成。胡成，这胡成一听老爷叫他，马上就过来了。老爷，小人在。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胡成说，我就是这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生，从小在这儿长。你对定远县一定很熟了？
4: 当然熟了，
3: 这个地方我闭着眼睛，你说哪儿我都能找着。
4: 好，
3: 我问你，你们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
4: 木匠？
3: 哎，那木匠太多了。有多少木匠？哎呦，正式称作木匠的能有那么二十来个吧。现在我让你把这些木匠都给我找来，一起找到咱们这县衙门，倒在后院，我要让他们给我打花架。我呢，不久将在这里安家了。我这个人很喜欢养花，但是我对这花架是很讲究的，让他们一起到这里给我画图给我看，我看看哪个样子好，就让他们在这给我打造。这木匠你一定给我找齐，一个不许少，这你会吗？这胡成这些天来呀，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这老爷溜须，他已经是被停职了，已经是留牙查看了，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好机会来了，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冲这手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哎，少来这个。但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敢这么说。好吧，老爷您放心，我给您找木匠去。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没用多久，21个木匠，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找到了衙门的后院，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摆上了椅子，就像橘子赶考一样，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弄点木料头料着，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来打花架，嘿，这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个木匠一想，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一方的父母官呐，这花架要打好了，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地在那画图，一个

0: 个在那认真的设计。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搭背着手，他一个一个在木匠跟前就走，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观察着每个木匠那手。为什么看那手？谁也不知道。包公看着看着，最后就把这胡成叫来了。他们画的这图啊，我都看过了，我认为就有一个人画的不错，把那个人留下，剩下那个人给他们点钱，都让他们走吧，都回去吧。胡成一听，哦哦，您看中那个，那是吴木匠。嗯，这小子手巧。是。诸位，老爷已经看好了一个图了，剩下诸位都回去吧。啊，吴木匠你留下。这个吴木匠姓吴，叫吴良。这吴木匠一听让他留下，那些位都走了，走的那个些位对吴木匠非常羡慕，有的跟他还说呢，嘿，老吴威，你小子走运，就你手艺好，老爷相中了你了，我们都白来了。哎，吴良就说了，你们干嘛白来啊，不也是给你钱了吗？嗨，我们钱给了他少啊，你要在这一打花架，说不上要打多少啊，你小子这回就赚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那20个木匠都走了，就这吴良在这院子里头。这吴良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心想老爷看中了我了。这吴良就瞅着老爷站在他的面前，也不提这花架的事儿。包公沉着那黑脸，这眼睛盯着他，你叫什么名字？哎，小人我叫吴良。吴良，你自己最近都干什么了，知道吗？啊，小人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木匠活呗，我整天就是干我这专业。来，到大堂上回话。哎，这吴良一听，怎么上大堂上回话？包公升堂了。这一升堂，堂上一坐，不怒而威。包公一拍桌案，啪，吴良跪下。这吴良一听，扑腾就跪那儿了。老爷，我跪这儿了。我来问你，庙里边那个和尚是不是你杀的？
1: 啊，我杀的？哎呦，老爷，我可从来没杀过人呐！庙里那和尚他不是我杀的。
0: 不是你杀的？我问你，20多天前，你是不是上那庙里头去过一次？
1: 20多天前，
0: 老爷，没有没有没有。我听人说了，你跟那庙里的和尚认识。
2: 包公这从哪儿听说的？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包公上庙里回来的路上问过胡成，说这和尚怎么样？胡成就说，这和尚啊挺好的，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有个酒友是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这吴良，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吴良一听，大人，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我跟他那回喝酒，那是2月以前了，20多年前我没去过。
0: 吴良，我跟你讲，今日本官这样问你，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既然这样问你，就有这样问的道理，你最好是从实招来。如若不然，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
1: 大人，什么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
0: 吴良，带着你这个工具刀子，跟随着我去一趟迦兰殿。
2: 包公带着这吴良去趟迦兰殿，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老爷为什么提出来这吴良就是杀人犯。大伙说跟着看吧，于是大家伙跟着这吴良就来了。

0: 到了迦兰殿。当然了，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进了这庙里边，来到大殿上，包公往这一站，告诉吴良过来，我问你，20多天前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吴良站在这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就有点变样。这吴良这脸就有点发白。大人，我在这地方，我是俩月之前喝过酒。俩月之前喝过酒，那也好，你跟我来。包公一摆手，把这吴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来在神像的背后，包公往上面一瞧，吴良，你来看，这神像的后背上有个血手印，可是你的。这句话说出来，这吴良当时一瞧，这脸就煞白变了色了。伸出你的左手。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所有的衙役一看，全都愣在那儿了。为什么愣了？这吴良啊是个六指，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就大拇哥外边出一叉。这人有长六指的，他这个左手是六指，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就由此证明是他的手印。包公告诉他，搬过把椅子来，你站起来，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看看对不对。椅子往这一摆，让吴良上去，这吴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吴良哭疼就跪地下，老爷，我甭站了，我甭站了，那手印他就是我的。
1: 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我们俩他不错，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这和尚就跟我喝酒，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干脆吧，多收几个徒弟好继承你的衣钵呀，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谁接你这班啊？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我也不收了，反正我就是老喽啊，我也不用别人，我攒了俩钱儿，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我说你怎么攒的钱？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我攒了些钱，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他说我有50两呢。我说你那50两银子攒着给谁呀？他说我谁也不给，就留着养老。我说你那银子放哪儿了？他当时也喝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是好朋友，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我可就露了白了。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他说那倒是不怕呀。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小偷都找不着。他说那可不，佛头谁敢动啊。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最后我们俩喝的，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他就醉了。他醉了，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我伸手又到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这斧子拽出来，我一举斧子，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就那么一翻身，他看见我举斧子了，他说啊，他刚那么一坐，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桌子上也是血，地下也是血，他死

0: 这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不是我看，这是证据说话了。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这是铁的证据。再有一个，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
1: 墨斗，墨斗，墨斗是，墨斗丢了，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
0: 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说着话，让包青把这墨斗拿过来，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弄，是不是这个？这是你的。
1: 对了，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就掉地下了。
0: 对，在佛像前边，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滚到佛像旁侧。你把他砍死之后，你手上沾有血迹，上后边取钱的时候，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是不是这样？
1: 对，包大人，您说对了。
0: 来呀，回转县衙。一干人义都回到了衙门里头了，这个案子可就算破了。包公重新起公文，修正这个案子，那么原来的沈清无罪释放，把他所得的那个银子拿出一部分贴补沈清，算作抚恤。这个人押入南监判斩，等着秋后之刑。沈清被放了，沈清这一被放，那茶棚里面那老头可就知道了。这老头一看自个儿的侄子回来了，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细打听才知道，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这长月牙那位，就是新任的包县令。哎呦，这老头心里就想啊，这个包县令这么好，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这不就来了一个吗？怎么答谢？老头想，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弄两个白菜提了去，那不叫礼呀。老头一想，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哇，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就写起大字报来了。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说你就给我写上，来了个包大人，平了我侄子的冤，没有包青天，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青天，沈家后续有香烟。感谢包青天，由打今天起，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说哟，包大人呐，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说您是包青天，就是那沈清他叔叔。包公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不要这么称呼我。包公心想，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就至于这样吗？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大人求您明断，我现在有一个官司，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罗，我叫罗进贤。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大人，您说这个事儿吧，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我不得不说。刚说到这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大人，我也冤，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我要不说吧，我就觉得委屈。包公一看后上了这位，二十多岁，
1: 前面这位也20多岁。

0: 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跟您说呀，我叫罗俊贤呢。你呢？”后上了这个人说：“我姓邱，我叫邱乙。”包公说：“罗俊贤，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小买卖的，我是那个卖钉子的。”“邱乙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干，我现在正在找工作，还没找着。”“哦，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这罗俊贤就说了：“大人，您说啊，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这不是刚才下了阵雨吗？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这雨一下大了，就这秋乙他在旁边就过来了。他说：‘哎，来借个光，在您伞底下避个雨。’我说：‘好吧。’他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本伞，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这雨呢就停了，到一个胡同口这儿。完了，这小子他就说，他说：‘行了，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呀，怎么把你这伞还给你呀？我说这伞是我的。’他说：‘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看，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就这一把伞，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吧，您就去告状去吧。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案，就这个事儿你到那一告准能明白。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包大人，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了，这伞是我的。’包公一听，嘿，这事儿还头一回听说，瞧了瞧那秋乙，秋乙，这伞到底是谁的？这秋乙在旁边说了：‘大人，您别听他在那瞎说，这伞就是我的。本来是我出来打着伞，他要来过来避雨，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哎，他说是他的。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我能赖他一把伞吗？你说这个人，哎呀，这个卖钉子的人，小买卖他就小气，他，哎呀，就甭提了。大人，这伞是我的，我们邻居都知道，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包公说：‘既然是你的，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这把伞20文，20文钱。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不对，你花20文。我花的是22文，我是20文买的，我22文。包公说：‘行行行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20文也罢，22文也罢，没有几个钱呐，啊，何必这么争执？是啊，大人，您给我们断。’好，既然这样，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花了20文，你说花了22文。”这把伞把它扯开，一家一半下堂去吧。马上吩咐衙役过来，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一人一半下堂。哎呦，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这秋乙拿着半拉伞，这就下了堂了。罗进贤下堂之后把脚一跺，呸，什么包青天，我看呐，他是个包糊涂。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

0: 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回到自己的衙中，落座书房，把公孙策叫来了。公孙先生，圣上赐我御闸三道，先生你必须替我仔细想一想，千万不要辜负圣意啊。是，我回内宅去了，先生你受累吧。包大人离开书房走了。公孙策懵了，为什么懵啊？皇上赐给包大人御闸三道。什么叫御闸呀？这闸呢，这是古代写字用的木片，既是御闸，那就是皇上写的了。那么皇上赐三道御闸，包大人让公孙策去想。公孙策心说，我怎么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呀？这包大人让我办，好。公孙策一想啊，得嘞，我就借这机会显示显示我胸中的抱负，我也看看你包拯到底有多大胆儿。你敢上陈州放粮，我佩服你，因为你敢在皇上面前参奏庞吉之子庞国舅。好啊，这回我显示我的才能，我再瞧瞧你包大人是不是胆大包天。公孙策拿定主意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研好了墨，先量好了尺寸，拿起笔来写明白了，画好了图样，然后把做法就写清楚了，分成上中下三品，做成龙样、虎样跟狗样。做什么呀？三把铡刀。你不是说圣上赐你三刀御铡吗？

0: 我把这玉铡的铡改成铡刀的铡，把这三道改成三刀，我看你有什么话说。这样他画完了之后，让包兴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睡醒了午觉之后，来到书房，命包兴把公孙策请来。公孙策来到书房，把这画洋往上一递，就瞧着包大人了。他知道包公一定勃然大怒，深斥自己一顿，得嘞，包大人深斥我，我也不还言，跟他抱拳拱手就拜拜了。这是公孙策的想法，没想到包大人看完之后，包大人乐了。这包兴在旁边一瞧，这是玉铡三刀吗？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品刑具，而且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格式规样，画的尺寸也很明白，下边还有规章律宪，条理清晰，而且还安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御刑，显示行为真好啊。这包兴一看，也看包大人，心说您还乐呢，这是玉铡三刀吗？包大人满面春风，先生啊，你真乃奇才也。包兴啊，哎，马上传唤木匠，就请公孙先生指点，连夜造出样来，明天早上早朝我要恭请当今万岁御览。哎，包兴答应一声，瞧了瞧公孙策，公孙策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心说包大人可以呀，我画他还真敢让做，而且明天拿出样子来要让当今万岁看。哎，公孙策没说话往出退。包公瞧了瞧包兴，快去吧。这样包兴就出来传这些木匠。公孙策心说，我再仔细参酌参酌吧，马上把这单子拿到自己屋中，又重新看了看，然后添上什么地方包铜叶子，什么地方装金钉，什么地方按这龙头、虎头、狗头，把这东西画好了。时间不大，包兴进来了，公孙先生，木匠可全到了。好吧，公孙策就让木匠看着样子亲自教他们怎么做，大家伙也不知道这三个东西干什么的呀，公孙策怎么说这木匠就怎么做，整整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光快亮了，才把这三道玉铡做得。包大人起床了，吃了点东西，亲自来看这三口玉铡。这刀座呢，全都是用好的木料，外边呢裹着黄铜叶子。三个刀座，一个是刻着虎，一个刻着龙，一个刻着狗，外边呢用黄布铡套给套好了。来呀，抬着三刀玉铡随我包拯入朝面君。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文武官员参见皇上，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出班跪倒，臣包拯昨蒙圣恩赐玉铡三刀，谨遵万岁旨意，已然做好了式样，请万岁御览。仁宗皇帝马上传下旨来，内侍呢就让人把这三刀玉铡抬到大殿之上。皇上一看，当时就明白了，我说传他玉铡三刀，他给我做了三口玉铡呀。拿玉铡的铡字变成铡刀的铡， 三道变成三刀。好，一口龙头铡，一口虎头铡，一口狗头铡。仁宗皇帝看完这三刀御铡，再往两旁边看，这些文官武将有高兴的，有低头可有哆嗦的呀。仁宗皇帝高兴了，心中十分赞叹这包拯奇才巧思。好，他既然这么做，我就顺口答应了，也让包拯给我镇一镇朝中的奸臣佞党。那是在执笔墨砚伺候，内侍赶紧伺候着吧，时间不大，准备好了。皇上写俩字儿，写的什么呀？御行。写完了之后往下传旨，那也是在把朕这两个字就镌刻在御札之上，遵旨。这内侍接过来这么一看，嘿呦，这包大人这么做，御札三道改成御札三刀，这皇上还就写了御行两个字。行行行，有这包拯就有皇上这么干的呀。把这两个字交给包大人，包大人圣上旨一下，请您接旨吧。臣遵旨。包青啊，朕此御行，你此去陈州查账，凡是罪臣按律处置。臣遵旨谢恩，另有本章。讲，包大人有什么本章啊？在仁宗皇帝保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入朝为官。入朝为官呢，也就是跟随自己好到陈州开仓放粮，每个人都有官职。仁宗皇帝听完了，让包大人把这几个人履历写清。包大人当堂就把这几个人的履历写清楚了，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皇上一想，这公孙策是个落地的举子，还好办。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在土龙岗占山为王，这样的人可用吗？看了看包拯，包拯明白皇上的心思，包大人点了点头，那意思皇上您放心。皇上明白了，包青啊，你保举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今天准卿所请，倘若日后这几个人不遵朝廷法度，朕要治罪。臣谢万岁，臣遵旨。好，仁宗皇帝马上传下口旨，准包拯所奏，赏公孙策主簿衔，赏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为校尉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侍奉御行，五个人暂归开封府习事公事。包大人又一次谢恩领旨，皇上退朝了。包大人回到府中，就把这五个人叫来了，把皇上的旨意传下，千叮咛万嘱咐。这几个人跪倒在地，谢过包拯举荐之恩。第二天，包拯上朝恳请出京，当今万岁传下旨意，派王延龄、王丞相暂理开封府事，开封府原缺不开，命包大人现日出京。包大人遵旨就安排好了，带着谁呢？主簿公孙策，校尉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主管包兴。告诉包兴，你把这原告田中还有陈州十位老民给我带着，预备一辆车，让他们上车，随着我够奔陈州进发。是，包兴去办，咱们书不细表了。这 这回包大人事派可大了，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升作钦差大臣，到陈州查镇赈济灾民。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前边呢是鸣锣开道，锣后边就是全套的执事，紧跟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高头大马，有官衔了、校尉了，头戴大叶巾，身穿长剑袖袍，外罩跨马服，红中衣官靴，带着腰刀，呵，这四个人伺候御行，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三口铜闸在前边抬着，上边皇上既然传旨了，这黄布套子就变成黄缎子的了。这黄缎子套上可有龙啊，皇上的旨意吗？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这八抬大轿的后边就是三班六房了，公孙策身为主簿带着头，再后边就是500官兵。好家伙，离开京城要到陈州开仓放粮了，朝中的文武官员全都出来送这包大人离开东京。咱们闲话少说，包大人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这一天走到三星镇，一看地面很肃静，包大人正琢磨呢，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吏挺能治理地方啊。突然间到旁边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冤枉。包大人有打轿帘往外瞧，顺着声音看，只听声音不见人，冤枉。包大人一踹轿底，八抬大轿止住了，所有人马全都不走了。这时候包兴早就甩灯离鞍下马了，来到轿前，大人，你听见喊冤之声了吗？听见了，你去给找找，到底何人喊冤，把他给我带到轿前。是。包兴把马呢就交给旁人了，顺着这女人的声音找，找着找着，看见道旁有一棵柳树，柳树已然空了。这个女人看见包大人八抬大轿喊冤，可是胆儿挺小，就钻到这树窟窿里了，露出一头，露出上边半截身子。包兴一看，这个女人头顶撞纸，是你喊冤吗？小夫人有天大的冤枉。好，你随我来。包兴呢就等着这个妇人由打这树窟窿里出来，然后带着他就来到包大人轿前。这个女人双膝跪倒，冤枉。包兴接过状纸呈到轿子之内，包大人看完了就问这个女子，这个妇道人家，你这状子之上说你家中无有旁人，那么这个状纸是何人所写？这个妇人一听包大人说话并不十分严厉，胆子就稍微放大了一点。包大人，我从小熟读诗书，我的父亲是举人，我的哥哥是贡生，我的丈夫是秀才，所以呢我在家中也常常写字。哦，好啊，包兴啊，在我轿内有纸笔墨砚，你递给这个妇人让她另写一张。是。包兴就按照包大人画作，这个妇人不加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又把这状子重新写了一遍。包兴接过来呈到轿内，包大人看完了点了点头，这个妇人，你先回去听传，待本阁到了公馆一定替你审理此案。
1: 多谢青天大人。
0: 这个妇道人家给包大人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走了。包兴呢就把这纸笔墨砚又放在包大人轿子之内，包大人传话起轿。这样呢一行人马直接够奔公馆。到了公馆呐，当地的县的老爷早就在这跪倒迎接了。那么告状的妇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妇人娘家姓文，嫁给韩门为妻，所以呢人都叫她韩文氏。她丈夫走了，就给她留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今年16岁，叫什么呢？叫韩瑞龙。这娘俩呢就在这白家铺租了3间房一个小院，在这儿住着。韩文氏就每天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挣点钱，看着自己儿子，娘俩是吃糠咽菜，就让儿子苦读诗书，将来长大了好求取功名。所以这3间屋呢，当中间是堂屋，韩瑞荣呢在东间念书，这韩文氏呢就在西间做这针线活。就这娘俩，这天晚上韩瑞龙念书呢，韩文氏呢正在做活呢，突然间一抬头，儿子进来了。儿啊，你晚上的功课做完了吗？娘，我刚才看着看书，想起一典故来，我想啊在书箱里找本书，我查查。哎呀，我老嫌这书箱碍事，我把它搁在床底下了，你得把床搬开才能找呢。那娘您起来。韩文氏站起来了，把灯挪了挪，这个韩瑞龙呢没挪这床，趴到这床底下往出扒拉这书箱。嗯，娘啊，您瞧这床底下这图子这么高啊。韩文氏拿着灯趴在地下一瞧，是啊，拿手摸了摸，怎么是浮土啊？你把床挪开。这个韩瑞龙就帮着母亲把这床给挪开了，把这浮土扒拉扒拉，里边露出一只箱子来。嗯，这娘俩挺奇怪呀。儿啊，这箱子是什么东西呀？娘您等着，这小孩呢就出去找了半天，找一火通通，拿这火通通一撬，就把这箱子盖撬开了。啊，娘您瞧，咱发财了。这个韩文氏一看可大吃一惊啊，里边是什么呀？满满当当的，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呀。哎呀，这娘啊，一箱子金子银子咱们可苦到家了。儿啊，不许胡说，纵然是财，也是非义之财，不能乱动。娘啊，咱们娘俩这么穷，这不是咱们偷的，怎么会取之不易呢？也许老天爷呀可怜咱们娘俩太苦了，送给咱们的。我儿说话也有些道理，这么办吧，明天早上起来买点祭品，咱们先祭祭神，谢过神明之后再借用一2块金银。这个韩文氏确实教子有方，韩瑞龙听母亲答应了，当然很高兴，就把这浮土又给掩上了，然后呢又把这木床又搭过来了，娘儿俩安歇睡觉了。这一宿啊，韩瑞龙睡不着了，从小长这么大没瞧见过金子什么样，没瞧见过整块的银子。哎呀，有这么些钱多好啊，他老惦记这事儿，迷糊，哎着了，一会儿砰醒了，醒了一看天都亮了，他赶紧起来了，禀明了母亲去办这3生祭礼，没想到出门一看呢，嗨， 月亮在天空上挂着呢，起早了，得了，也别回去睡觉了，

好吧，奔哪儿啊？他奔肉铺。这个肉铺呢，他挺熟，肉铺的掌柜的姓郑，叫郑图。他就到了肉铺门前，一看里边还真点着灯呢。韩瑞龙挺高兴，上前叫门，没想到为买猪头惹下了杀身大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员。
11: 五后代的世代，
10: 我们谈到
11: 五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韩瑞龙看见母亲床底下有个箱子，箱子里头竟是金子银子，苦苦的哀求他母亲才答应他，让他呀买点祭品先供供神灵，然后再借点金子银子花。这韩瑞龙啊，以为月亮是太阳呢，好家伙，太阳还没出来呢，月亮还没下去呢，他就到肉铺门前了，一看肉铺里头还真有灯，啪啪啪的一敲门，张掌柜，张掌柜，我娘让我买个猪头。等他叫完了门呢，这灯突然间不亮了，里边也没人答应。张掌柜，张掌柜，人家里边不答应呢。这韩瑞龙没有办法，转身行往回走，也就走出这么二十几步，就听见身后头啊，这肉铺的门响了。韩瑞龙竟惦着买猪头，他倒不是惦着猪头，他得惦着祭完了之后好拿着金子银子。他一回头呢，一看这肉铺这灯又亮了，就听后边这郑老板叫他：“谁买猪头啊？”这韩瑞龙回头一看，哎呦，掌柜的，是我想赊个猪头。他说着呢，他迈步往回走，这郑屠户呢就迈步往前走。哎呦，原来是韩相公啊，买猪头拿着家伙呢吗？出门说我忘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办，你跟我来，拿我们的垫布包着走，明天再给我送来。好吧，那我谢谢您了。这个正途呢一回身，就在这案子上的拿一垫布一包，再一转身就递给这韩瑞龙了。韩瑞龙呢，因为看里边灯光不算太亮，只看见正途包着猪头，他可就看到这正途的背影。正途往上那一递，这韩瑞龙呢两只手接过来捧着，掌柜的，明天我还您这垫布嘞。哎，行啊行啊。郑屠户回去了，这韩瑞龙往回走，走着走着觉得有点累得很，就坐下歇会儿，然后站起来呢抱着猪头又往前走。正走着呢，前边来两个更夫，这更夫这么一瞧，哎，我说兄弟，你看这小孩这行迹可有点可疑呀，看看去。俩人往前一走，这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文弱书生，又是个孩子，他一看见更夫呢，他未免呢就有点惊慌失措，而且他走得有点快，有点喘。这两个更夫可就起疑心了，干什么的？我赊猪头去了。猪头，我看看。韩瑞龙心里没病啊，往前那么一递，这两个更夫借着灯光就把这包皮打开了，啊！可把这韩瑞龙吓坏了，扑通一下就把这人头扔到地下了。怎么是人头啊？他不是猪头，确实是人头，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人的人头。韩瑞龙这孩子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这两个更夫这么一瞧，走吧，好啊，你半夜的杀人走。不是不是，我买猪头去了。 这更夫一看有人命，能听他说什么吗？就把他带到衙门了。现在老爷还没升堂呢，就先把这韩瑞龙搁在门房，然后抱着这人头赶紧进去禀报。这县的老爷这么一听是人命，赶紧起来立刻升堂。来呀，带这个，带谁呀？他都不知道是谁，这更夫也不知道是谁呀。把这抱人头的给我带上来。把韩瑞龙带上来了。
4: 大老爷，我买的是猪头，是赊的，不是人头。
3: 这县的老爷一县之主，他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一看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懦弱书生。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呢？
4: 有学生，我叫韩瑞龙，我去买猪头去了，我母亲说让我上供，我忘了拿东西了，这肉不掌柜的用这布包好了递给我的，我碰见这更夫了，他一查是个人头，大人呐，我可没杀人。
3: 这位县的老爷一看呐，这孩子是个好人，不像个凶犯。来呀，出本大人签，拿正图到案。是，快班赶紧去办案，时间不大，就把这正图带来了。正图清楚啊，这人头出事了。正图往地下一跪。拜见青天大老爷。这位县的老爷一问，正途能认账吗？
4: 哎呦，县的老爷，您明见的青天大老爷，这点布是我的，三天前我借给这孩子了，谁知他包了人头陷害我呀，他根本没上我们那儿买猪头去呀。
3: 他这么说，县的老爷在问这韩瑞龙，这孩子哪儿盯得住这卖肉的正途啊？幸亏这县的老爷明白，看这韩瑞龙不像行凶之人，就没给他上刑。来呀，把他二人收监。这样呢，衙役就把韩瑞龙跟这卖肉的正途给押到南监了。街坊邻居这么一传，这韩文氏可听见了。而且儿子没回来呀，韩文氏心里着急呀。哎，有好心眼的，一边劝这韩文氏，就跟这韩文氏说：“我告诉你，县的老爷这权力太小，听说包大人可来了，包大人可是青天大老爷，你赶紧拦轿喊冤吧。”这样呢，韩文氏就写了一份状纸，跪倒在包大人面前，把状纸往上一呈，包大人准了状了。包大人来到公馆，就是审问韩瑞龙跟正途这位县的老爷，跪倒迎接。包拯在轿中传话，跪下免礼，这位县的老爷站起来了。包大人下了轿，来到公馆之内落座吃茶。来呀，包信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大人，把县尹请来相见。包兴往出一传话，县的老爷进来跪倒在地，参见包大人。贵县请起吧，谢包大人。包兴看奏，包兴用手一指，这位县的老爷往这一坐，真敢实实的坐下呀，跟人家开封府府尹钦差大人差着等级呢，就坐这么一个凳子尖儿，只要包大人一说话，这位县大老爷赶紧就得站起来。包大人瞧了瞧县令，我问问你，你县中可有一书生叫韩瑞龙，到正途肉铺去买猪头变成人头之事吗？嘿，县的老爷这么一听，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这么快呀？啊，这个案子正在审讯之中，还没有结案。你立刻将此案人证带到公馆听审。是，这位县太爷马上退出来， 派人到南间提这两个人犯，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人带来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韩瑞龙。两个衙役把韩瑞龙带到包大人面前，跪下。
4: 哎，参见大人，我可没杀人呐。
3: 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文弱书生，小小年纪，哆了哆嗦，满脸泪痕。韩瑞龙，你因何谋杀人命？讲。
4: 大人呐，小人我在正途这肉铺这儿门前站着，我想买个猪头，我没有钱，我想赊个猪头。没想到他拿这垫布包好了递给我，就闹出这场人命官司。大人您给我做主。
3: 韩瑞龙，我问你，你买猪头，抱着这猪头遇见寻耕之人是在什么时候？
4: 天还没亮呢，我着急，我拿月亮当太阳了。
3: 那么天还没亮，你买猪头干什么？
4: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大人呐，求您饶了我这条命吧。
3: 讲。这孩子呢胆小，就把怎么发现的这箱子，怎么打开这箱子，怎么看这箱子里有金子银子，怎么求的母亲让买猪头的事情，就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明白了，心说这个孩子家太穷了，贪财心盛，看起来这人未必是他杀的。来呀，再将韩瑞龙带下去。手下人就把韩瑞龙带下去了。包拯就跟这县的老爷说，龟仙，你马上带人到韩家去检查检查这个箱子，你一定要搜查明白。是。这县的老爷马上出来，来到公馆外，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人役就够奔韩瑞龙的家。那么县的老爷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包大人，来呀，带正途，把正途带上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卖肉的凶眉恶眼，就知道他不是安善良民。拜见大老爷。包大人一问，这个正途还跟上回回禀县的老爷一样。包大人气坏了，你没卖给这个韩瑞龙猪头吗？哎呀，没有，他那块垫布是我原来借给他的。哈，掌嘴，
5: 别介，
3: 别介。包大人一声令下，啪啪啪啪，衙役就打了这正途20个大嘴巴。大老爷，您再打我也没用，我没杀人呢，这人头之事我根本不知道。来，给我重责死十大板。啪啪啪，这40大板下去，打得正途皮开肉绽。嘿，这个卖肉的正途真会挺刑，一言不发。这时候县的老爷回来了，衙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吩咐衙役把正途带下去，有请县令。县的老爷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卑职奉大人之命到韩瑞龙家去查看，打开箱子一看，里边虽然是金银，却是明资指定。什么叫明资指定啊？明衣铺糊的，这金子银子呀，是用金纸跟银纸糊的。这个韩瑞龙跟他母亲韩文氏啊，连摸都没敢摸，要一摸呢，也就不会出现这事儿了。这县的老爷跟包大人说，大人， 我们往下搜，没想到在这明知指定下边有一具无头死尸，是个男尸。哦，包大人用手一指，鬼仙你可验明是何物所伤啊。这一下可把仙的老爷们愣了。啊，大人，卑职见是无头之尸，还没验看是被何物所伤。既去验尸，为何不验看明白？哎，大人，卑职我实在太粗心，太粗心。下去。哎呀，这位县子老爷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这位钦差大人可够厉害的，我得注视小心。县子老爷下去了，来带韩瑞龙。衙役把韩瑞龙带上来了。韩瑞龙跪倒在地，大老爷，大老爷。韩瑞龙，我问你，你住的房子是祖上所留还是自己所盖？
4: 大老爷，不是，是租的，住进去不久。
3: 原来这房子何人所住？
4: 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
3: 来呀，将韩瑞龙正途收在监下。衙役把这两个人带走了。这位包大人就觉得奇怪，请公孙策先生。公孙策来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一个女人头，一个男子身，如何处置？大人，初到此处，经历此案，是不是我出去访查访查？
4: 不，
3: 刚到此处，人生地也生，你访查也无济其事。这么办吧，你也好好思索思索，容我包拯也好好想一想。是。公孙策退出去了，包大人坐这儿，让包兴沏上茶来，他想这个案子。这位县的老爷可不敢回去，就在公馆门房这儿坐着伺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大人传话。咱们单说公孙策退出来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把公孙策叫到屋中，先生，这案子您说怎么办呢？
4: 是啊，我也替大人着急呀。
3: 我说去私访，大人不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得嘞，先生，您慢慢想去吧，没您这脑子，我们呐该睡觉我们还得睡觉，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定下。四个人各回各屋，公孙策也回到自己的屋中。咱们单说四爷赵虎睡不着觉，他起来了，把这哥仨又叫来了。三位哥哥，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呀？死弟，他你说咱们哥几个投到开封府，大人对咱这么好，咱们可没立过功，如今大人遇见危难的事儿了。小弟我呀，想学学公孙策先生，我去查访查访。哎呦，这哥仨全乐了，四弟呀，这查访知识公孙策先生行了，咱们哥四个不行，尤其你粗心大意的啊，跑去喝酒，跑去嚷，你什么时候动过脑子呀？别去了。这四爷脸上可不好看了，哼，我去就我去。这哥仨各自回屋睡觉了。四爷回屋，他旁边呢站着一个从人伺候他的，这小子姓秀，叫秀亮，机灵，机灵鬼，透灵奔嘛，所以呢他姓秀叫秀亮，大家伙都管他叫透灵奔，机灵，机灵极了。四爷生气了，
6: 是啊，我想去私访，他们瞧不起我，说我是个粗鲁之人。
3: 刚才呀，你们哥四个聊天我听见了，您要想去私访，我倒有个主意。
6: 嘿嘿，头两班有什么主？

意说。他们哥仨不笑话您吗？您呐，赌赌气，我给您出一主意。可您要去访查呀，您得乔装打扮，叫人家认不出来。人一看您是包大人校尉，那人什么都不说了。啊，您要改扮改扮，出去要访出点蛛丝马迹来，嘿，您这功劳可就大了。

可是您得花点银子。多少银子呀？您给我十五两。行，能办事儿就行。这四爷赵虎拿出十五两银子交给这透领妹儿。四爷，我一会儿叫您，您随我出去，我告诉您怎么办怎么办。行，快去吧。这透领妹儿走了，时间不大回来的。四爷，您随我来。这四爷赵虎就跟着透领妹儿出来了，找了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往四外一看，没人。四爷，我捯饬您，我打扮您，您可得听我的。行了。这位透领妹儿手里拿着一包袱打开了。四爷，您把这衣裳脱了。脱衣裳，您瞧，您听我的。哎，四爷就把上边衣服脱了，把外边的裤子也脱了。快着了，我怪冷的，您别着急。这透领妹儿抓起了一把锅烟子，啪啪啪就往这四爷赵虎脸上一抹，然后把身上的衣服全都给换了。嘿，四爷一瞧这倒不错，开了花的帽子，一身破衣服，破鞋破袜子，这鞋呀光剩下底儿没帮的。嘿，这透领妹有主意，拿绳给底儿跟脚给四爷捆上了，又吐了两口唾沫。四爷您可别嫌脏，啪啪往上一抹，四爷一看，嘿，红的绿的全有。四爷您瞧这个，您抱着这个拿着这个，四爷可不愿意了，这不黄色瓦罐吗？这不打狗罐吗？让四爷我要饭的，您瞧您这样才能私访去，访不着您回来不寒碜呢。嘿嘿，有你的。这身行头啊顶多三十个大钱儿，恐怕三十个大钱都没人要啊。这四爷赵虎愣让这透领妹给蒙走了十五两银子，这四爷占山大块的分金子，大块的分银子，他根本不知道买这些东西要多少钱。得嘞，只要能立功就行。四爷您快走，小人我呀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回这先生这儿找我来。好嘞。这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够奔前村去私访，到底访着没访着，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

0: 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认知，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

0: 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咱们说到四爷赵虎要逞能，他手底下这透领奔也真能给他出主意，让他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嘿，这四爷往前走，走着走着呀，哎呦，这脚怎么那么疼啊？看前面一座小庙，扎正着往前走，走到这庙前石阶上，四爷一屁股坐下了，把这鞋拿起来这么一看，哎呦，这鞋底儿啊，这钉子都扎透了。四爷气坏了，把这鞋抡起来，啪啪啪就在这石阶上摔，摔什么呀，把这钉子好摔下去。没想到惊动庙里的和尚呢，这和尚把门这么一开，为什么呀，他以为有人敲门呢。我说你这要饭的怎么在这摔鞋呀，嗯，管我叫要饭的。四爷抬头一看是个和尚，心说呀，问问他，哎和尚，哎，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人头，男人之身，这个男人人头，女人之身哪儿去了？这和尚心说这纯粹是个疯子吧，你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什么女人身男人身的。吧唧把山门关上，进去了，不理他了。嘿，四爷自个儿也乐了，那我怎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啊，我不是私访吗？他叫我要饭的，我是要饭的，瞧我穿这身儿，他要饭的我就得学要饭的吧。四爷把这鞋底拴好了，站起来了，要饭就要饭吧，没学过呀，琢磨琢磨，哎，我说哪位心眼好啊，赏我一碗半碗的，哎，烧的也行，黄的也行，嘿，这要饭的还想喝酒，叫唤半天没人理他。哎呀，我这么逗哪能私访的出事儿的，怎么立这功啊？他着急呀，往前走，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太阳快到山了，哎呀，再认不着道可怎么办呢？哎，再抬头一看，这月岭慢慢升起来了，月岭地儿这时候好走了。在月岭光下，这四爷赵虎往前走着走着，前边可有个村子了，突然间唰一道黑影，四爷眼睛间这个黑影就跳进一家的后墙，由打这后墙这儿就进去了。嗯，四爷心说天刚

0: 黑的小偷就出来了，我跟着瞧瞧去。我跟着瞧瞧去，人家再说我怎么办呢？得嘞，反正我打扮成要饭的，这要饭的非偷即摸呀。得嘞，我也跟着进去，进去就进去呗。他把这黄瓷瓦罐放下，把这打狗棍扔了，把这破鞋一甩，光着脚丫子往地下一趴，然后往上这么一重，噌的一下也搭着墙头挨点，这四爷就上了墙头了。往里一看呢，里边呢有一个柴火垛，四爷又打着柴火垛着往下一出溜，出溜下去了。嗯，嘿，就在这柴火垛旁边趴着一个人，四爷一伸手就把他摁住了。干嘛摁我？嚷嚷，我这掐死你！哎呦，不嚷不嚷，爷爷请您饶命。干什么的？偷的什么东西？啊，快说！哎呦，哎呦，爷爷，我家叶青，家里我还有80多岁老妈呢。你要把我弄死，我妈可就没人管了。我可是头一回干这营生。偷什么了？啊，什么也没偷呢，什么没偷的就让您摁着了。这四爷一边问呢，一边就查，一看地上呢，露出一条白绢来。四爷往上一拉，嗯，一看这绢呢，在这地里头埋着呢，可这土挺松。往出倒，越倒越长，又倒越长，往出一抖喽，嘿，女人的腿，女人的脚，穿着一双小小的金莲。四爷往出使劲这么一拽，可傻了，里头是一个无头的女尸。好啊，你杀了人还跟我这胡说八道啊，实话实说，这人是谁？
1: 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是要饭的，我可不是要饭的，我是开封府包大人阁下四爷赵虎，我可是校尉，我是朝中的官员啊。
2: 哎呦，这叶谦吓得呀魂飞天外，魄散九霄。
1: 赵爷，赵大人，小人我做贼偷东西是实际，我可没杀人呢。
0: 好小子，我先把你捆上。
2: 这白绢条挺长，四爷赵虎就拿这白绢条把这叶谦捆上了，又怕他嚷啊，嗤的一下撕下一块的，一捏这叶谦的鼻子，叶谦一张嘴，得了，一定捂上你呗。拿这白绢条就把这叶谦的嘴给堵上了。小子，好好在这等着啊，老爷我去去就来。噌的一下，四爷赵虎顺着柴火垛就跳出墙外，也不要这黄瓷瓦罐了，这打狗棍跟这破鞋也不要了，光着脚不压的啪啪啪往回就跑，直奔包大人公馆。跑到公馆这儿了，这透令奔正在这儿等着呢。
1: 哎呦，四爷，您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天骄出谷，您查着什么了？
0: 查着了，等贼了。二话不说，这四爷赵虎撒腿如飞就奔这公馆大门。您想想，公馆大门这儿能没有人看着吗？看着吗？里边是钦差大人呢，一看跑来要饭的，干什么呢？好战！
2: 四爷一生气，拿手往左右这么一使劲，啪这么一分，这边趴下俩，那边趴下俩，四爷可跑进去了。这几个人刚要嚷，透领奔过来的，别嚷，这是你们四老爷啊！你们四老爷怎么这个模样啊？这几个人才起来。四爷赵虎往里走，正好包青就打里边出来，四爷一伸手，砰，就把这包青揪住了。
0: 好事，好事！
2: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这要饭的，你怎么进来了？
3: 嘿，我是四爷。
2: 你是四爷？快快快，叫醒包大人，就说我赵虎有事求见。哎呦，这包兴这才听出来确实是四爷赵虎。我说愣大爷，你把我吓死。哎呦，
0: 快去告诉包大人有急事求见。
2: 等着，包兴进去禀报包大人， 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就把赵虎带进来了。
0: 参见包大人。
2: 包大人一看赵虎这模样，包大人也乐了。赵虎啊，什么事儿啊？赵虎就把自己出去私访遇见叶谦儿，把叶谦儿捆上了，那儿有一个无头的女尸这件事儿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乐坏了。来呀、啊，在包兴啊，马上让四名差役立刻去，两个人看守尸身，两个人把叶谦给我带来。包先生出去传包大人的话。包大人一瞧赵虎，赵虎啊，你这件事儿办得真不错，还不回去更衣吗？
0: 是是是。
2: 赵虎退出来了，这套领边伺候着。四爷，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0: 哎，不错不错，哎，赏你十两银子。
2: 这位呢，要得了十两银子，咱们单说这两名差役看着尸身，两名差役就把这偷东西的叶谦带回来了，带到包大人面前，
0: 跪下。
2: 这叶谦就跪下了。包公看了看这叶谦，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讲。
3: 哎呦，大人呐，小人我姓叶，我叫叶谦，家中有高堂老母。我妈可八十多了，穷啊，我没办法为养活我妈，我才做贼，没想到头一回就被人逮着了。那老爷请您饶命。
2: 包公一听啊，这绝不是头一回做贼，这是做贼做长了，一张嘴家中有高堂老母，你这做官的要怜母之心，你就不治他罪了。哼，包大人哼了一声，你做贼已然犯了国法了，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呢？
3: 哎呦，包大人，小人我偷东西是真的，我可没杀人。
2: 好个刁恶之人，既不肯招，来呀，拉下去给我重打20大板。
3: 啊！这叶谦已经打我20大板，叶谦瞧了瞧自个儿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挺瘦的，20大板还不把骨头打碎了，得嘞！我大人您可别打我，我叶谦的时运可太不好了，上次那么着，这回那么着，怎么那么冤枉啊？
2: 好，20大板，吓得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包大人听出来，这话里有话呀，
0: 上次怎么着讲？
3: 哎呦，上次也没怎么着。
2: 好，既然如此，给我掌嘴。
3: 老爷别掌嘴，您看我腮帮上没肉，跟您说您别生气。我说，
2: 讲。
3: 大人，我呀住在白家铺，我们白家铺有个姓白的白员外，他姓白叫白熊。哎呦，我呀常上他们家去，您可不知道他过生日，没人伺候着，他人缘不好，我帮着张罗张罗，讨点好，事成之后我想落俩赏钱，治不地呢也得赏我点遮罗吃。嘿，跟您说他不怎么样，他这管家白汉这小子更不怎么样，小气极了，没想到我帮完忙了一点赏钱没给我，连点杂货菜都不给我吃啊，我一生气我上他们家偷他们去了。
2: 叶谦，你刚才说你是头一次做贼，那可是刚才呀、啊、你这么一说，你那天上白员外家，家到今天可是2次做贼了。
3: 大人，我偷白员外可是第一回。
2: 哼，偷了什么讲。
3: 大人，他们家道我熟，我从大门溜进去，奔东屋我就藏起来了。您不知道，这东厢房啊，那是白员外的爱妾，他爱妾叫玉蕊。我知道，白员外净赏他东西。我知道玉蕊的箱子里的柜子里头净是值钱的，
4: 我藏进去了，正在这

时候，有人呢拿这手指头就弹这隔扇。玉蕊一开门，进了一位，我暗中这么一瞧啊，就是白员外他们家的主管，就这管家抠门的白安。哎呦，我一瞧这白安搂着玉蕊，俩人笑嘻嘻的就进了宵禁帐了。时间不大，他们俩睡着了。嘿，我就悄悄的把柜给打开了，一摸里边有个木盒子，挺重，准是好东西，我就偷出来，由打墙里边跳出墙外，我回家。等到了家中，我一看上边还有锁呢，旁边有钥匙，我高兴拿着钥匙把这木箱的锁头打开了，打开这么一瞧，可把我吓死了，大人，里边是个人头啊，大人，您说我偷东西怎么那么倒霉啊？啊，我上这偷人头，今天偷东西偷一死尸，所以小人说上次这么着，这次这么着，您说我是不是时运不佳呀？包大人一听，心中一动，我来问你，这木匣之类的人头是男人头还是女人头？是个男人的人头。你将这人头埋了还是报了官了？也没埋，我也没报官。那么人头何处去了？那我拿着人头，他我讲。哼，大人，我们村啊有个老头子叫秋凤，我有一回偷他的倭瓜。偷倭瓜这可是三次做贼了。哎呦，大人呐，您别给我算数了，我偷倭瓜可是头一回呀。好家伙，这位偷谁都是第一次。大人，这秋老头子急了啊，他把我逮着了，他拿这绳子蘸上水，他抽我呀，差点给我抽死。我恨他，我这回就把这人头扔他们家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来呀，把叶谦带下去收入监中。来呀，两名衙役去拿白安，另外两名衙役去拿秋凤归案。是，四名衙役走了。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刚刚起来，还没升堂呢，包兴进来了。看守女尸的差人回来一个，有要事禀报。好，让他进来。包兴传话，这人进来了。大人，小人昨天晚上奉命看守死尸，今天早上一查，这个院子就是卖猪肉正途的后院，前面已然锁上了，所以呢今天前来禀报大人。哦，包大人这回明白了，女人的人头就对上女人的尸身了，你回去看守尸身。是，这人走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坐在桌案之后。带张图，张图被押上来了，叩见青天大老爷。张图，你自己杀害人命，还要把人头给了韩瑞龙，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我问你，你既然不知这女子人头是何处而来，为什么你家的院中埋着女子之尸，从实招来？两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说，快说！”这郑头可吓坏了，他在南间压着呢，他以为的女人的尸身呢，是包大人派人在他铺子后院给刨出来的，他可不知道是四爷赵虎意外发现的。这郑头想了想，大人呐，您既然查出来，我有招，讲。

大人，那天无辜起来，我刚要杀猪，听见后门响，我一开门呐，一看呐，是个女人，长得挺漂亮，我就把她让进来了。我反手刚一关门，就听见外边有人追，还有人嚷：“快找啊！”哎呦，我们找不着啊，这几趟街都找遍了，哼，可能藏起来了。好吧，他能藏到哪儿去？天亮再说，挨着劲儿的给我找。大人，说话这声音我挺熟悉，我知道是谁。哎呦，这是个老鸨子呀！就听老鸨子带人走了，我掌上灯光一看，这个年轻的女子长得太美了，我就问她，她就跟我说了，她叫锦娘，被人拐骗卖入烟花，是个良家女子，因为蒋太守的儿子倚仗自己有钱有势，花出钱来把她买出烟花，要娶她为妾。这个锦娘呢就假意逢迎，新婚之夜把这太守的儿子灌得酩酊大醉，他跑出来了。我一看这个女人太美了，而且带着满头珠翠，我想啊，这满头珠翠也值钱呢，我要把这女子留下，嘿嘿，多好啊。没想到我跟这女人一说，她不干，我呀顺手提起刀来，我吓唬吓唬刀，也不知道他脖子怎么这么软，这刀一碰这脖子咕噜一下脑袋就掉了。小人我看见这个女人死了，我就把她外边的衣服脱下来，把她尸身就埋在我后院了。我刚想啊拔她头上的簪环首饰，我就听外边有人叫门：“埋猪头！”我赶紧把灯吹了。后来我一琢磨，这玩意儿死了人人命一条啊，买猪头，干脆我把这人头包上当猪头，我给他，谁买猪头让他把这人头给我扔了吧，跟我就没关系了。大人呢，小人我也是一时惊慌一时糊涂，哎呦，我就把这人头用垫布包好了，我就把这人头当猪头给这位韩相公了，也该着，他没拿家伙，我拿这电波一包，他也没瞧见。老爷，就是这么回事，没想到把这尸身您给搜出来了。可怜小人我杀了一回人呢，什么东西我也没得着。嘿，小人我冤了。包的人心说你还冤呢啊，来花工。师爷把供词拿回来了，这位正徒画了供了，带下去。衙役三班就把这正徒带下去了。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秋凤拿到，带上堂来。”这位秋凤啊，胆是真小，一看包大人不怒而威，再看旁边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冠，好家伙，往地一跪：“哎，大人您甭神，我全说，我全说，我跟您说，那天夜里头啊，外边咕咚一响啊，我以为有人偷东西，我出来一看呐，一人头啊，我害怕呀，我就让我手下长工刘三儿，哎呦，我说你埋了埋了去吧，我给你钱，埋在何处，我也不知道。”您呐就问问刘三儿就知道了。刘三儿现在哪里？就在小人我家中，在小人我家中，我全说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去，让衙役押着这秋凤去找这刘三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

0: 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把这人头刨出来，是衙役押着秋凤走了。这时候，一个差役跪倒在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白案拿到。”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升坐大堂，命衙役押着秋凤去捉这刘三儿，而且刨这颗人头。衙役走了，又有衙役上了大堂，启禀包大人：“白安带到，让白安上堂。”这白安走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白安叩见大人。包大人一瞧，这个人年纪轻轻，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呢罩着英雄氅，年纪轻轻，二十三四岁，长得白脸膛，真漂亮。你姓叫何名？
7: 小人我姓白，叫白安。
6: 你在白熊家中做管家吗？
7: 是啊，
6: 我伺候我家白员外多少年了，奴随主姓，我叫白安，是白府的总管。你家主人待你如何？
7: 哎呦，
6: 跟您说奴随主姓，您就知道了，白员外对待小人我恩重如山，如同再造的父母。包大人听到此处，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啪一拍这惊堂木：
7: 好一个狗才呀！
6: 既然如此，你家主人对待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跟你家主人的侍妾通奸？
7: 啊！这白安心说：“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我跟玉蕊好啊？捉奸要双啊！谁捉住了，不能承认。哎呦，大人呢？想我白安平日秉公守法，无有此事啊！
6: 来呀！”带叶谦，叶谦上了堂了，用手一指白安：“我说这位白大叔啊，说了吧，我都替你禀报这位包大人了。那天晚上你拿手一弹这隔扇，玉蕊出来接你，你们两个人进了销金帐啊，当时我就在那屋呢。”后来你们睡着了，我开了柜拿出木匣子，我以为我发财了，
7: 谁知道里头是个人头啊？没别的说的了，你们主仆做的事儿从实招吧，不招留神挨板子。叶谦这些话把白安吓坏了，张口结舌，这脸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一点血色都没了，蜡渣白。包公一看，我问你，叶谦盗走的人头是谁的人头？你给我如实讲来。这白安一看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小人有招，这人头啊是小人的家主白员外的表弟李克明的人头。因为白员外当初穷，曾经跟李家借过500两银子，回来之后呢买房子置地，我们家白员外发了家了。这天呢突然间李克明来了，说他们家呢一把天火把房子烧了，跟我们家白员外呀要这500两银子。我家主人让我传下话去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冲我一电眼神我明白了，我家员外爷不愿意还这500两银子，我呢就拿这酒灌，把这李克明灌醉了，把他带到我的屋中。我家主人可传下话来了，让我把他杀死。我就问我家主人，这杀了人这尸身埋哪儿去？白员外说了，让我把这尸身埋在堆货的屋子里。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么事办了呢，员外爷对我好可有意见，我跟玉蕊这么好，倘若被白员外知道了，嘿，干脆我把这死尸就是李克明的人头我给割下来，灌上水银，我装到木匣子里放到玉蕊的屋中，我就跟他说这是值钱的东西，不让他开开。将来如果白员外要知道我跟玉蕊的私情，我就拿着人头可以威胁他。没想到啊，这事儿让叶谦给抖了出来了，他把人头偷出来了，就闹出这样的事儿来。大人呐，我可一句瞎话都没有。我问你，你的尸首埋在何处？跟您说堆货的屋子，这三间屋子呀，我琢磨着我害怕，我就把他呀另打了一个门租出去了，租给韩瑞龙他们娘俩住。包大人这时候全清楚了，韩瑞龙他们家那床底下那首尸身就是白熊跟白安害死李克明的尸身，这人头呢就让这叶谦扔到秋凤他们家去了。好啊，你说的全是实话，我全是实话。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词单放到白安面前，白安拿起笔来唰唰画了供了，带下去，带白熊到案。就在这时候，衙役上到大堂禀报大人，县令回衙有要事禀报，命他上堂。衙役往下传话，县的老爷来到大堂之上，包大人，您传下话去，让衙役去押解秋凤，本县不放心，陪同前往，找到刘三之后让他指地方。刘三指的地方正是在井的旁边，没想到一挖没有人头，挖出一具男尸，经过验伤，这额角是铁器所伤。所以呢我就问这刘三，刘三说，哎呦，您跑错了，这不是埋人头的地方，是这边。我命衙役又跑，果然刨出一颗人头， 用水银灌过的男子人头，卑职不敢做主，就将刘三这些人带到堂下，请大人审问。包大人一听，这回这县的老爷他细心，他跟着去了，不像上回粗心了。可是又出了一个男尸，这又是一条人命案呐。包大人瞧了瞧这位县的老爷，心说上回说你几句，这回你心到细了，又是一桩命案，好吧，贵县辛苦，下边歇息去吧，带刘三上堂。衙役下堂了，刘三被押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大人。我来问你，井边男子之事从何处而来？我也听说了，这里边好几条人命了。我呀，你也别打我，你也别审我，跟您实话实说。老爷呀，这男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辈兄弟刘四。因为小人呐，我帮着秋凤埋尸，我家主人呐让我没事，我跟他要100两银子，他给我50两，50两就50两吧。我提了人头要去埋，没想到刚要埋，后边刘四跟我说话：“私埋人头，你可有罪呀？”我一看呐，得嘞，我呀，给你10两还不行吗？他不干，我跟他说对半分，他还不干，他非得跟我要45两。我说大人，埋个人头给我50两，他要走45两，我还剩5两啊！我生气。我说行，你帮着我刨坑。他把这坑刨得挺深，我一看他弯下腰去，我气坏了。我给你这45两，我就拿着这镐头奔他的太阳穴，啪，往下这么一砸，扑通一声。他就掉坑里了，我呀叫声就把他埋了。我把他埋完之后，那边我又刨一坑，我把人头埋了。没想到今天阴错阳差，也是啊，我这兄弟阴魂不散呐、啊！我吓得我就让人刨，把这尸身刨出来了。哼，包大人让他化了供，让人把他带下去。这时候，白熊被带到了。衙役上堂回禀，包大人传话，白熊来到堂上跪倒在地。这白熊啊，一瞧这阵势，干脆我实话实说吧，说的话跟白安说的一样，为这500两银子把表弟给灌醉了，把表弟给杀了。到现在包大人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全都想明白了。来，带所有人犯上堂。包大人一传话，所有的人犯全都押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头脑十分清晰，马上断了案了，让正途就给这锦娘，就这女子敌堂对命，让白熊，就这白员外给他表弟李克明敌长对命。这李克明呢，尸身在韩瑞龙的家，人头在秋凤他们家跑出来。这刘三儿害死了刘四儿，所以呢得给刘四儿敌长对命。那白安呢，帮着他主人害死了一条人命，也就是害死了李克明。所以说白熊、白安、刘三儿这几个人全都是斩刑。叶谦呢，因为干了这些坏事儿，而且把人头扔在秋凤家中，秋凤呢又私埋了人头，所以这两个人都定了发罪，发配云南。这玉蕊呢，因为跟白安通奸有染，所以呢就关卖了。韩瑞龙虽然出了这样的事，但是他岁数最小，因为贪财生事，应该责罚，念他岁数太小，释放回家孝顺他的寡母，让他用心读书。
6: 包大人还特地奖赏了韩文氏。韩文氏抚养孤子读书，教子有方，让县的老爷赏他文银20两，嘱咐韩文氏要教育自己的儿子韩瑞龙好好读书，将来好入科场为国家效力。包大人就这几句话把这案子办得非常清楚。这个案子一传十，十传百，就在整个地界全都传开了。包大人可不敢耽误事情，因为当今万岁信任自己升为龙图阁大学士，要开仓放粮，要查一查庞坤的罪恶，所以包大人休息一天，马上传下话来，起身赴陈州。第二天就要走了，包大人既然有话，所以随从人员赶紧打点行装，忙到二更天才分头回屋睡觉。包大人呢，他在屋中睡觉得有人守夜，前半夜是理财，后半夜是包兴。到了后半夜，包兴进了屋，想把这理财推醒了，刚伸手要推，就瞧见灯台之下压着一张字简，赶紧就把这理财推醒了。理财呀，你怎么睡着了？这字简是大人吩咐的吗？啊，理财揉了揉眼睛，大人没说什么呀。那这字简呢？啊，刚才还没有呢，不知道啊。包兴拿起字简一看，我说呀，你怎么就知道睡觉啊？你在这儿吃夜，你怎么说不知道啊？我没瞧见有人进来呀。俩人这么一争执，包大人在里间传出话来：包兴啊，什么字简拿来我看。哎，包兴答应一声，拿起这字简，理财赶紧端着灯，两个人就来到里间屋。包公接过来，理财在这儿掌着灯光，包大人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烈妇人即金玉仙。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包大人一看这字简似乎有点熟悉，这是谁写的呢？哎呀，是不是我这兄弟展昭展雄飞的字体呀？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南侠展昭展雄飞到处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这天呢，展昭在大道上走着，突然间听见哭啼之声，顺着声音一瞧呢，有点斜道上走过这么一群难民来。扶老携幼，哭哭啼啼，穿的衣服破破衣服，惨呐。展雄飞心中暗想，哎，这难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得了，我别的也管不了，就把怀中带着几十两银子拿出来，走到这伙难民面前，把这银子往上一定，众位分着花吧。大家伙一看是千恩万谢，头了这几位就跪下了。展雄飞挨着个的搀起来了。哎呀，几十两银子没什么关系，请问你们是何处的难民呢？头了一岁数大的，这位恩人呐，我们是陈州的难民呐。因为庞太师的儿子庞坤奉旨到陈州放赈，没想到他不救我们这些饥民，还仰仗的他的爹是太师啊。他不但不放赈，
7: 把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全都拉走了，帮着他去盖他的花园呢，而且抢夺民家良女呀、啊，美貌的他作为妻妾，长得寒碜的抢走了，就做他的府中的丫鬟婆婆去做苦差呀。本来颗粒不收我们就没法活，你想想又来了这么一位钦差大人，丧尽天良，我们更不能活了。得了，我们只有逃难呐。大恩人们可谢过您了。展昭也没有办法，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人，哭着走了。展昭展雄飞瞧着这帮难民的背影，展昭生气呀、啊、本来我不想上陈州，嘿，我倒要上陈州查一查这庞坤的所作所为。展雄飞改道了，绕过道去，直接够奔陈州的大路。他正往前走呢，就听见又有哭声。展昭展雄飞顺着声音一看，道旁边一片坟地，有一个妇人鬓边都有白发了，跪在一个坟前，正在放声痛哭。哎呀，展昭心说这个人这么哭，肯定心里太难过了，想过去劝劝，终究是男女有别。一看旁边有一张烧纸，这展昭呢就把这张纸捡起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老妈妈，这还有。

有一张纸您没烧呢。这个妇人止住悲声，把这纸接过去扔到火堆里又烧了，那么展昭就能说话了。请问您为何一个人在这儿啼哭啊？我不能不哭啊，挺好的人家啊，就剩下我一

要是都死了，也就死心塌地的了。这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我管不了啊，我能不难受吗？眼泪唰唰往下流。展昭一生杀富济贫，他见这样的事儿，他能不问吗？请问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能不能跟我说说呀？这个妇人擦了擦眼泪，瞧了瞧展昭展雄飞，这展昭武生公子一脸的正气呀。妇人知道他不是坏人，就跟展昭说：“公子啊，我姓杨，我的丈夫姓田，叫田中，就要把他的主人田启元夫妻遇害的事情跟展昭展雄飞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公子啊，我的丈夫田中进京去告状，到现在渺无音信呐、啊。我的小主人在监中受罪，我连做饭的钱我都没有啊，我想给我家小主人送点菜汤无能为力呀、啊。”展昭一听又气又恨：“妈妈，你不用啼哭，跟您说，田启元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外边访友日久没来，没想到田启元有这样的大难。这样吧，我给您白银十两，您先拿回去去用啊，我再想办法搭救田启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

0: 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中华儿女不忘初心，才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回到自己的衙中，落座书房，把公孙策叫来了。公孙先生，圣上赐我御札三道，先生你必须替我仔细想一想，千万不要辜负圣意啊。是，我回内宅去了，先生你受累吧。包大人离开书房走了。公孙策懵了，为什么懵啊？皇上赐给包大人御札三道。什么叫御札呀？这札呢，就是古代写字用的木片，既是御札，那就是皇上写的了。那么皇上赐三道御札，包大人让公孙策去想。公孙策心说，我怎么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呀？这包大人让我办，好。公孙策一想啊，得嘞，我就借这机会显示显示我胸中的抱负，我也看看你包拯到底有多大胆儿。你敢上陈州放粮，我佩服你，因为你敢在皇上面前参奏庞吉之子庞国舅。好啊，这回我显示我的才能，我再瞧瞧你包大人是不是胆大包天。公孙策拿定主意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研好了墨，先量好了尺寸，拿起笔来写明白了，画好了图样，然后把做法就写清楚了，分成上中下三品，做成龙样、虎样跟狗样。做什么呀？三把铡刀。你不是说圣上赐你三刀御铡吗？我把这御铡的铡改成铡刀的铡，把这三刀改成三刀，我看你有什么话说。这样他画完了之后，让包兴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睡醒了午觉之后，来到书房，命包兴把公孙策请来。公孙策来到书房，把这画洋往上一递，就瞧着包大人了。他知道包公一定勃然大怒，深斥自己一顿，得嘞，包大人深斥我，我也不还言，跟他抱拳拱手就拜拜了。这是公孙策的想法，没想到包大人看完之后，包大人乐了。这包兴在旁边一瞧，这是御铡三道吗？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品刑具，而且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格式规样，画的尺寸

0: 也很明白，下边还有规章律宪条理清晰，而且还安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御刑显示行为，真好啊。这包兴一看，也看包大人心说您还乐呢，这是御闸三道吗？包大人满面春风，先生啊，你真乃奇才也。包兴啊，哎，马上传唤木匠，就请公孙先生指点，连夜造出样来，明天早上早朝我要恭请当今万岁御览。哎，包兴答应一声，瞧了瞧公孙策，公孙策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心说包大人可以呀，我话他还真敢让做，而且明天拿出样子来要让当今万岁看。哎，公孙策没说话往出退，包公瞧了瞧包兴，快去吧。这样包兴就出来传这些木匠。公孙策心说，我再仔细参酌参酌吧，马上把这单子拿到自己屋中，又重新看了看，然后添上什么地方包铜叶子，什么地方装金钉，什么地方按这龙头虎头狗头，把这东西画好了。时间不大，包兴进来了，公孙先生，木匠可全到了。好吧，公孙策就让木匠看着样子亲自教他们怎么做，大家伙也不知道这三个东西干什么的呀，公孙策怎么说这木匠就怎么做，整整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光快亮了，才把这三道御闸做得。包大人起床了，吃了点东西，亲自来看这三口御闸。这刀座呢全都是用好的木料，外边呢裹着黄铜叶子，三个刀座，一个是刻着虎，一个刻着龙，一个刻着狗，外边呢用黄布闸套给套好了。来呀，抬着三刀御闸随我包拯入朝面君。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文武官员参见皇上，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出班跪道，臣包拯昨蒙圣恩赐御闸三刀，谨遵万岁旨意，已然做好了式样，请万岁御览。仁宗皇帝马上传下旨来，内侍呢就让人把这三刀御闸抬到大殿之上。皇上一看，当时就明白了，我说传他御闸三道，他给我做了三口御闸呀，拿御闸的闸字变成铡刀的铡，三道变成三刀，好，一口龙头铡，一口虎头铡，一口狗头铡。仁宗皇帝看完这三刀御闸，再往两旁边看，这些文官武将有高兴的，有低头可有哆嗦的呀。仁宗皇帝高兴了，心中十分赞叹这包拯奇才巧思，好，他既然这么做，我就顺口答应了，也让包拯给我镇一镇朝中的奸臣佞党。内侍在，执笔墨砚伺候。内侍赶紧伺候着吧，时间不大，准备好了。皇上写俩字，写的什么呀？御刑。写完了之后往下传旨，内侍在，把朕这两个字就镌刻在御闸之上，遵旨。 这内侍接过来这么一看，嘿呦，这包大人这么做，御闸三道改成御闸三刀，这皇上还就写了御刑两个字。行行行，有这包拯就有皇上这么干的呀。把这两个字交给包大人，包大人圣上旨一下，请您接旨吧。臣遵旨。包青啊，朕赐御刑，你此去陈州查账，凡是罪臣按律处置。臣遵旨谢恩，另有本章。讲，包大人有什么本章啊？在仁宗皇帝宝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入朝为官。入朝为官呢，也就是跟随自己好到陈州开仓放粮，每个人都有官职。仁宗皇帝听完了，让包大人把这几个人履历写清。包大人当堂就把这几个人的履历写清楚了，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皇上一想，这公孙策是个落地的举子，还好办。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在土龙岗占山为王，这样的人可用吗？看了看包拯，包拯明白皇上的心思，包大人点了点头，那意思皇上您放心。皇上明白了，包青啊，你保举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今天准卿所请。倘若日后这几个人不遵朝廷法度，朕要治罪。臣谢万岁，臣遵旨。好，仁宗皇帝马上传下口旨，准包拯所奏，赏公孙策主簿衔，赏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为校尉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侍奉御刑，五个人暂归开封府习事公事。包大人又一次谢恩领旨，皇上退朝了。包大人回到府中，就把这五个人叫来了，把皇上的旨意传下，千叮咛万嘱咐。这几个人跪倒在地，谢过包拯举荐之恩。第二天，包拯上朝恳请出京，当今万岁传下旨意，派王延龄、王丞相暂理开封府事，开封府原缺不开，命包大人现日出京。包大人遵旨就安排好了，带着谁呢？主簿公孙策，校尉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主管包青。告诉包兴，你把这原告田中还有陈州十位老民给我带着，预备一辆车，让他们上车，随着我够奔陈州进发。是，包兴去办，咱们书不细表了。这回包的人事派可大了，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升作钦差大臣，到陈州查镇赈济灾民。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前边呢是鸣锣开道，锣后边就是全套的执事，紧跟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高头大马，有官衔了，校尉了，头戴大叶巾，身穿长剑袖袍，外罩跨马服，红中衣，官靴，带着腰刀。呵，这四个人伺候御行，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三口铜闸在前边抬着，上边皇上既然传旨了，这黄布套子就变成黄缎子的了。这黄缎子套上可有龙啊，皇上的旨意吗？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这八抬大轿的后边就是三班六房了，公孙策身为主簿带着头，再后边就是五百官兵。 好家伙，离开京城要到陈州开仓放粮了。朝中的文武官员全都出来送这包的人离开东京。咱们闲话少说，包大人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这一天走到三星镇，一看地面很肃静，包大人正琢磨呢，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吏挺能治理地方啊。突然间道旁边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冤枉。嗯，包大人有打轿帘往外瞧，顺着声音看，只听声音不见人，冤枉。包大人一踹轿底，八抬大轿止住了，所有人马全都不走了。这时候包兴早就甩灯离鞍下马了，来到轿前，大人，你听见喊冤之声了吗？听见了，你去给找找，到底何人喊冤，把他给我带到轿前。是。包兴把马呢就交给旁人了，顺着这女人的声音找，找着找着，看见道旁有一棵柳树，柳树已然空了。这个女人看见包大人八抬大轿喊冤，可是胆儿挺小，就钻到这树窟窿里了，露出一头，露出上边半截身子。包兴一看，这个女人头顶撞纸，是你喊冤吗？小夫人有天大的冤枉。好，你随我来。包兴的就等着这个妇人由打这树窟窿里出来，然后带着她就来到包大人轿前。这个女人双膝跪倒，冤枉。包兴接过状纸，呈到轿子之内。包大人看完了，就问这个女子，这个妇道人家，你这状子之上说你家中无有旁人，那么这个状子是何人所写？这个妇人一听包大人说话并不十分严厉，胆子就稍微放大了一点。包大人，我从小熟读诗书，我的父亲是举人，我的哥哥是贡生，我的丈夫是秀才，所以呢，我在家中也常常写字。哦，好啊，包兴啊，在我轿内有纸笔墨砚，你递给这个妇人，让她另写一张。
1: 是。
0: 包兴就按照包大人画作，这个妇人不加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又把这状子重新写了一遍。包兴接过来呈到轿内，包大人看完了点了点头。这个妇人，你先回去听传，待本阁到了公馆，一定替你审理此案。
1: 多谢青天大人。
0: 这个妇道人家给包大人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走了。包兴呢就把这纸笔墨砚又放在包大人轿子之内，包大人传话起轿，这样呢一行人马直接够奔公馆。到了公馆呢，当地的县的老爷早就在这跪倒迎接了。那么告状的妇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妇人娘家姓文，嫁给韩门为妻，所以呢人都叫她韩文氏。她丈夫走了，就给她留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今年16岁，叫什么呢？叫韩瑞龙。这娘俩呢就在这白家铺租了3间房，一个小院，在这儿住着。韩文氏就每天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挣点钱，看着自己儿子，娘俩是吃糠咽菜，就让儿子苦读诗书，将来长大了好求取功名。
2: 所以这三间屋呢，当中间是堂屋，

韩瑞荣呢在东家念书，这韩文氏呢就在西家做这针线活，就这娘俩。这天晚上，韩瑞荣念书呢，韩文氏呢正在做活呢，突然间一抬头，儿子进来了。儿啊，你晚上的功课做完了吗？娘，我刚才看着看书，想起一典故来，我想啊，在书箱里找本书，我查查。哎呀，我老嫌这书箱碍事，我把它搁在床底下了，你得把床搬开才能找呢。那娘您起来。韩文石站起来了，把灯挪了挪，这个韩瑞龙呢没挪这床，趴到这床底下往出扒拉这书箱。嗯，娘啊，您瞧这床底下这图子这么高啊。韩文氏拿着灯趴在地下一瞧，是啊，拿手摸了摸，怎么是浮土啊。你把床挪开。这个韩瑞龙就帮着母亲把这床给挪开了，把这浮土扒拉扒拉，里边露出一只箱子来。嗯，这娘俩挺奇怪呀。儿啊，这箱子是什么东西呀？娘您等着。这小孩呢就出去找了半天，找一火通通，拿这火通通一撬，就把这箱子盖撬开了。啊，娘您瞧，咱发财了。这个韩文氏一看可大吃一惊啊，里边是什么呀？满满当当的，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呀。哎呀，这娘啊，一箱子金子银子，咱们可苦到家了。儿啊，不许胡说，纵然是财，也是非义之财，不能乱动。娘啊，咱们娘俩这么穷，这也不咱们偷的，怎么会取之不易呢？也许老天爷呀可怜咱们娘俩太苦了，送给咱们的。啊，我儿说话也有些道理，这么办吧，明天早上起来买点祭品，咱们先祭祭神，谢过神明之后再借用一两块金银。这个韩文氏确实教子有方。韩瑞龙听母亲答应了，当然很高兴，就把这浮土又给掩上了，然后呢又把这木床又搭过来了，娘儿俩安歇睡觉了。这一宿啊，韩瑞龙睡不着了，从小长这么大没瞧见过金子什么样，没瞧见过整块的银子。哎呀，有这么些钱多好啊，他老惦记这事儿，迷糊迷糊迷糊，哎，着了，一会儿砰醒了，醒了一看天都亮了，他赶紧起来了，禀明了母亲去办这三生祭礼。没想到出门一看呢，嗨，月亮在天空上挂着呢，起早了，得了，也别回去睡觉了，走吧。奔哪儿啊？他奔肉铺。这个肉铺呢他挺熟，肉铺的掌柜的姓郑，叫郑图。他就到了肉铺门前，一看里边还真点着灯呢，韩瑞龙挺高兴，上前叫门，没想到为买猪头惹下了杀身大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万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韩瑞龙看见母亲床底下有个箱子，箱子里头竟是金子银子，苦苦的哀求他母亲才答应他，让他呀买点祭品先供供神灵，然后再借点金子银子花。这韩瑞龙啊，以为月亮是太阳呢，好家伙，太阳还没出来呢，月亮还没下去呢，他就到肉铺门前了，一看肉铺里头还真有灯，啪啪啪的一敲门，张掌柜，张掌柜，我娘让我买个猪头。等他叫完了门呢，这灯突然间不亮了，里边也没人答应。张掌柜，张掌柜，人家里边不答应呢。这韩瑞龙没有办法，转身行往回走，也就走出这么二十几步，就听见身后头啊这肉铺的门响了。韩瑞龙竟惦着买猪头，他倒不是惦着猪头，他得惦着祭完了之后好拿着金子银子。他一回头呢，一看这肉铺这灯又亮了，就听后边这郑老板叫他：“谁买猪头啊？”啊！这韩瑞龙回头一看，哎呦，掌柜的，是我想赊个猪头。他说着呢，他迈步往回走，这郑屠户呢就迈步往前走。哎呦，原来是韩相公啊，买猪头拿着家伙呢吗？出门说我忘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办，你跟我来，拿我们的垫布包着走，明天再给我送来。好吧，那我谢谢您了。这个郑屠呢一回身，就在这案子上的拿一垫布一包，再一转身就递给这韩瑞龙了。韩瑞龙呢因为看里边灯光不算太亮，只看见郑屠包着猪头，他可就看到这郑屠的背影。郑屠往上那一递，这韩瑞龙呢两只手接过来捧着。掌柜的，明天我还您这垫布来。哎，行啊行啊。郑屠户回去了，这韩瑞龙往回走，走着走着觉得有点累得很，就坐下歇会儿，然后站起来呢抱着猪头又往前走。正走着呢，前边来两个更夫，这更夫这么一瞧，哎，我说兄弟，你看这小孩儿这行迹可有点可疑呀，看看去。俩人往前一走，这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文弱书生，又是个孩子，他一看见更夫呢，他未免呢就有点惊慌失措，而且他走得有点快，有点喘。这两个更夫可就起疑心了，干什么的？我赊猪头去了。猪头？我看看。韩瑞龙心里没病啊，往前那么一递，这两个更夫借着灯光就把这包皮打开了，啊！可把这韩瑞龙吓坏了，扑通一下就把这人头扔在地下了。怎么是人头啊？他不是猪头，确实是人头，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人的人头。韩瑞龙这孩子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 这两个更夫这么一瞧，走吧，好啊，你半夜的杀人走。不是不是，我买猪头去了。这更夫一看有人命，能听他说什么吗？就把他带到衙门了。现在老爷还没升堂呢，就先把这韩瑞龙搁在门房，然后抱着这人头赶紧进去禀报。这县的老爷这么一听是人命，赶紧起来立刻升堂。来呀，带这个，带谁呀？他都不知道是谁，这更夫也不知道是谁呀。把这抱人头的给我带上来。把韩瑞龙带上来了。
3: 大老爷，我买的是猪头，是赊的，不是人头。
2: 这县的老爷一县之主，他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一看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懦弱书生。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呢？
3: 有学生，我叫韩瑞龙，我去买猪头去了，我母亲说让我上供，我忘了拿东西了，这肉不掌柜的用这布包好了递给我的，我碰见这更夫了，他一查是个人头。大人呢，我可没杀人。
2: 这位县的老爷一看呐，这孩子是个好人，不像个凶犯。来呀，出本大人签，拿正途到案。是，快班赶紧去办案，时间不大，就把这正途带来了。正途清楚啊，这人头出事了。正途往地下一跪，拜见青天大老爷。这位县的老爷一问，正途能认账吗？
3: 哎呦，县的老爷，您明鉴的青天大老爷，这点布是我的，三天前我借给这孩子了，谁知他包了人头陷害我呀，他根本没上我们那儿买猪头去呀。
2: 他这么说，县的老爷在问这韩瑞龙，这孩子哪儿盯得住这卖肉的正途啊？幸亏这县的老爷明白，看这韩瑞龙不像行凶之人，就没给他上刑。来呀，把他二人收监。这样呢，衙役就把韩瑞龙跟这卖肉的正途给押到南监了。街坊邻居这么一传，这韩文氏可听见了。而且儿子没回来呀，韩文氏心里着急呀。哎，有好心眼的一边劝这韩文氏，就跟这韩文氏说，我告诉你，县的老爷这权力太小，听说包大人可来了，包大人可是青天大老爷，你赶紧拦轿喊冤吧。这样呢，韩文氏就写了一份状纸，跪倒在包大人面前，把状纸往上一呈，包大人准了状了。包大人来到公馆，就是审问韩瑞龙跟正途这位县的老爷，跪倒迎接。包拯在轿中传话，跪下免礼，这位县的老爷站起来了。包大人下了轿，来到公馆之内落座吃茶。来呀，高兴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大人，把县尹请来相见。包兴往出一传话，县的老爷进来跪倒在地，参见包大人。贵县请起吧，谢包大人。包兴看奏，包兴用手一指，这位县的老爷往这一坐，真敢实实的坐下呀，跟人家开封府府尹钦差大人差着等级呢，就坐这么一个凳子尖儿，只要包大人一说话，这位县大老爷赶紧就得站起来。包大人瞧了瞧县令，我问问你，你县中可有一书生叫韩瑞龙，到正途肉铺去买猪头变成人头之事吗？嘿，县的老爷这么一听，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这么快呀？啊，这个案子正在审讯之中，还没有结案。你立刻将此案人证
3: 带到公馆厅。

0: 神。是，这位县太爷马上退出来，派人到南间提这两个人犯，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人带来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韩瑞龙。两个衙役把韩瑞龙带到包大人面前，跪下。
1: 哎，参见大人，我可没杀人呐。
0: 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文弱书生，小小年纪，哆了哆嗦，满脸泪痕。韩瑞龙，你因何谋杀人命？讲。
1: 大人呢？小人我在正途这肉铺这儿门前站着，我想买个猪头，我没有钱，我想赊个猪头。没想到他拿这垫布包好了递给我，就闹出这场人命官司。大人您给我做主。
0: 韩瑞龙，我问你，你买猪头，抱着这猪头遇见寻耕之人是在什么时候？
1: 天还没亮呢，我着急，我拿月亮当太阳了。
0: 那么天还没亮，你买猪头干什么？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大人呐，求您饶了我这条命吧。
0: 讲。这孩子呢胆小，就把怎么发现的这箱子，怎么打开这箱子，怎么看这箱子里有金子银子，怎么求的母亲让买猪头的事情，就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明白了，心说这个孩子家太穷了，贪财心盛，看起来这人未必是他杀的。来呀，再将韩瑞龙带下去。手下人就把韩瑞龙带下去了。包拯就跟这县的老爷说，龟仙，你马上带人到韩家去检查检查这个箱子，你一定要搜查明白。是。这县的老爷马上出来，来到公馆外，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人役就够奔韩瑞龙的家。那么县的老爷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包大人。来呀，带帐图。把帐图带上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卖肉的星眉恶眼，就知道他不是安善良民。拜见大老爷。包大人一问，这个正途还跟上回回禀县的老爷一样。包大人气坏了，你没卖给这个韩瑞龙猪头吗？哎呀，没有，他那块垫布啊，是我原来借给他的。哈，掌嘴！
2: 别介，
0: 别介！包大人一声令下，啪啪啪啪，衙役就打了这正途20个大嘴巴。大老爷，您再打我也没用，我没杀人呢，这人头之事我根本不知道。来，给我重责40大板！啪啪啪！这40大板下去，打的正途皮开肉绽。嘿，这个卖肉的正途真会挺刑，一言不发。这时候，县的老爷回来了，衙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吩咐衙役把正途带下去，有请县令。县的老爷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卑职奉大人之命到韩瑞龙家去查看，打开箱子一看，里边虽然是金银，却是明资指定。什么叫明资指定啊？明一铺糊的，这金子银子呀，是用金纸跟银纸糊的。这个韩瑞龙跟他母亲韩文氏啊，连摸都没敢摸，要一摸呢，也就不会出现这事儿了。
1: 这县的老爷跟包大人说：“大人，我们往下搜，没想到在这明知指定下边有一具无头死尸，是个男尸。”
0: 哦，
1: 包大人用手一指：“鬼县，你可验明是何物所伤啊？”这下可把县的老爷问愣了。啊，大人，卑职见是无头之尸，还没验看是被何物所伤，既去验尸，为何不验看明白？哎，大人，卑职我实在太粗心，太粗心，下去。哎呀，这位县的老爷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这位钦差大人可够厉害的，我得注视小心。县的老爷下去了，来带韩瑞龙。衙役把韩瑞龙带上来了，韩瑞龙跪倒在地：“大老爷，大老爷。”韩瑞龙：“我问你，你住的房子是祖上所留还是自己所盖？”“
3: 大老爷，不是，是租的，住进去不久。”“
1: 原来这房子何人所住？”“
3: 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
1: 来呀，将韩瑞龙正途收在监下。”衙役把这两个人带走了。这位包的人就觉得奇怪：“请公孙策先生。”公孙策来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一个女人头，一个男子身，如何处置？”“大人，初到此处，经历此案，是不是我出去访查访查？”“
4: 不，
1: 刚到此处，人生地也生，你访查也无济其事。这么办吧，你也好好思索思索，容我包拯也好好想一想。”“
4: 是。”
1: 公孙策退出去了，包大人坐这儿让包兴沏上茶来，他想这个案子。这位县的老爷可不敢回去，就在公馆门房这坐着伺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大人传话。咱们单说公孙策退出来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把公孙策叫到屋中：“先生，这案子您说怎么办呢？”“
4: 是啊，我也替大人着急呀。”“
1: 我说去私访，大人不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0: 得嘞，先生您慢慢想去吧，没您的脑子，我们呢该睡觉我们还得睡觉，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定下。”
1: 四个人各回各屋，公孙策也回到自己的屋中。咱们单说四爷赵虎睡不着觉，他起来了，把这哥仨都叫来了：“三位哥哥，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呀？”“死弟，
0: 他你说咱们哥几个投到开封府，大人对咱这么好，咱们可没立过功，如今大人遇见危难的事儿了。
4: 嘿，小弟我呀想学学公孙策先生，我去查访查访。”“
0: 哎呦，这哥仨全乐了：“死弟呀，这查访知识公孙策先生行了，咱们哥四个不行，尤其你粗心大意的啊，跑去喝酒，跑去嚷，你什么时候动过脑子呀？别去了。”
1: 这四爷脸上可不好看了：“
0: 哼，我去就我去。”
1: 这哥仨各自回屋睡觉了。四爷回屋，他旁边呢站着一个从人伺候他的，这小子姓秀，叫秀亮，机灵，机灵鬼，透灵奔嘛，所以呢他姓秀叫秀亮，大家伙都管他叫透灵奔儿，机灵，机灵极了。“四爷，生气了？”“
0: 是啊，我想去私访，他们瞧不起我，说我是个粗鲁之人。”“
1: 刚才呀，你们哥四个聊天我听见了。

0: 吓唬您吗？您呐，赌赌气，我给您出一主意。可您要去访查呀，您得乔装打扮，叫人家认不出来。人一看您是包大人校尉，那人什么都不说了。啊，您要改扮改扮，出去要访出点儿蛛丝马迹来，嘿，您这功劳可就大了。您要访不着呢，您偷出来回来也没人知道，也丢不了人。
1: 小子，有主意有主意，你替我办吧。
0: 四爷，办倒好办，不费事，
1: 可是您得花点银子。多少银子呀？
0: 您给我15两。
1: 行，能办事就行。这四爷赵虎拿出15两银子交给这透领兵。
0: 四爷，
1: 我一会儿叫您，您随我出去，我告诉您怎么办怎么办。
0: 行，快去吧。
1: 这透领兵走了，时间不大回来的。
0: 四爷，您随我来。
1: 这四爷赵虎就跟着透领兵出来了，找了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往四外一看没人。四爷，我捯饬您，我打扮您，您可得听我的。
0: 行了。
1: 这位透领兵手里拿着一包袱打开了。
0: 四爷，您把这衣裳脱了。
1: 脱衣裳？
0: 您瞧，您听我的。
1: 哎，四爷就把上边衣服脱了，把外边的裤子也脱了。
0: 快着啊，我怪冷的。
1: 您别着急。这透领兵抓起了一把锅烟子，啪啪啪就往这四爷赵虎脸上一抹，然后把身上的衣服全都给换了。
0: 嘿，四爷一瞧这倒不错，开了花的帽子，
1: 一身破衣服，破鞋破袜子，这鞋呀光剩下底儿没帮的。嘿，这透领兵有主意，拿绳给底儿跟脚给四爷捆上了，又吐了两口唾沫。
0: 四爷您可别嫌脏，啪啪往上一抹，四爷一看，嘿，红的绿的全有。
1: 四爷您瞧这个，您抱着这个拿着这个。
0: 四爷可不愿意啊，
1: 这不黄色瓦罐吗？这不打狗罐吗？让四爷我要饭的。您瞧您这样才能私访去，访不着您回来不寒碜呢。
0: 嘿嘿，有你的。
1: 这身行头啊，顶多30个大钱儿，恐怕30个大钱都没人要啊。这四爷赵虎愣让这透领兵给蒙走了15两银子，这四爷占山大块的分金子，大块的分银子，他根本不知道买这些东西要多少钱。
0: 得嘞，只要能立功就行。
1: 四爷您快走，小人我呀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回来先上这儿找我来。
0: 好嘞。这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够奔前村去私访，到底访着没访着，咱们下回再说。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武器
12: 是社会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9: 一直都在。无论还是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咱们说到四爷赵虎要逞能，他手底下这透领奔也真能给他出主意，让他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嘿，这四爷往前走，走着走着呀，哎呦，这脚怎么那么疼啊？看前面一座小庙，扎扎扎往前走，走到这庙前石阶上，四爷一屁股坐下了，把这鞋拿起来这么一看，嘿呦，这鞋底儿啊，这钉子都扎透了。四爷气坏了，把这鞋抡起来，啪啪啪就在这石阶上摔，摔什么呀？把这钉子好摔下去。没想到惊动庙里的和尚了，这和尚把门这么一开，为什么呀？他以为有人敲门呢。我说你这要饭的怎么在这摔鞋呀？嗯，管我叫要饭的？四爷抬头一看，是个和尚，心说呀，问问他，哎，和尚，哎，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人头，男人之身，这个男人人头，女人之身哪儿去了？这和尚心说这纯粹是个疯子吧，你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什么女人身男人身的？吧唧把山门关上，进去了，不理他了。嘿，四爷自个儿也乐了，那我怎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啊？我不是私访吗？他叫我要饭的，我是要饭的，瞧我穿这身儿，他要饭的，我就得学要饭的吧。四爷把这鞋底拴好了，站起来了。要饭就要饭吧，没学过呀，琢磨琢磨。哎，我说哪位心眼好啊，赏我一碗半碗的。哎，烧的也行，黄的也行。嘿，这要饭的还想喝酒，叫唤半天没人理他。哎呀，我这么逗哪能私访的出事儿的，怎么立这功啊？他着急呀，往前走，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太阳快到山了，哎呀，再认不着道可怎么办呢？哎，再抬头一看，这月岭慢慢升起来了，月亮地儿这回好走了。在月岭光下，这四爷赵虎往前走着走着，前边可有个村子了。突然间，唰，一道黑影儿。四爷眼睛尖，这个黑影就跳进一家的后墙，由打这后墙这儿就进去了。嗯，四爷心说天刚黑的小偷就出来了，我跟着瞧瞧去，我跟着瞧瞧去，人家再说我怎么办呢？得嘞，反正我打扮成要饭的，这要饭的非偷即摸呀，得嘞，我也跟着进去，进去就进去呗。 他把这黄瓷瓦罐放下，把这打狗棍扔了，把这破鞋一甩，光着脚丫子往地下一趴，然后往上这么一纵，噌的一下也搭着墙头挨点，这四爷就上了墙头了。往里一看呢，里边呢有一个柴火洞，四爷又打着柴火洞这往下一出溜，出溜下去了。嗯，嘿，就在这柴火垛旁边趴着一个人，四爷一伸手就把他摁住了。干嘛摁我？嚷嚷，我这掐死你！哎呦，不嚷不嚷，爷爷请您饶命。干什么的？偷的什么东西？啊，快说！哎呦，爷爷，我家叶青，家里我还有80多岁老妈呢。你要把我弄死，我妈可就没人管了。我可是头一回干这营事。偷什么了？啊，什么也没偷呢，什么没偷的就让您摁住了。这四爷一边问呢，一边就查，一看地上呢露出一条白绢来。四爷往上一拉，嗯，一看这绢呢在这地里头埋着呢，可这土挺松，往出倒，越倒越长，越倒越长，往出一抖喽，嘿，女人的腿，女人的脚，穿着一双小小的金莲。四爷往出使劲这么一拽，可傻了，里头是一个无头的女尸。好啊，你杀了人还跟我这胡说八道啊，实话实说，这人是谁？
5: 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4: 我告诉你，你看我是要饭的，我可不是要饭的，我是开封府包大人阁下四爷赵虎，我可是校尉，我是朝中的官员啊。
6: 哎呦，这叶谦吓得呀魂飞天外，破散九霄。
5: 赵爷，赵大人，小人我做贼偷东西是实际，我可没杀人呢。
4: 好小子，我先把你捆上。
6: 这白绢条挺长，四爷赵虎就拿这白绢条把这叶谦捆上了，又怕他嚷啊，嗤的一下撕下一块来，一捏这叶谦的鼻子，叶谦一张嘴，得了一句武生你呗，拿这白绢条就把这叶谦的嘴给堵上了。小子，好好在这等着啊，老爷我去去就来。噌的一下，四爷赵虎顺着柴火垛就跳出墙外，也不要这黄瓷瓦罐了，这打狗棍跟这破鞋也不要了，光着脚不压的啪啪啪往回就跑，直奔包大人公馆。跑到公馆这儿了，这透令奔正在这儿等着呢。
5: 哎呦，四爷您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天骄出谷，您查着什么了？
4: 查着了，等贼了。二话不说，这四爷赵虎撒腿如飞就奔这公馆大门。您想想，公馆大门这儿能没有人看着吗？看着吗？里边是钦差大人呢，一看跑来要饭的，干什么呢？好战！四爷一生气，拿手往左右这么一使劲，啪这么一分，这边趴下俩，那边趴下俩，四爷可跑进去了。这几个人刚要嚷，透领奔过来的，别嚷，这是你们四老爷啊，你们四老爷怎么这个模样啊？这几个人才起来。四爷赵虎往里走，正好包青就打里边出来，四爷一伸手砰就把这包青人揪住了。
5: 好事好事，
4: 你是谁呀？
5: 哎呦，我这要饭的，你怎么进来了？
7: 嘿，我是四爷。
4: 你是四爷？快快快，叫醒包大人，就说我赵虎有事求见。哎呦，这包兴这才听出来确实是四爷赵虎。我说愣大爷，你把我吓死。哎呦，快去告诉包大人有急事求见。等着，包兴进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就把赵虎带进来了。
7: 参见包大人。
4: 包大人一看赵虎这模样，包大人也乐了。赵虎啊，什么事儿啊？赵虎就把自己出去私访遇见叶谦儿，
6: 把叶谦捆上了，那儿有一个无头的女尸，这件事儿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乐坏了。来呀，在包先生，马上让四名差役立刻去，两个人看守尸身，两个人把叶谦给我带来。包先生出去传包大人的话，包大人一瞧赵虎，赵虎啊，你这件事儿办得真不错，还不回去更衣吗？是是是。赵虎退出来了，这套领边伺候着，四爷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哎，不错不错，哎，赏你十两银子。这位呢要得了十两银子，咱们单说这两名差役看着尸身，两名差役就把这偷东西的叶谦带回来了，带到包大人面前，跪下。这叶谦就跪下了。包公看了看这叶谦，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讲。哎呦大人的，小人我姓叶，我叫叶谦，家中有高堂老母，我妈可80多了，穷啊，我没办法为养活我妈我才做贼，没想到头一回就被人逮着了，那老爷请您饶命。包公一听啊，这绝不是头一回做贼，这是做贼做长了，一张嘴家中有高堂老母，你这做官的要怜母之心，你就不治他罪了。哼，包大人哼了一声，你做贼已然犯了国法了，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呢？哎呦包大人，小人我偷东西是真的，我可没杀人。好个刁恶之人，既不肯招，来呀，拉下去给我重打20大板。啊，这叶谦已经打我20大板，叶谦瞧了瞧自个儿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挺瘦的，20大板还不把骨头打碎了，得嘞。我大人您可别打我，我叶谦的时运可太不好了，上次那么着，这回那么着，怎么那么冤枉啊。好，20大板，吓得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包大人听出来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怎么着讲？哎呦，上次也没怎么着。好，既然如此，给我掌嘴。
5: 老爷别掌嘴，您看我腮帮上没肉，跟您说您别生气。我说，
6: 讲。
5: 大人，我呀住在白家铺，我们白家铺有个姓白的白员外，他姓白叫白熊。哎呦，我呀常上他们家去，您可不知道他过生日，没人伺候着，他人缘不好，我帮着张罗张罗，讨点好，事成之后我想落俩赏钱，治不地呢也得赏我点遮罗吃。嘿，跟您说他不怎么样，他这管家白汉这小子更不怎么样，小气极了，没想到我帮完忙了一点赏钱没给我，连点杂货菜都不给我吃啊，我一生气我上他们家偷他们去了。叶谦，你刚才说你是头一次做贼，那可是刚才呀，你这么一说，你那天上白员外家家到今天可是2次做贼了。
6: 大人，我偷白员外可是第一回。
5: 哼，偷了什么讲。
6: 大人，他们家道我熟，我从大门溜进去奔东屋，我就藏起来了，您不知道这东厢房啊，那是白员外的爱妾，他爱妾叫玉蕊，我知道白员外就赏他东西，我知道玉蕊的箱子里的柜子里头竟是值钱的，我藏进去了，正在这时候有人呢拿这手指头就弹这隔扇，玉蕊一开门进了一位，我暗中这么一瞧啊，就是白员外他们家的主管，就这管家抠门的白安。 哎呦，我一瞧这白安搂着玉蕊，俩人笑嘻嘻的就进了宵禁帐了。时间不大，他们俩睡着了。嘿，我就悄悄的把柜给打开了，一摸里边有个木盒子，挺重，准是好东西，我就偷出来，由打墙里边跳出墙外，我回家。等到了家中，我一看上边还有锁呢，旁边有钥匙，我高兴拿着钥匙把这木箱的锁头打开了，打开这么一瞧，可把我吓死了。大人，里边是个人头啊！大人，您说我偷东西怎么那么倒霉啊？啊，我上那偷个人头，今天偷东西偷一死尸，所以小人说上次这么着，这次这么着，您说我是不是时运不佳呀？包大人一听，心中一动，我来问你，这木匣之内的人头是男人头还是女人头？

0: 是个男人的人头。
1: 你将这人头埋了还是报了官了？
0: 也没埋。
1: 我也没报官。那么人头何处去了？
0: 那我拿着人头，他我
1: 讲。哼，他人，我们村啊有个老头子叫秋凤，我有一回偷他的倭瓜。偷倭瓜这可是三次做贼了。哎呦大人呐、您别给我算数了，我偷倭瓜可是头一回呀、好家伙，这位偷谁都是第一次。大人，这秋老头子急了他把我逮住了，他拿这绳子蘸上水，他抽我呀，差点给我抽死。我恨他，我这回就把这人头扔他们家了。包大人点了点头，那呀，把叶谦带下去收入监中。拉呀，两名衙役去拿白安，另外两名衙役去拿秋凤归案。是，四名衙役走了。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刚刚起来，还没升堂呢，包兴进来了。看守女尸的差人回来一个，有要事禀报。好，让他进来。包兴传话，这人进来了。大人，小人昨天晚上奉命看守死尸，今天早上一查，这个院子就是卖猪肉正途的后院，前面已然锁上了，所以呢今天前来禀报大人。哦，包大人这回明白了，女人的人头就对上女人的尸身了。你回去看守尸身。是，这人走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坐在桌案之后。带张图，张图被押上来了，叩见青天大老爷。张图，你自己杀害人命，还要把人头给了韩瑞龙，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我问你，你既然不知这女子人头是何处而来，为什么你家的院中埋着女子之尸，从实招来？两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说，快说！”这郑通可吓坏了，他在南间压着呢，他以为的女人的尸身呢，是包大人派人在他铺子后院给刨出来的，他可不知道是四爷赵虎意外发现的。这郑头想了想，大人呐，您既然查出来，我有招。讲。大人，那天无故起来，我刚要杀猪，听见后门响，我一开门呐，一看呐，是个女人，长得挺漂亮，我就把她让进来了。我反手刚一关门，就听见外边有人追，还有人嚷：“快找啊！”哎呦，我们找不着啊，这几趟街都找遍了。哼，可能藏起来了。好吧，他能藏到哪儿去？天亮再说，挨着尖的给我找。大人，说话这声音我挺熟悉，我知道是谁。哎呦，这是个老鸨子呀。就听老鸨子带人走了，我掌上灯光一看，这个年轻的女子长得太美了，我就问她，她就跟我说了，她叫锦娘，被人拐骗卖入烟花，是个良家女子，因为蒋太守的儿子倚仗自己有钱有势，花出钱来把她买出烟花，要娶她。

0: 为妾。
1: 这个锦娘呢叫贾谊逢迎，新婚之夜把这太守的儿子灌得酩酊大醉，他跑出来了。我一看这个女人太美了，而且带着满头珠翠，我想啊，这满头珠翠也值钱呢，我要把这女子留下，嘿嘿，多好啊。没想到我跟这女人一说，她不干。我呀顺手提起刀来，我吓唬吓唬刀，也不知道他脖子怎么这么软，这刀一碰这脖子咕噜一下脑袋就掉了。小人我看见这个女人死了，我就把她外边的衣服脱下来，把她尸身就埋在我后院了。我刚想啊拔她头上的簪环首饰，我就听外边有人叫门，埋猪头。我赶紧把灯吹了。后来我一琢磨，这玩意儿死了人人命一条啊，买猪头，干脆我把这人头包上当猪头，我给他，谁买猪头让他把这人头给我扔了吧，跟我就没关系了。大人呢，小人我也是一时惊慌一时糊涂，哎呦，我就把这人头用垫布包好了，我就把这人头当猪头给这位韩相公了。也该着他没拿家伙，我拿这电波一包，他也没瞧见。老爷，就是这么回事，没想到把这尸身您给搜出来了。可怜小人我杀了一回人呢，什么东西我也没得着。嘿，小人我冤了。包的人心说你还冤呢啊，来花工。师爷把供词拿过来了，这位正徒画了供了，带下去。衙役三班就把这正徒带下去了。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秋凤拿到，带上堂来。这位秋凤啊胆是真小，一看包大人不怒而威，再看旁边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好家伙，往地一跪，哎呀，大人您甭神，我全说，我全说，我跟您说，那天夜里头啊，外边咕咚一响啊，我以为有人偷东西，我出来一看呐，一人头啊，我害怕呀，我就让我手下长工刘三儿，哎呦，我说你埋了埋了去吧，我给你钱，埋在何处，我也不知道。您呐就问问刘三儿就知道了。刘三儿现在哪里？就在小人我家中，在小人我家中，我全说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去，让衙役押着这秋凤去找这刘三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

0: 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把这人头刨出来，是衙役押着秋凤走了。这时候，一个差役跪倒在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白安拿到。”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升坐大堂，命衙役押着秋凤去捉这刘三儿，而且刨这颗人头。衙役走了，又有衙役上了大堂，启禀包大人：“白安带到，让白安上堂。”这白安走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白安叩见大人。包大人一瞧，这个人年纪轻轻，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呢罩着英雄氅，年纪轻轻，二十三四岁，长得白脸膛，真漂亮。你姓叫何名？
7: 小人我姓白，叫白安。
6: 你在白熊家中做管家吗？
7: 是啊，
6: 我伺候我家白员外多少年了，奴随主姓，我叫白安，是白府的总管。你家主人待你如何？
7: 哎呦，
6: 跟您说奴随主姓，您就知道了，白员外对待小人我恩重如山，如同再造的父母。包大人听到此处，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啪一拍这惊堂木：
7: 好一个狗才呀！
6: 既然如此，你家主人对待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跟你家主人的侍妾通奸？
7: 啊！这白安心说：“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我跟玉蕊好啊？捉奸要双啊！谁捉住了，不能承认。哎呦，大人呢、想我白安平日秉公守法，无有此事啊！
6: 来呀！”带叶谦，叶谦上了堂了，用手一指白安：“我说这位白大叔啊，说了吧，我都替你禀报这位包大人了。那天晚上你拿手一弹这隔扇，玉蕊出来接你，你们两个人进了销金帐啊，当时我就在那屋呢。”后来你们睡着了，我开了柜拿出木匣子，我以为我发财了，
7: 谁知道里头是个人头啊？没别的说的了，你们主仆做的事儿从实招吧，不招留神挨板子。叶谦这些话把白安吓坏了，张口结舌，这脸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一点血色都没了，蜡渣白。包公一看，我问你，叶谦盗走的人头是谁的人头？你给我如实讲来。这白安一看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小人有招，这人头啊是小人的家主白员外的表弟李克明的人头。因为白员外当初穷，曾经跟李家借过500两银子，回来之后呢买房子置地，我们家白员外发了家了。这天呢突然间李克明来了，说他们家呢一把天火把房子烧了，跟我们家白员外呀要这500两银子。我家主人让我传下话去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冲我一电眼神我明白了，我家员外爷不愿意还这500两银子，我呢就拿这酒灌，把这李克明灌醉了，把他带到我的屋中。我家主人可传下话来了，让我把他杀死。我就问我家主人，这杀了人这尸身埋哪儿去？白员外说了，让我把这尸身埋在堆货的屋子里。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么事办了呢，员外爷对我好可有意见，我跟玉蕊这么好，倘若被白员外知道了，嘿，干脆我把这死尸就是李克明的人头我给割下来，灌上水银，我装到木匣子里放到玉蕊的屋中，我就跟他说这是值钱的东西，不让他开开。将来如果白员外要知道我跟玉蕊的私情，我就拿着人头可以威胁他。没想到啊，这事儿让叶谦给抖了出来了，他把人头偷出来了，就闹出这样的事儿来。大人呐，我可一句瞎话都没有。我问你，你的尸首埋在何处？跟您说堆货的屋子，这三间屋子呀，我琢磨着我害怕，我就把他呀另打了一个门租出去了，租给韩瑞龙他们娘俩住。包大人这时候全清楚了，韩瑞龙他们家那床底下那首尸身就是白熊跟白安害死李克明的尸身，这人头呢就让这叶谦扔到秋凤他们家去了。好啊，你说的全是实话，我全是实话。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词单放到白安面前，白安拿起笔来唰唰画了供了，带下去，带白熊到案。就在这时候，衙役上到大堂禀报大人，县令回衙有要事禀报，命他上堂。衙役往下传话，县的老爷来到大堂之上，包大人，您传下话去，让衙役去押解秋凤，本县不放心，陪同前往，找到刘三之后让他指地方。刘三指的地方正是在井的旁边，没想到一挖没有人头，挖出一具男尸，经过验伤，这额角是铁器所伤。所以呢我就问这刘三，刘三说，哎呦，您刨错了，这不是埋人头的地方，是这边。我命衙役又刨，果然刨出一颗人头， 用水银灌过的男子人头，卑职不敢做主，就将刘三这些人带到堂下，请大人审问。包大人一听，这回这县的老爷他细心，他跟着去了，不像上回粗心了。可是又出了一个男尸，这又是一条人命案呐。包大人瞧了瞧这位县的老爷，心说上回说你几句，这回你心到细了，又是一桩命案，好吧，贵县辛苦，下边歇息去吧，带刘三上堂。衙役下堂了，刘三被押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大人。我来问你，井边男子之事从何处而来？我也听说了，这里边好几条人命了。我呀，你也别打我，你也别审我，跟您实话实说。老爷呀，这男尸不是外人，是小

老人的叔伯兄弟刘四。因为小人呐，我帮着秋凤没事，我家主人呐让我没事，我跟他要100两银子，他给我50两，50两就50两吧。我提了人头要去埋，没想到刚要埋，后边刘四跟我说话：“私埋人头，你可有罪呀？”我一看呐，得嘞，我呀，给你10两还不行吗？他不干，我跟他说对半分，他还不干，他非得跟我要45两。我说大人，埋个人头给我50两，他要走45两，我还剩5两啊！我生气，我说行，你帮着我刨坑。他把这坑刨得挺深，我一看他弯下腰去，我气坏了，我给你这45两，我就拿着这镐头奔他的太阳穴，啪，往下这么一砸，扑通一声，他就掉坑里了。我呀，叫声就把他埋了。我把他埋完之后，那边我又刨一坑，我把人头埋了。没想到今天阴错阳差。也是啊，我这兄弟阴魂不散呐、啊！我吓得我就让人刨，把这尸身刨出来了。哼！包大人让他画了供，让人把他带下去。这时候，白熊被带到了，衙役上堂回禀包大人传话，白熊来到堂上跪倒在地。这白熊啊，一瞧这阵势，干脆我实话实说吧，说的话跟白安说的一样，为这500两银子把表弟给灌醉了，把表弟给杀了。到现在包大人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全都想明白了，来带所有人犯上堂。包大人一传话，所有的人犯全都押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头脑十分清晰，马上断了案了，让郑屠就给这锦娘，就这女子敌堂对命，让白熊就这白员外给他表弟李克明敌堂对命。这李克明呢，尸身在韩瑞龙的家，人头在秋凤他们家跑出来的。这刘三儿害死了刘四儿，所以呢得给刘四儿敌堂对命。那白安呢，帮着他主人害死了一条人命，也就是害死了李克明。所以说白熊、白安、刘三儿这几个人全都是斩刑。叶谦呢，因为干了这些坏事儿，而且把人头扔在秋凤家中，秋凤呢又私埋了人头，所以这两个人都定了发罪，发配云南。这玉蕊呢，因为跟白安通奸有染，所以呢就关卖了。韩瑞龙虽然出了这样的事，但是他岁数最小，因为贪财生事，应该责罚，念他岁数太小，释放回家孝顺他的寡母，让他用心读书。包大人还特地奖赏了韩文氏，韩文氏抚养孤子读书，教子有方，让县的老爷赏他文银20两，嘱咐韩文氏要教育自己的儿子韩瑞龙好好读书，将来好入科场为国家效力。包大人就这几句话把这案子办得非常清楚。这个案子一传十，十传百，就在整个地界全都传开了。包大人可不敢耽误事情，因为当今万岁信任自己身为龙图阁大学士，要开仓放粮，要查一查庞坤的罪恶，所以包大人休息一天，马上传下话来，起身赴陈州。第二天就要走了，包大人既然有话，所以随从人员赶紧打点行装，忙到二更天才

昏头回屋睡觉。包大人呢，他在屋中睡觉得有人守夜，前半夜是李才，后半夜是包兴。到了后半夜，包兴进了屋，想把这李才推醒了，刚伸手要推，就瞧见灯台之下压着一张字简，赶紧就把这李才推醒了。李才呀，你怎么睡着了？这字简是大人吩咐的吗？啊！李才揉了揉眼睛，大人没说什么呀。那这字简呢？啊，刚才还没有呢，不知道啊。包兴拿起字简一看，我说呀，你怎么就知道睡觉啊？你在这儿吃夜，你怎么说不知道啊？我没瞧见有人进来呀。俩人这么一争执，包大人在里间传出话来：包兴啊，什么字简拿来我看。哎，包兴答应一声，拿起这字简，李才赶紧端着灯，两个人就来到里间屋。包公接过来，李才在这掌着灯光，包大人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烈妇人即金玉仙。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包大人一看这字简似乎有点熟悉，这是谁写的呢？哎，是不是我这兄弟展昭展雄飞的字体呀？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南侠展昭展雄飞到处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这天呢，展昭在大道上走着，突然间听见哭啼之声，顺着声音一瞧呢，有点斜道上走过这么一群难民来。扶老携幼，哭哭啼啼，穿的衣服破破衣服，惨呐！展雄飞心中暗想：哎，这难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得了，我别的也管不了，就把怀中带的几十两银子拿出来，走到这伙难民面前，把这银子往上一定，众位分着花吧。大家伙一看是千恩万谢，头了这几位就跪下了。展雄飞挨着个的搀起来了。哎呀，几十两银子没什么关系，请问你们是何处的难民呢？头了一岁数大的，这位恩人呐，我们是陈州的难民呐，因为庞太师的儿子庞坤奉旨到陈州放赈，没想到他不救我们这些饥民，还仰仗的他的爹是太师啊。他不但不防震，把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全都拉走了，帮着他去盖他的花园呢，而且抢夺民家良女呀、啊，美貌的他作为妻妾，长得寒碜的抢走了，就做他的府中的丫鬟婆婆去做苦差呀。本来颗粒不收我们就没法活，您想想，又来了这么一位钦差大人，丧尽天良，我们更不能活了。得了，我们只有逃难呐，大恩人们可谢过您了。展昭也没有办法，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人，哭着走了。展昭展雄飞瞧着这帮难民的背影，展昭生气呀，本来我不想上陈州，嘿，我倒要上陈州查一查这庞坤的所作所为。展雄飞改道了，让

正在放声痛哭。哎呀，展昭心说，这个人这么哭，肯定心里太难过了，想过去劝劝，终究是男女有别。一看旁边有一张烧纸，这展昭呢就把这张纸捡起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老妈妈，这还有一张纸您没烧呢。这个妇人止住悲声，把这纸接过去扔到火堆里又烧了。那么展昭就能说话了，请问您为何一个人在这儿啼哭啊？我不能不哭啊，挺好的人家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哭啊？难道您家中遭了不幸吗？要是都死了，也就死心塌地的了。这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我管不了啊，我能不难受吗？眼泪唰唰往下流。展昭一生杀富济贫，他见这样的事儿，他能不问吗？请问，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能不能跟我说说呀？这个妇人擦了擦眼泪，瞧了瞧展昭、展雄飞，这展昭武生公子一脸的正气呀。妇人知道他不是坏人，就跟展昭说：“公子啊，我姓杨，我的丈夫姓田，叫田中，就把他的主人田启元夫妻遇害的事情跟展昭、展雄飞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公子啊，我的丈夫田中进京去告状，到现在渺无音信呐。我的小主人在监中受罪，我连做饭的钱我都没有啊，我想给我家小主人送点菜汤，无能为力呀。”展昭一听，又气又恨：“妈妈，你不用啼哭，跟您说，田启元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外边访友，日久没来，没想到田启元有这样的大难。这样吧，我给您白银十两，您先拿回去去用，啊，我再想办法搭救田启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的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谈你一

0: 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1: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0: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胀。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有的朋友呢都已经如愿的报上了名儿，但据场外的老师跟我反映啊，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看看。我在这儿啊想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咱们这活动啊早就结束了，机会

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只是供应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的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赠送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波云复光散的赠送力度啊也是最大的。订购12盒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本品，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如果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啊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所以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我劝您赶紧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抓住呢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啊就没有同时使用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机会了。如果谁还继续的观望，到最后吃亏的后悔的肯定是我们自己。尹老师这话呀不是吓唬大家伙，也不是危言耸听，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说，我等等吧，我扛一扛吧，我再忍忍吧，在这个过程中眼睛突然就失去了光明，然后最后彻底就看不见了。我之前呢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啊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这么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他大孙子呢3岁了，他这个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呀长什么样。像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可是我这几天几夜讲不完呢。你们在家知道的少，我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十万人呢。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的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的地步，然后一个劲儿的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啊，您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您了呀。所以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您这一等说不定就终生后悔啊。以后你再想看这身边的一草一木，想看看蓝天白云，想到处的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街边的小巷，看看窗户外的风景，看一看自己的家人，这都成了奢望了。所以趁着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呢，咱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治。这对试验齐方组合就能够从根源上彻底解决呀、咱们眼病的问题。内服蒙药试验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外用波云复光散，方中五大国宝级别的矿物药青云翼消炎症，从表面解决眼疾的外因。

这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亦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给我们解决掉。赛加羚羊角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五大矿物药呢，负责清除表面，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呢，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呀，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严老师啊，快点吧，快点帮我订上一份猛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我参加12盒的那个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优惠。我说老大哥呀，咱们喘口气儿啊，不着急。这一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也还有名额，能报上名。后来等他喘匀了气儿之后啊，这李大哥说呢，前几天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也没带，节目里讲什么了他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吗，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活动，赶紧把电话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李大哥他跟我说，他的朋友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呢，效果呢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也用上这对奇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这李大哥呀，他是一名退休的干部，平时特别喜欢看报、看书、画画，退休之后呢也是喜欢呢写写画画，日子过得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就得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是快20年了，一直用药控制还算是稳定。但是从前年开始啊，他这个血糖呢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尤其是进入到了冬天，血糖就更不稳定了，餐前是得达到了10吧，然后餐后的血糖呢，两个小时之后餐后血糖是达到了18。还有一项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咱们都知道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是大于 6.5 的话，基本上就是会被判定为糖尿病。而李大哥呢，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是达到了 7.9 了，所以说血糖也高，糖化血红蛋白也跟着高，紧随而来的呢，这眼睛也跟着出现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啊，李大哥觉得看东西眼前模糊，但是呢他就以为这是老花眼，也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出现了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呢飞来飞去的。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一些眼药水回去滴眼睛，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边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呢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呢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呢，当时他就感觉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呀差点从那个凳子上摔下来，好在当时啊他扶住了旁边的柜子，才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说明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赶紧呢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得看看是不是这个出现了脑梗啊，包括脑血栓呢，不也是有这个眼前出现黑影的情况，一过性的黑蒙嘛。可是医院说了，这个不是脑梗，也不是脑血栓，是眼病，是急性的一个视网膜的脱离，视力呢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就会失明。那么说到脱离时间越久，到了后期视网膜萎缩了，你即便做手术了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
建议他

0: 赶紧做手术。可是啊，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尹老师啊，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我还能接着写毛笔字儿、看书、画画，我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可是你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呢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着李大哥一块儿去医院的他那个朋友啊，就是咱们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而且啊，这个大哥的眼睛呢也是以前全眼病，问题挺多的。一看李大哥呀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眼病的问题，索性呢就给他拿来了一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加上一盒波云浮光散，让李大哥呀先用上试试看。李大哥用上之后大约四五天吧，看东西呢就比之前呢清楚了，十天的时候就能分清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呢就得自己买这对奇方组合呀，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他现在这个眼睛感觉比之前的时候就真亮了，前段时间到医院去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视力恢复到了 0.6。 现在看书啊，包括写书法呀、画画啊都不耽误。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如果说那个时候要是我那朋友没给我送来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波云浮光散呢，我自己没有坚持后来又用上，我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说这对奇方组合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的赠送，波云浮光散的赠送力度还是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药供应了。李大哥呢就想把药啊备足了，所以昨天第一时间打进电话来，想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本品，另外呢再赠送波云浮光散15盒的优惠。李大哥就说了，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是相信这对奇方组合，我用够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说实话呀，看到李大哥现在恢复的一个情况呢，我是真心的替他感到高兴。同时我也相信在这对奇方组合的帮助治疗之下，他的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啊遇到了这对奇方组合，可能他早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啊，大家伙如果呢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还想摆脱手术的困扰的话，那就赶紧抓住这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靠的就是一个机会。老了得病了，遇到有疗效的药，遇到有医德的医生，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人的一生当中啊，总会出现几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机会，它都是来的也快，走的也很快，稍瞬即逝，而且呢，不是经常有，把握住了，你就能改变命运。尤其是这一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咱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报名。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

0: 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啊，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严老师啊，我的药呢收到了，我觉得太高兴了。我订的是12盒送4盒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再送了15盒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
4: 嗯，
3: 我的心里啊就不再惦记断药了嘛，没有药的事情呢，这回啊我就感觉到呢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4: 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打电话把名儿啊给他预定上，把这个药备足了。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可以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4: 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3: 我那只眼睛吧本来是结膜炎，现在呢已经不犯了。我每年呢一到这个季节呢就开始犯，我的眼睛呢就是又红又痒又肿的，我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那个一双裸肉啊，现在呢也已经从黑眼球这边呢往眼角那边退了，我就感觉我这个飞蚊呢也没什么事情了。嗯，以前我这个眼前吧老是有这个小黑点在飞，现在啊都没有了。这个我眼前的这个白的塑料膜啊布啊感觉到那些薄了，原来也就是能看过七八米远，现在呢我能看到40米远左右了。
4: 真不错啊。
3: 对，
4: 眼前以前感觉有那个白塑料布啊，说明您之前是有白内障。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翼状乳肉。结膜炎呢它属于是个小眼病，如果您单纯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就用一些个咱们小方法就可以。您的眼病当中最重的就是白内障还有翼状乳肉以及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用了2个疗程了，然后翼状乳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往眼角边退了，飞蚊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您看东西眼前那个白塑料布啊变薄了，说明晶状体它那个浑浊物啊慢慢的减少，然后呢现在慢慢的透明了，这些现象都非常好啊，恭喜您。
3: 哎，是是，我现在呢不是用了2个疗程吗，场外老师呢让我再订8盒送2盒的这个优惠就行了。哎呦，我这个人吧比较坚持哦，我说我想订那个最多的优惠，订那个12盒送4盒的优惠，我备足了药，这个眼睛这些年呢真的是没有少受罪的嘛，就我想我就算用到最后病好了吧，我还要按照林老师您的这个用量保持至少又一段时间。
4: 现在您订到这12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呢我们不

0: 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要多订，想今后呢用来保养用。但是咱蒙药这件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太少了，如果说用它来保养，那大材小用了呀。您药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还是要按照原有的量把手里的药用完，您这个眼病是不会犯的。当然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要好好的去保护眼睛，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多吃水果，然后多吃一些蓝莓胡萝卜，然后呢保护好我们的情绪，不要说在情绪上是吧老是发火啊生闷气呀、自己想开了，你这眼病咱都治好了，以后看什么都透透亮亮的，心里边都敞敞亮亮的，咱就不生闷气了，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这眼病就不会犯。
1: 那太好了，我就害怕嘛，这眼病呢真的不是小事情。我的眼睛呢恢复的这么好，我就特别的开心。那我呢就按照您说的，我要好好的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吧，康复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您到医院去做个复查，到时候呢复查结果再拿给我，我看到结果之后呢，如果说咱真正的一点问题没有了，那我也跟着高兴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好多朋友等着这个接听连线呢。 好吗，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电话接通了。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是东北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4: 这个活动名额我报上了
0: 啊，
4: 药我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7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但是我想多订点，我想订12盒的优惠，场外老师不让我多订。
0: 如果说场外老师啊不让您订12盒的优惠呢，说明您订8盒这个优惠咱就足够了，场外老师呢也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是太紧缺了，咱们呢也把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这样吧，您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
4: 哎，行，我今年岁数不大，才49岁，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我是那种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视疲劳特别严重，就我看人家看什么手机呀、电脑都行，我只要看手机就电脑超过那30分钟，就觉得那眼睛啊难受疲劳，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有时候这样也缓不过来，还得出去走走透透风。再还有这个飞眼症，就前面总有东西飘来飘去的，这就让你特别心烦，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也不痛快，并不是有时候总爱生气，是这个眼睛确实不得劲儿。还有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就这眼睛总痒啊，就你有的时候就想揉眼睛，其实不知道它是就是里头的那种痒，必须得揉半天，然后感觉也不解痒。总起来的时候就眼睛还有就一些东西糊眼睛上，3天2头的犯呢。去年呢我这个右眼视网膜脱落特别突然的，我从来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一直觉得你看这岁数这么年轻，唉，可是没想到这眼睛就出问题了。
0: 首先呢，我得纠正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
4: 啊，
0: 眼前呢有小黑影飞来飞去的，飘来飘去的，像有东西似的，那个叫飞蚊症，那个不叫飞眼症，
4: 啊，
0: 这是纠正第一个。
4: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您认为自己很年轻，然后不会说眼睛出现太大的问题，这就错了。说明啊，这个对于眼病的常识啊太过于缺乏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网脱，因为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它就会变形，眼轴就会不断的拉长，在拉长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到这种牵拉的话呢，它就像一块抹布似的，你在这头拽，我在那头拽，不断的拽，最后这个布呢会怎么办，哎，中间裂开了。视网膜也一样，长期的受到这种牵拉，一旦有一些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啊，或者说你的体位发生改变了，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视网膜脱落了。您得知道你这个高度近视它不是一般的近视，你一千多度啊。
4: 哎，是啊，那天我这个头就碰到桌角上了，脑袋嗡一下子呀，就有那种半低血糖的感觉，眼前一下子也就黑了呀，就去医院呢，大夫也说我视网膜脱落了，需要做手术。这手术以后啊，我不是很幸运，就视力还没恢复呢，这玻璃体又积血了呀，我这眼前呢总有一闪一闪的红色的东西，视力也上不去。后来这个右眼睛就一直就从那个有亮的地方就看个手影，别的啥也看不见了，全靠左眼呢。
0: 年纪轻轻的眼睛这样的，内心一定非常恐惧和绝望吧。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这个是正确的选择啊。但是复位之后呢，并不意味着你的视力它会上升，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啊，光线是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这个视细胞接收了之后，它会形成光冲动，然后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咱们才能够感光成像。可是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说我们不激活这些细胞，您的视力呢它就提升不起来呀。另外呢，本身你有玻璃体的这个问题，你只做网脱复位术，你不解决玻璃体的这个问题，玻璃体液化它就会严重。
4: 是老师，我这个右眼就成这样，医生说左眼也有潜在的危险，我现在真的特别担心害怕呀，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停过，就只有改善，效果微乎其微呀。一直到后来听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胃丸和拨云复光散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玻璃体混浊已经比原来严重很多了。我现在两个半疗程的治疗以后，我这个眼睛变化太大了。
0: 现在有什么变化呀？
4: 现在戴上我原来那个眼镜又清楚了，不模糊，我左眼原来来回跑那黑点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这一点都不心烦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您现在不用再担心这个左眼在网脱了，关键是呢，眼镜戴上之后咱也清楚了，说明近视度数它回落了，有所回落了，这是好事儿啊。
4: 哎，还有那个结膜炎很多年了，用了一个月以后就没再犯过了，不自脑不那么柔了。
0: 那是肯定的，结膜炎在咱们这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现在您这个视力恢复的情况非常好。
4: 哎，对，我现在右眼都能透光了，就那些红的亮片最近一个多月也没有了。左眼看出来20多米了呢，这才两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相当的满意了。
0: 您这个情况已经用了两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胃丸，咱们再送您2盒本品，再送7盒的拨云复光散，哎呀足够了，您也别考虑再多订药的这个问题了。 我要见齐芳，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主管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你过去受损伤的那些细胞恢复了功能，这视力就能慢慢的恢复。波音复光散呢，也是传300年的专门的治眼病的这个外用药，疗效有保障，而且它是由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一个组合。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这样我们内外同治，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您把手里边的药加上咱们新定的药都用完了，这个眼病啊就能好利索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再见。
4: 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啊，我想吧，给我哥哥呀、啊、也买上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给他寄过去。在您这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啊？
5: 我们这边还有供应，但是我哥吧，他在海南那边呢。海南这次吧没有这个供应，他特别着急呀、啊，就是让我问问呢，是不是可以从吉林这边给他邮过去？我就怕呢，场外老师吧不给我订，因为你们那边有我的记录啊。我已经属于这个康复的患者了，我就想呢跟您呢在这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帮我要个名额，我要定上。
0: 您打场外电话，如果呢您所在的地区有名额的话呀，你就把哥哥的具体情况啊说一下，场外的老师他会给您定上的。我们这次活动呢为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尽管说海南这次呢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但是药已有缘人，你哥哥和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的。咱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它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治眼齐方，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内外同治，能战胜一切的眼病顽疾，那您也是受益者。那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5: 我是这不先治的吗？我感觉治的挺好，我就跟我大哥吧，包括我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之前吧，他也是一直犹犹豫豫的，他说想在医院里边先治，上海呀、广州、深圳吧都去看过了，钱他真没少花，但是这病啊始终没治好。
0: 关键是就是花了钱，眼睛也没治好。
5: 是，这不他知道我这个眼睛治好了吗？他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也想用。因为我们两个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少，我是用了4个疗程的，没做这个手术，我这个白内障吧它就好了，这回眼底动脉硬化这回也没事了，眼底黄斑变性吧我原来也是挺严重的，开始的时候看东西都变形，后来中间发暗分不清颜色，后来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0: 中间发暗是黄斑病变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呢，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官能力已经变得很差了。
5: 也这两个眼睛啊，这个眼角斜着看吧，还能清楚一点。这个白内障本来吧，当时我都要做手术了，挂着专家号嘛，这都约上了，就等着做手术呢。等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了尹老师，当时吧，你就说那个不让我做手术，我的用药之前这个视力也不行。 左眼是 0.15， 右眼是 0.1。
0: 嗯，
5: 当时你说我这个能治，可以用这个蒙药治眼批方明目二十一丸呢和这个对应复光散，
0: 是
5: 这不这四个疗程我用完之后，我就是这两个眼睛也就没去做手术，这个视力现在也都恢复了，颜色现在也都是这么清楚的，中心视力这块吧也不发暗了，关键是这回我现在这个视力把它提高了，现在是一个 0.6 一个 0.7。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我太满意了，
0: 真是不错啊，说明您的黄斑区完全咱修复好了，视力能达到 0.6 0.7， 这视力已经不低了。你多大岁数啊？
5: 今年69了。
0: 哦，69已经很好了，0.6 0.7的视力，别说日常生活了，那您这个想看个书啊，就是看个手机呀、啊，或者是出去这个旅旅游啊，看个远处的风景啊，那肯定都没问题呀、
5: 啊。是啊，现在一点问题没有了。另外，场外那个王老师的人吧，可好了，也是又细心又专业、
0: 嗯。
5: 他跟我说啊，就是把家里边这个药吧用完之后，他说你就可以行了、
0: 嗯，
5: 不用再吃了。嗯，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回我是真是可以说把心放肚子里边了，这回是真好了。
0: 嗯，
5: 完了，我这不就给我哥打电话嘛，把我这个情况跟他说了，我说你也赶紧用上、
0: 嗯。
5: 当时还让孩子把我这个检查结果就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了。我寻思让我侄子吧给他看一看，看完之后他才知道的，我确实是好了，这回相信了，着急用了现在。但是这是海南没有供应，他所以说也特别着急。
0: 大哥是什么眼病？
5: 他也是白内障，但是他做手术了，完了又复发了嘛，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也有个七八年了，他那是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他就是到了晚上吧一点都看不见，他现在就是怕失明了。因为我妈那会儿、
0: 嗯、
5: 像你刚才说的遗传，确实是我妈那会儿也有这个问题。
0: 那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遗传倾向的，说明你哥哥的这个眼病其实比你的要重。
5: 他、嗯、白天吧特别怕光，黄斑还有病变，他看东西也有变形，视力比我还差呢。他现在就是左眼是 0.1， 右眼是 0.08， 其实比我当时那差挺多的。
0: 但是你也别着急啊，大哥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现在呢您能报上名儿，他正是时候。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不仅是本品赠送，同时呢还赠送波音复光散，这回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好。当然了，很多的一些眼病朋友啊，咱们也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
5: 嗯、
0: 你像你大哥以前北京上海深圳什么这些都是好医院，肯定是没少花钱、
5: 嗯、
0: 说明人家也不差钱。咱最主要的就是能把病治好、
5: 嗯、
0: 所以说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说不再及时有好药治疗的话，这后期肯定会失明的。别说在海南了，你就在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啊？眼睛都看不见了，在海南有什么用？在三亚有什么用啊？你说说的对不对？
5: 是，是、
0: 哎、
5: 是这么回事。而且他确实是挺危险的、
0: 嗯、
5: 那我这就赶紧打场外电话给他订12盒这个优惠的。
0: 行，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然后咱们是赠送4盒本品，这就是16盒的药、
5: 嗯、
0: 4个疗程的药量，再送15盒的波云复光散呢、
5: 嗯、
0: 配合起来一块用。这样的话这药就够了，一点都不用担心了。然后呢您大哥呢每天按时的用，内服外用、
5: 嗯、
0: 肯定能好起来的，没问题。
5: 好了、
0: 啊、
5: 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嗯、
5: 金老师啊。
0: 不客气，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锰药。

0: 这眼齐方明目25位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1: 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
1: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朋友，
0: 河北秦皇岛的呀，
1: 我今天参加活动，我想参加，我想听那12盒的优惠，关键主要是我妈的青光眼特别重，当时的眼睛胀疼，眼睛脑袋都疼。
0: 那这病的后年了，结果吧，后来用你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位丸，我这个不孕妇王散，一给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挺好，眼睛也舒服。
1: 啊，那挺不错的呀，老人家现在还在用药吗？这不用了，都停药有1年多了。
0: 那这不用药之后，这1年多，老人家这眼睛情况稳定吗？
1: 稳定，挺好。你是出门啊，看电视啊，都挺好。
0: 我就看那眼睛治好的，我便是用上。我觉得我的眼睛嘛，也是有遗传的。眼压也高了，这眼睛老胀疼。
1: 嗯，
0: 现在是不是右眼睛就特别胀，眼球还发硬，这疼的我都想用手使劲拍着脑门子。这个家里头要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呢，首先确确实实它是有这个遗传几率的。
1: 青光眼这个眼病呢，第一就是得了之后很痛苦，第二就是致盲率非常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您肯定就担心会和妈妈的眼睛一样，就害怕了。我非常能理解呀。
0: 哎呀，我都挺着急的，他愿意测，这眼压还真高了，都达到左眼37，右眼39了。
1: 当时呢，把我给吓坏了，医生都给我检查完也开了小药，眼压呢倒是下了一些。
0: 然后来这18到20的样，实在一测，这降到16、17了。然后医院就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但是我是眼底视线病，也没出问题，说就是属于高眼压症。然后开点眼药水，让我点。哎呀，我这不听节目也说嘛，我们这地区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丸最后一次供应，这次吧你还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就想赶紧用药。现在您这视力有影响。
1: 都有点影响，就感觉这眼压一高的时候，看东西比较模糊。
0: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呗？
1: 对对。
0: 啊，那现在你跟我说这话，眼睛难受吗？
1: 也不是说天天难受，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夜，比如看看手机、刷刷视频啥的，这时间一长点儿，你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感觉这眼睛发硬发胀了。
0: 您这个情况啊，它是属于呢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是因为什么呢？
1: 从中医来讲啊，
0: 肝阳上亢啊，平时呢可能是这个火气比较大一些，但是这样的人呢，就容易这个耗我们的肝肾之精啊，然后容易劳累过度啊。如果说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所以说呢，您最好啊配合上一个菊花脑，这个当地应该是挺好买的，是一种饮菜。菊花脑嫩叶啊，250克，挤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 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这个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儿，再淋点麻油，就这个就给它当一个汤喝就行。就是喝那个汤，吃里边的菊花脑，它有什么作用呢？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把这个菊花脑啊跟那个绿茶，说茉莉花茶呀，然后其他好一些的绿茶都行，一块泡水喝。就这个方子，它能清热利水，清利头目。
1: 再配合上医院给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啊，就够了。
0: 那太好了，尹老师，我呢也特别想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位丸，还有这个不孕妇王散，我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我也下苦了好。我是理解您这个心情的，但是呢，咱们不需要占这个名额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位丸数量太少了，你这个病呢，它不重，而且呢，它也不算就是眼病。 它是高眼压症，它不算是青光眼病，所以说咱们把这个药啊留给重症的那些眼病患者。
1: 那尹老师这么的吧，你帮我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还想用上药，我想快点好起来。
0: 行，既然这么想用，这老师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也没有供药了，而且确确实实您的母亲以前是青光眼，所以说你这个遗传几率是比较大的。那咱们想把症状快点治好了。 以后也没负担了，你要非想用的话，那我就不拦着了。你拨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预定吧。
1: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

0: 王建浩报名一定。谢谢于老师、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

0: 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伞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伞15盒。凡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伞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尹老师啊，我是河北的朋友，不知道还有没有药啊？
4: 这次河北地区是有药供应的，但是名额也不多了，您得需要拨打厂外的电话自己呢咨询一下。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4: 啊，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3: 用了快四个疗程了。
4: 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这个眼睛啊是有这个青光眼，另外还有白内障。不过我这个白内障 啊没有那么重，以前也没做过手术。这后来眼压高嘛，就挺遭罪的。眼压高了以后啊，这个眼球啊摸上去啊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就感觉都快鼓出眼眶来了。而且呢不光眼睛疼，脑瓜子也疼啊，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啊，确实承受不了，我都恨不得拿上一把刀子把眼珠子给挖出来。每次眼压高啊就赶快去医院住院。住院治疗段时间花着钱受了罪，这个眼压下来吧最多缓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又开始高。老是治不彻底呀，关键是每次这个眼压高啊视力下降的还特别明显。后来还出现了视神经萎缩，而且看东西啊明显看不全，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眼睛两边啊都被那黑影挡住了，中间也就勉强啊能看那么细细的一条，能看个五六米远吧。
4: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挺严重了，如果就是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整个眼前能看到的这个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就像两扇门给关上一样，眼前就一片的就都是黑的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无可挽回了。
3: 是啊是啊，后来也是一个眼病患者，他也是青光眼，他给我推荐您的，让我用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加上那个拨云复光散。当时啊我这心里边多少有点矛盾，关键是怕没效果。毕竟啊咱这个毛病啊也是实在是受罪，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我决定了试一下。毕竟他也是个眼病患者，同病相怜，他不会骗我呀。
4: 我一直啊跟咱们的患者说，这好药不怕试，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只要是咱们有眼病，您用上之后对您未来的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见效嘛。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确实是这样啊，现在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去医院复查了，这个结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医生说视神经萎缩就会没有了，还有啊，这眼压呀保持在15-16挺正常的，眼睛现在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就是这个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透亮，这一下我不就放心了吗？不需要再考虑做手术治疗的这个事儿了。还有啊，我这个视野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不像以前看个东西还要扭过身子转过头的，现在都不需要了。
4: 这是您最大的收获呀，说明视神经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不可能达到的效果，唯有咱们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和波音复光伞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1: 对对对对，关键呢我用了咱们这个猛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波音复光伞，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见效快呀。我记得拿回来用上有两三天吧，这眼睛就开始出现这个排毒的情况了。哎呦，排的那东西是又腥又臭的，分泌物特别多。这个情况啊大概持续了有十多天吧。等这个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啊一直就没有那个憋胀疼痛的感觉。因为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得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这个奇方组合以后啊，我再也没有出现过眼压高的情况。
0: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啊？
1: 我现在两个眼睛都是 0.6 啊，真的我是做梦都不敢想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严老师哈，你说我这个现在算不算已经好了呢？
0: 非常好了，尤其是您的视野完全开阔了，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治疗青光眼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这是最难的一步。猛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音复光散就可以给咱们做到修复视神经，视力呢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1: 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啊我们的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巩固一下，别再犯病了。
0: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儿。
0: 啊，这是给您减量的。减量之后这眼睛自己观察没有，这情况有没有什么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那我不建议您订药了。
1: 哎呀，尹老师，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我还想再想订一个名额。
0: 如果说您自己特别想订药的话，那您最多订8盒那优惠就行了，不用多订、
1: 哦、
0: 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上8盒。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呦，那谢谢尹老师，我现在就去先打电话去。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啊。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猛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花最少的钱呢收获健康和光明的机会。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如果您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报名成功。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二郎神杨戬精得多，见得广，他一看这绳子就认出来了，这乃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么捆仙绳有许许多多，这质量可是不一样，其他的呀那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乃是国际的名牌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别的不提，就说买袜子吧，你到那地摊上10块钱7双，10块钱9双，随便拿。到家里头一穿呢，哎呦，那个味儿啊！你天天洗脚，拿那个肥皂啊，把脚丫子都给蹭秃噜皮了，都不管用。哎，就穿这种袜子，就跟没洗过脚一样。可要是名牌产品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穿到脚上啊，又舒服，又漂亮，又干净。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就说巨流孙的捆仙绳，那是宝中之宝。大伙就问杨戬该当怎么对待呢？杨戬说，那就得我走上一趟了，到在了夹龙山飞云洞，跟我师大爷好好的商量商量。他老人家要给出个主意，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呀。大伙点头称善，姜子牙呢就派这杨戬赶奔夹龙山。别人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离开了西岐城，抓了一把土啊，借土遁往前飞呀，飞得还挺快。放眼一望，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地方就是夹龙山呢。他收了土遁，落在了山头，一看这山可够漂亮的，哎呀，景色非常啊。再一瞧，有古木乔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这杨戬就有点纳闷，好像是走错路了，没看地图啊，这地方这不像是夹龙山，更没有飞云洞。哎呀，真耽误事，到哪儿了呢？走了那么几十步，就见呢有一座桥梁。这个杨戬过了桥，又看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着一块大匾，匾上头四个大字写的是青鸾斗鹊。哎呀，这地方景致倒是挺美呀。正看着呢，可坏事了，就见朱红的大门呢吱扭咣当一声开了，紧跟着鸾凤和鸣，又见好几对仙童从里头啊排着队出来了。哎呀，这仙女长得可漂亮啊，往两旁边二龙出水是这么一分，正当中走出来一位道姑。这女子长得也好看，穿着大红的鹤将霄衣徐徐而来呀，香风袅袅，瑞彩翩翩，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降霄衣，蕊弓玉雀曾生长，自幼瑶池养西鸡，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鹊全修舍，再上凌霄岂顾飞。杨戬一看就有点发傻，因为这地方全都是女人。他呀倒是机灵，一转身滋溜钻到松树林子里头去了，掩住了身形，他也不敢出来了。杨戬呢 以为自己是个小灵巧，实际上还是个山疙瘩，寻思着自己藏得挺隐秘，躲猫猫呢。可是人家中间那位道姑啊，已经发现了，就问他身旁的这些小丫鬟女童，是什么人藏在这树林之内呀？你们过去给我看看。有一个小女童往这个林子这儿可就来了。杨戬一瞧，哎呀，我再躲猫猫不好使了，让人家发现了，只好硬着脑瓜皮又到里头出来了。对不起，是我呀，我误入此山，走错地方了，您别怪罪。小女童吓一跳吧，您呐跟我说没有用，见见我家公主吧。啊，公主？杨戬心说，这是哪家的公主啊？他跟着女童来见这位所谓的公主，公主上一眼下一眼就瞧他，您是哪位呀？杨戬一琢磨，真人别做假事了，报名吧，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戬是也。
4: 哦，
3: 闹了半天是玉鼎真人门下，那就不可能是坏人了。杨戬呢，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启禀公主，只因为土星孙和邓九公兵伐西岐，他们呢有奇怪的法术，我杨戬呢想赶奔夹龙山飞云洞去求我的师大爷，叫做巨流孙，没想到我瞎么胡眼的走错路了，以为这座山呢就是夹龙山。
4: 哦，
3: 这位所谓的公主点了点头，这么说您是姜子牙的麾下了？
5: 杨戬在江城下麾下做了一员普通的大将。
3: 这位公主闻听啊，当时面容惨淡，杨将军呢，您能不能稍微耽搁点时间到我宫内坐上一坐，我有话要对您说。杨戬一看，这什么意思啊？一看人家长那么漂亮，说话那么懂礼貌，哎呀，也不好意思说马上就走了。那好吧好吧，跟着公主就来在了这座仙宫之内。到里头一看，这殿堂太漂亮了，分宾主落座，有童儿献上茶香。这所谓的公主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杨戬呢就坐旁边听着，越听啊越为之动容。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呀叫做龙吉公主，她的爹妈可太厉害了，她爸爸乃是玉皇大帝，她母亲就是王母娘娘。您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也经常的得搞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到了三月三日有瑶池盛会呀，俗称就是蟠桃会，得把所有的神仙都请到这儿来喝酒来。那么王母娘娘为了拉拢人心呢，就把自己的闺女都给招呼出来，让他们呢都得接客。当然了，这个接客啊跟那个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李诗诗啊、苏小小啊、赛金花啊、小凤仙啊，跟他们那个接客那不一样。这个仙女的所谓接客啊，就是出来给各位神仙跳舞，让众位神仙呢随便看，但是有个要求，只许看是不许摸呀。哎呦，真有那神仙呢没有出息，看的呀稀了哗啦这哈喇子直流，过过眼瘾也就算完了。等跳完了舞，这些仙女儿再过来给这些神仙呢斟酒布菜，让他们开怀畅饮，就是劝酒呗。虽然是劝酒，跟这歌厅里头劝酒女郎那个劝酒还是有所区别的，都是比较文静的劝酒。单说那一年三月三蟠桃会，那么龙吉公主奉母命又来到瑶池盛会呀， 他也需要劝酒啊。前边跳的舞，霓裳羽衣舞跳得漂亮。等完事之后呢，过来给各神仙斟酒布菜。这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就在这玉皇大帝身背后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啊，说句新词吧，就是帅呆了。哎呀，龙吉公主心说这是谁呀，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员武将，大概其呀是我爸爸玉皇大帝新雇请的一位保镖。哎呀，长得怎么这么帅呀。您看这公主啊，身大袖长，青春期躁动，看见漂亮的男孩啊，她也动心，所以眼睛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飘了一个乱七八糟，一心不得二用啊，结果倒酒可就没倒好。拿起酒壶来，你倒是往酒杯里头倒吧，哎，他不见，哗啦啦就倒到这个太白金星的脑袋上头了，把这太白金星给浇的呀，眼睛里头都进了酒精了，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差点没给他整瞎了，你这还了得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发现这问题了，一看龙吉公主这是思凡了，这还了得呀？当时传下了严令，贬下了天宫，到哪儿去呢？哎，就到在青鸾斗雀，也就是现在龙吉公主住的这地方，在这儿你就忍着吧，永远不许回天庭。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那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是学文呢，是学武啊，你自己挣去，将来立了功，那个贡献达到了再重新启用。一句话吧，全都得靠自己了，再想靠着爹妈的这劲头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哎，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斗雀。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的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哎，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吉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恐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相，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斗雀。龙吉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 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姬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架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又奔这夹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倒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倒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啊，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慈航道人啊、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他也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镇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那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搭了甲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留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巨留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留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儿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留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什么插曲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这小矬子净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呢、啊，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啊。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 土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也呀！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呢，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双双的玩完。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了。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邓九公这老头子也是够损的，他为了让这土星孙给他卖命，竟然拿自己的闺女

0: 女呀作为诱饵。说是土行孙只要是破了西岐城，把姜子牙给收拾了，把武王姬发给干掉，那么一定要把闺女邓婵玉许配给土行孙为妻。咱们说了，土行孙这孩子个儿挺小，但是色胆色心非常大，那纯粹就是一条色狼啊，馋得哈喇子直流。为了能够早日的搞上对象结上婚，哎，这就要玩命了。当时拍着胸脯跟邓九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进西岐城，哎，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都给整死，我行刺去。邓九公有点不相信呢，哎呀，土将军呢，那西岐城戒备森严，鸟飞还有个影呢，你能进得去吗？土行孙乐了，嘿嘿嘿，大帅，您有所非知啊，我这个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哎，我会土行之术。哦，什么叫做土行术呢？哎，您看着啊，给您表演表演，大伙儿也都瞧着。就见这土行孙来到大帐的正中间，这一跺脚，各位咱们再见了啊，本儿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哪儿去了？钻到地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这桌子底下啊，层土行孙钻出来了，嘿嘿，我在这儿出来了。大伙儿就是一惊啊，再看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又没影了。大伙儿就学嘛呀，哎呀，土将军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再一看院里头挺老远挺老远那地方啊，层土行孙又出来了，嘿嘿，跑这儿来了。哎呀，邓九公可乐坏了，上前拉住了土行孙的双手，土将军呢，你真是神人呢，这么高的本事你怎么不露呢？嘿嘿嘿，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这个能耐还多着呢啊！就这土行术，你说我进西岐城行不行？宰了这姜子牙和武王姬发，费劲儿不费劲儿？哎呀，我太相信您了，那你就走上一趟吧。好嘞，你就等着啊，听喜信儿不？再看这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没影了，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干嘛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奔西岐城行刺去了。咱们再说西岐城里头，姜子牙挺着急，因为二郎杨戬呢，由打夹龙山飞云洞已经回来了，就给这姜子牙介绍土行孙的情况。他听到这些消息啊，都是巨留孙告诉他的，消息非常的确切。杨戬就说了，师叔，您可得加小心，因为这土行孙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钻到地里头顺着地脉随便跑啊，也就是说他想进咱们的西岐城不费劲儿。如果说这小子动了歪歪心想要行刺，您也好武王也好就都危险了。
1: 哦，
0: 姜子牙点了点头啊，那咱们就加强戒备呗。姜子牙自己就提高警惕了，另外让这杨戬到在王宫当中通知武王姬发。武王一听啊，也有点肝颤啊，啊，有这样一个人要行刺。杨戬说，大王啊，您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有我们保护您呢，一定会平安无事。
1: 哦，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得好呢？大王，哎，您扶耳过来。这杨戬趴到武王的耳朵边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武王连连的点头，嗯，好好好，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位说了，杨戬说的什么玩意儿？嘿，这个可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您听了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土行孙也喜欢听书呢，哎，他听见这机密那不坏了菜了吗？

0: 一句话吧，西岐城里头已经做好了防范了。单说这天晚上，土行孙呢，用地形术已经来在了西岐城里，不多一时他就来在了相府。到这儿啊，他钻出来了，正好在相府的这院里头。一看呢，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每个人呢佩剑悬刀，眼睛都不眨，而且巡逻的一队挨着一队。哎，都注意啊，有可能有刺客，都不许眨巴眼睛。哎哎哎，你混蛋，你眨巴眼睛干嘛呀？
1: 哎呀，我这眼睛迷了，进去一个小猛虫。
0: 废话，赶紧给抠出来，拿小棍把眼皮支上，不许眨眼。
1: 哎呀，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无从下手啊，他本儿又钻到地底下去了。时间不长啊，由打走廊底下他又把脑袋露出来了，往这个银安殿上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拿本书啊，正在那儿看书呢。两旁大将面对面就那儿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击呀。心说他们这帮人怎么都夜猫子呢？不睡觉。看起来这老匹夫姜子牙事先就有所察觉呀。哎呦，我这大话跟我未来的老丈人可吹出去了，这要是不能成功，那娶媳妇儿可费劲了。土行孙还不明白呢，实际上邓九公就是玩他，即便说他成功了，娶媳妇儿也费劲。可土行孙真当回事儿啊，一琢磨，干脆姜子牙这儿我下不了手，我可以对付武王姬发呀，要把他给整死，那功劳不更大了吗？得嘞，走走便了啊。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哎，果然找到了王宫，由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入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哎，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呐，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嘿嘿嘿，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哎，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哎，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呀。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的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

0: 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哎，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了怪可惜的，你说我跟他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呐。呀，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废话，你看错了，哎，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呀，我叫香莲。
0: 哦，香莲，嘿嘿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我说香莲呐，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
1: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手起刀落，咔嚓，把你脑袋也切下来。你要是想活呢，嘿嘿嘿，你就得听我的。啊，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咱俩见面挺有缘的。啊，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儿。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哎，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呀，将军呢，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哎，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他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哎，搂的是土行孙的腰。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香莲呢，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
1: 呀，将军呢，那我就使劲儿搂了，哎，使劲儿搂，使劲儿搂。
0: 这香莲呢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吧。说个松一点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呢，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哪儿来的美女，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得这个紧呢，王八蛋呢，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

0: 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